0: 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味。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
2: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4: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

0: 为了迎合你老爱是答这个真的，我还专门给你调一个真的题，
1: 又错过了。
0: 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个随口的俗语，其实它不是的啊，它是源自于古代制蛊的专业工序，是用实打实的传统行业术语，然后开始慢慢的词义演变成非常生动形象的一个俗语。
1: 嗯，
0: 古代各类庆典、战事，还有一些戏曲，它都离不开蛊，而蛊的好坏全在这张蛊皮上。旧时的手工制蛊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蒙这个蛊皮，钉这个蛊皮、
1: 啊、对，
0: 那么工匠呢需要把整张兽皮用力拉扯绷紧绷直，然后再紧紧的箍在这个木质的蛊框上。
1: 哦，
0: 边扯边钉，边扯边打，不能有褶皱，也不能有松弛，所以要反复拉扯，反复调整，
1: 哎呀，
0: 互相较劲儿，反复拉拽
1: 啊、
0: 这个在当时这个手艺就叫做扯皮，在这一道工序就叫扯皮。
1: 哦，
0: 所以它整个工序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反复拉扯，来回较劲儿，没完没了、啊、不能一步到位。
1: 真费劲啊，
0: 这个动作就是这样的，这个工序就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后来的时候正是因为制蛊的这个扯皮的工序的特征，
1: 嗯，
0: 慢慢的哎，这个词就用到了生活化拟人化当中。
1: 嗯，
0: 形容啊你这个人做事儿怎么老爱扯皮，这老爱争执纠缠拉拉扯扯的啊、
1: 嗯、
0: 就跟这个工匠拉这个皮子一样反反复复。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看结果相似，看似一直在忙，实际上毫无进展，空耗时间、哎、扯皮。嗯，
1: 没想到这其实原来是一个特别高端的一个技法。
0: 对
1: 啊，但是后来怎么变成个贬义词了。
0: 嗯，扯皮呢最初不是指吵架的，是指古人做蛊的拉紧蛊皮的一个专门的手艺。嗯，
1: 哎呀，冷知识又长了一个啊！哦，原来这样。
0: 扯皮，你看特别形象。蒙那个鼓面的时候，是不是得拽、得扯，来回反复？
1: 这得紧绷嘛，华正、
0: 嗯。可能有的时候还解决不了、哦，你得一次、两次、三次，反反复复。今天啥事不干，光在这扯皮。
1: 哎呀，
0: 和现在有的这种甩锅有点像。今天啥事不干，光和张磊在这扯皮了。
1: 你以前是不是看过这个纪录片？
0: 我看过那个做蛊的、
1: 哦、
0: 确实我就觉得古代匠人的那个手艺啊哈，
1: 嗯，
0: 非常厉害，
1: 是、嗯、我也要佩服一下哈。然后呢今天呢获奖的朋友我们还是会选取上五位，然后送上由北京中科东亚公司提供的双环品牌的光敏丝护湿厕纸一包，植物萃取，物理杀菌 99.9%， 维护菌群平衡，那么像痔疮和生理期可以很好的使用，爱吃辣用光敏湿厕纸，吃护更安心。那么这个奖品呢不光是给咱们这个是真是假答题的朋友来发啊、嗯、有些可能答的就是今天的正确答案呢我数量不够，也会给一些比如说提供路况信息的呀，包括给我们这个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美景的呀，这些朋友来发送啊，
0: 嗯，
1: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好吧？
0: 嗯，
1: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0: 具备通行条件。来听银川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科工作员杨源的介绍。
1: 项目依托粤海湖优质生态资源，着力打造集运动健身、亲子休闲、生态观光、自然体验于一体的高品质城市。

0: 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大陈，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晴转阴，南转北风二级，具体气温：银川7到20度，贺兰6到20度，永宁5到20度，灵武2到20度。根据银川市气象台的数据分析，17号起天气开始明显转阴，气温开始大幅下滑。17号到18号最高气温降到11到12度，最低气温来到了5到6度，降温幅度较明显，冷暖变化比较突出。气象部门再次提示，昼夜温差大，市民需要注意冷暖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同时呢，空气比较干燥，需要补水。本周日，也就是10月18号，恰逢重阳节，重阳节当天午时天气转阴，气温较低。如果您有登高或者是户外出游计划的话，一定要记得添衣保暖，谨防天气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近期的天气也比较干燥，森林草原火险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火源控制，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火灾，确保森林草原安全。更多天气详情，您可以来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0: 1006公益时间，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5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代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那你站上那也不对呀，那就不是你站的地方呀，
1: 逆行就错了，
0: 肯定呀。嗯，
2: 没站
0: 着呢。啊？
2: 撞的时候都没站着。哦，那边有人。
0: 不是你关键你逆行，你让人家你让人家往哪走的关键问题，你把路都占住了，你让别人咋走呢？对不对？
2: 这边还有学生过来。
0: 对，那人家还有学生呢，你听，你是着急的，为啥要逆行？你说。
2: 我是
0: 啊，
2: 从那块过来，因为我把。接了一单，
0: 那你接一单从对面这不过去也能过去啊？
2: 然后因为中午赶时间，所以
0: 不。据我所知，你从里面也能走吗？
2: 中午这块不是堵车吗？进也进不去。
0: 堵车，这应该是他的，这个应该是你的是吧？
2: 对。
0: 你看你逆行过来，你看撞的多厉害，你看，好家伙，这个全碎了。我们市民都在说，最主要的就是咱们的外卖小伙，就是我们的外卖员同志，经常性的就是这种逆行呀，在道路上就这种违法的行为，所以市民朋友们对这个也是确实非常的。

0: 状的危害，那么还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告知这类行为的严重后果。根据咱们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对驾驶人做出了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并且督促驾驶人现场完成了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1: 我们再次提示一下，面包车不是小货车，人货混装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看似方便省事，实则暗藏致命风险。广大驾驶人要紧绷安全弦，自觉抵制人货混装、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严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同维护有序的高速通行环境。不仅仅是这个小面包车啊，还有那个 MPV， 现在很多家用 MPV
0: 啊，
1: 空间确实很大。
0: 对，
1: 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这两天不拉人，我正好有东西要拉，然后装得满满登登的。
0: 嗯，
1: 这其实也是属于人货混装。
0: 是的呢。
1: 有的朋友说我这个不是货，我这不是买卖的，我这自己家用的，也是人货混装。
0: 对，
1: 装这些东西的车上，比如说有后备箱，现在有些电动车它有前备箱，这些是装物品的。
0: 嗯，
1: 那车内的空间成员舱它就是成员来做的。
0: 嗯，
1: 有人说那我这个不拉人还不能拉吗？
0: 嗯，
1: 这些东西放在你的成员舱上，它是没有办法固定的。
0: 是，
1: 发生急刹、交通事故，这些东西都可能在成员舱里对驾驶人造成砸伤或者是挤压位移，影响安全，这是不允许的哈。
0: 没错，所以客运车辆就秉承一个功能，就是载客。
1: 是
0: 啊，你要想动有东西要拉的话，现在不是什么某拉拉吗？那么方便吗？咱们花点钱就图了一个平安，是吧？
1: 是
0: 啊，哎，所以在路上的时候呢，这个安全二字真的是不能抛之脑后，别想着凑合凑合挤一挤，或者说是侥幸心理就能够到目的地了。侥幸有时候真的会害了自己。
1: 是的。说完了这个交通安全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财产安全啊，依旧是捂好钱袋子这些事儿。
0: 好，
1: 最近的时候，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反诈专班连续处置了2起涉及到电诈风险的预警线索，成功的拦截现金33,000，价值46,000的50克黄金，切实的维护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这事儿是说到咱们银川市的反诈中心接到了一个推送线索之后呢，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快速处置机制。这个警情的风险等级较高，骗子很可能随时就把这个资金骗到手了。为了阻止受害人向嫌疑人来交付钱款，民警迅速的在兴庆区的一个偏僻的树林当中蹲守布控。
0: 这个现场啊，环境比较复杂，诈骗人员的反侦查能力也比较强，参战民警呢也是不畏野外蹲守的艰苦，紧盯着现场的一举一动，把握关键时机果断出击，及时拦下了正要交付现金的受害人。

0: 重，现场拦截了涉大的现金33000块钱。
1: 那民警呢将受害人带回去进一步核实，经过调查呢，受害人是大在家交易到了网络手工刷单的诈骗，正准备向骗子来交付钱款的时候呢，民警立即对涉案账户开展了一级止付工作，相关的案件后续移交回了大沽口区反诈中心继续来处理。
0: 那么在同一时期呢，反诈专班依托了黄金行业异常线索报送机制，快速处置了一起利用黄金交易洗白赃款的涉诈警情。辖区的黄金门店的店主啊，主动到反诈中心报备，说是有人通过抖音和他联系，说是要买510克的黄金。双方添了微信之后呢，对方索要卡主的这个店主的银行卡号，先行转了50000块钱的资金，要求通过顺丰同城邮寄黄金。
1: 这个店主呢非常敏锐，他察觉到这个交易呢存在着重大的疑点，想起了新庆公安推行的黄金行业异常交易上报制度，第一时间呢就来到了反诈中心来求助。
0: 接到报警之后啊，反诈专班立即启动了黄金行业异常交易处置流程，开展了综合分析研判。那么经过这个判断呢，这个交易是属于不法分子利用黄金买卖流转洗白涉诈赃款的典型手段，民警现场知道店主呢终止全部交易，对涉案的黄金予以暂扣，成功拦截了价值4.6万元的50克的黄金，斩断了赃款借借现金黄金变现流转的一个通道。
1: 以前说不听不信不转账，现在还要再加一条，不要线下交付，涉及到黄金首饰、购物卡，包括现金都是不可以的。
0: 没错，
2: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8:30。享用时光，另一半。
3: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4: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30，再次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5: 好的，张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听众反馈是在正源街与凤台路天桥下有2起呢交通事故，大家呢经过此路口路段呢，记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源街过长城路以及黄河路南向北的方向排队车辆比较多，同时庆丰街过黄河路南向北的方向有轻微的压车情况。除此之外呢，上海路过正源街以及贺兰山路过正源街，由东往西的方向，正源街尹家渠街过贺兰山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凤凰街过上海路北京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排队车辆还是比较多。同时呢，民族街在过北京路北向南由西往东的方向有轻微的压车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胜利街过志平路南北双方向，这会儿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除此之外呢，清河街过志平路南向北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丽景街过宝湖路南北双方向，长城路过友爱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友爱街过贺兰山路南北双方向，还有丽景街过新水路南向北，以及虹桥街过大连路沈阳路，都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请各位呢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开车的时候转弯以及并线时，务必呢减速并注意观察盲区，确保没有其他车辆和行人存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

0: 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3: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日月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凌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群新闻 K 八。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 八，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1: 嗨，早各位，我是张磊。
0: 看一下此时的路况，先是飞林影像的朋友说，目前的正元街和凤台路这块，就是天桥下面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过往的车辆需要注意一下了。
1: 小样爱吃羊说太堵了，堵麻了。您在哪儿呢？
0: 是在北京路和晋宁街这个路口吗？因为在这一时段洪波给我们带来的及时路况，北京路西向东的方向过晋宁街这个路口呢，有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一条直行车道，后方没有放置任何的三角警示牌。也提醒西向东的车辆提前选择分流路段来绕行，目前的整体西向东的方向过天平街之后就开始排队，有点堵了，
1: 对，
0: 需要大概10分钟才能够通过这一路段。
1: 追尾事故很好处理，启用咱们的视频远程快手的方法就可以来解决了，别在路上再耽误时间了啊。
0: 是的，
2: 听我说，
3: 听嘉宾说，
4: 嘉宾来啦。
0: 好的，今天的嘉宾来了，和大家呢依旧是关注路面当中的事儿啊。进入到这个秋季，秋意渐浓，又到了秋收农忙以及务工出行的高峰时节了。农村道路的车流量一直都是比较大的，包括货车载人啊，或者说是有些客车超员的这些交通违法行为也进入到了多发期。道路交通安全，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今天呢，我们和您关注到的是贺兰县的交通安全，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走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有请贺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何斌清警官。你好，何警官。
0: 何警官，
5: 主持人你们好。
1: 先说说咱们进入秋天之后啊，农村地区也是迎来了秋收农忙和务工出行的高峰期，加上天气变化比较频繁，想问一下何警官，咱们贺兰县乡村道路的这个交通安全形势面临哪些新的挑战？那咱们大队在秋季乡村交通安全管理方面做了哪些重点部署呢？
5: 进入秋季以来呢，就是我们贺兰辖区也是迎来了秋收农忙与务工出行的叠加高峰。这个昼夜温差大，还有这个晨雾阴雨天气也是经常有，这个乡村道路呢安全风险是明显上升的。这个农用车、面包车、摩电车辆集中上路，三轮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公路占道晒凉等隐患呢也是渐显。这个田间路口的车辆出入频繁，还有早晨晚上这个视线比较差，群众就是忙于这个农事，安全意识比较薄弱。针对这种情况呢，我大队也是统筹推进事故预防工作，组织警力去排查整治农村道路平交路口、田间出入口隐患，常态化的劝导制止占道晒凉的行为。同时呢也会加大这个路面的整治执法力度，紧盯清晨傍晚

针对于秋季这个出行高峰呢，我大队还是主要在这个农村主干道田间路口这个务工人员这个聚集地去布设警力，也是紧盯这个早晚出行高峰，采取这个定点检查和流动巡查，还有一个措施勤务模式，严查面包车、超员、货车以及摩电车辆的违法行为。也是坚持这个查处与教育同步开展。同时也是联合两站两员开展一个宣传劝导，纠正大家的这个出行陋习。在日常执勤里面呢，印象比较深。

0: 和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强化这个信息互通，协同处置，形成一个治理的合力。我们还坚持就是抓好这个源头管控，常态化去走访这个货运企业，督促企业落实动态监控主体责任，加强货车驾驶人的安全教育培训，从源头进行一个化解这个源头的安全风险。
1: 嗯，其实货运车辆一个是企业的安全弦不能够断，第二呢就是咱们各位驾驶员和车主啊，路上安全还是那句话，安全才能出效益，这个思想你得要深深的把它牢记住啊。
2: 没错，除此之外呢，近年来咱们电动摩托车啊，因为它的便捷成为了不少群众出行的选择，但是我们也发现了部分电动摩托车的驾驶人可能就存在着无牌无证，要么就不戴头盔，还有逆行闯红灯，把自己当做非机动车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对，
2: 那在云川市呢，在今年4月1号起呢，已经正式实行了云川市电动车管理办法，那咱们贺兰交警在电动摩托车方面规范处理了，也有做了哪些工作，包括在最近的时候咱们群众在办理电动摩托车登记和考证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贺警官。
0: 我大队在推进摩电车辆规范管理上面，一方面就是加大这个路面的管控力。

性转阴，气温会比较低。如果有登高户外活动计划的话，请一定要记得添衣保暖，谨防因为天气变化而带来的健康风险。近期的较为干燥，森林草原风险等级较高，那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火源。

0: 有请咱们这位嘉宾啊，来自河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何冰清警官。
1: 嗯，你好，何警官。
2: 主持人，你们好。
0: 嗯，根据天气预报说呢，可能未来几天啊，咱们银川呢也会遭遇到一次这个寒潮降温，降温的过程。那么秋季呢，也确实是这样哈，像这个雨雪啊、浓雾呀、沙尘呀这些恶劣天气也会多发，那么对行车安全也会影响比较大。那想问一下何警官，针对贺兰县的这些道路特点啊，咱们在恶劣天气交通应急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对广大驾驶员呢，有哪些具体的出行提示呢？
2: 针对于秋季这个雨雪浓雾沙尘多发的情况呢，我大队也是提前完善了这个

0: 然后呢也让他们听得懂记得住，引导他们自觉参与到这个交通安全治理中来。
1: 嗯，就这样的宣传效果应该说出奇的好，是吧？
0: 是的，
1: 老乡能记得住，也能听到心里边去，
0: 是
1: 吧？是
0: 的，
2: 更加的接地气，对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以及驾驶人说上一些提醒。因为进入到秋季了啊，
1: 嗯，
2: 秋季之后很快就要进入到冬季，冬季出行呢其实需要提醒的更多。很多朋友都觉得可能冬季的这个车呢不是特别的忙碌啊，
1: 嗯，
2: 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何警官在最后给大家做一些出行提醒好吗？
0: 好的，嗯，就是我们就这个秋冬季节，这个昼夜温差大，雾天雨天等恶劣天气也增多，这个道路安全风险也是随之上升的。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说一些，就是不管是驾车还是骑行，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农村出行呢坚决不坐这个超远的面包车，不搭乘三轮车的货斗，然后呢骑乘摩托车呢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全程佩戴好安全头盔。我们的货车驾驶人呢要杜绝超载疲劳驾驶，文明谨慎上路，遇到这个雾天雨雪天气呢要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密切的去关注我们的路况提示。嗯，道路安全呢没有小事，希望大家都能够绷紧安全这根弦，自觉的去遵守交通法规，平安出行，平安回家。
1: 嗯，有听众问到一个问题啊，16的他就说了，他们家住在河南县金桂镇，在一边老人经常搭村子里边的小面包去镇上打工，有时候呢车里边挤了十几个人，他就想问问咱们嘉宾哈，这种超人车他该怎么辨别和拒绝？如果发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举报呢？
0: 嗯，辨别这个面包车超员也是比较简单的，您可以就是简单的看一下车厢，就是按照这个座位坐满之后还有没有人挤在这个过道，如果要是有多余的人的话他没有位置，然后就是超员，一定要坚决拒绝这个乘坐超员面包车，千万不要觉得短途挤一下没事儿，一旦发生意外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1: 对，
0: 就是如果发现这个面包车超员或者是农用车违法载人这种情况，大家也是可以拨打122报警电话进行一个举报，我们也会及时的去安排警力前去查处。
1: 嗯，人人都应该发现身边的超员车并且及时举报。
0: 是的，
2: 是的。
1: 嗯，
2: 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说到呢，他家是在这个贺兰县诚信这一块，一到秋收季节，他经常看到有这个。

0: 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及彩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尽趁现在。
1: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主动机路况经援樊燕，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樊燕，
4: 好的，洪波。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贺兰山路过正源街、尹家渠街东西双方向都有车辆排队。除此之外呢，胜利街过志平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清河街过志平路由南往北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丽景街目前是在过北京路南北双方向，还有友爱街过南浔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丽景街过新水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虹桥街过沈阳路南向北的方向有轻微的压车情况。最后来关注一下凤凰街过上海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是有车辆排队，以及银川绕城高

区南部，西起李荫路，东至金凤十四街，全长782米，道路规划红线宽度为25米，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及其附属工程等。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新闻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带来土拨鼠。

0: FM 1006。1006公益时间。
1: 老板，这批冻肉我闻着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2: 你赌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3: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五折，走啊，小李！
4: 来了。
5: 不行，我肚子好疼。
3: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
6: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7: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0: 这么大一个，
1: 这发红包肯定不行啊。
0: 嗯，
1: 这个团队商量了一下啊，所有人意见都高度一致。
0: 嗯，
1: 这彩票必须原封不动的还给游客，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思念。
0: 给这个彩票站，给这个景区点赞啊。
1: 嗯，
0: 而且呢，更加戏剧性的场面随之而来。这个刘博宇呢，先用景区的企业微信号就给这个中奖的游客呢发了一个语音消息，告诉对方说恭喜您中奖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游客听完之后直接甩回了一句，我没时间，你是骗子吧啊。
1: 啊，
0: 哎，根本没打算跟你多聊。哎呦，你说这事儿，哎，人家刘博宇也没着急，换了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码呢给他打过去了，认真的自报家门，我呢叫刘博宇，我是金海湖碧波岛的运营总监，您呢不用有顾虑啊，直接来我们景区找我，我呢把这张彩票呢交到您的手上，您知道我这事儿他有没有骗你了。
1: 被反复解释之后啊，游客还是半信半疑。
0: 对，是
1: 啊，
0: 跟你讲话我也会半信半疑啊。
1: 直到当晚呢特意回拨电话来确认，两人才约好第二天到景区当面交接。
0: 嗯，
1: 第二天游客真正拿到彩票的时候，玩的激动的是连连道谢。
0: 谁问不激动啊，我真的是。
1: 还当场表示说，哎，愿意拿出部分的中奖奖金，
0: 嗯，
1: 通过公益捐赠方式支持青海湖的水域生态保护，
0: 嗯，
1: 周边的环境治理。
0: 嗯，
1: 景区方面呢也回应会全力配合所有公益事项落地，
0: 嗯，
1: 共同守护好青海湖的绿水青山。
0: 听到这儿，网友们的反应跟大家是一样的。小南就说，哎呀，当时买票的时候我也收了一张附赠的彩票，就随手揣兜里给扔家里了。你们回去好好翻看一下啊。
1: 对呀，你看小凯就说，那换我接电话那我也以为是骗子啊。现在诈骗电话太多了，张嘴就说恭喜你中了几百万。
0: 嗯，
1: 那第一反应那肯定就挂掉了嘛。
0: 嗯，对，汤圆说此时此刻我已经被气哭了。
1: 还有小猪大贝就说，这破天的富贵，这得打多少年的工啊？
0: 怎么算啊？风说，反正我是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的啊！哎，谁说的？你不是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呢？
1: 嗯，还有风吹过指尖就说，好，
0: 嗯，
1: 我现在就去买。
0: 哎，对，是不是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说，真有人拿着770万的彩票不动心吗？
1: 对呀，这彩票当时又没有认领给任何一位游客，
0: 对
1: 呀，要是自己拿着，
0: 嗯，
1: 其实也看不出来。
0: 对呀，啊，可以从消息看中啊，你看这个整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到联系游客，到中奖消息发布，再到当面还票，整个过程，人家这家景区啊，没有其他的想法啊，而且呢，主动联系之后呢，还被对方当成了诈骗电话。你说这份坦诚，那这份用心，那比景区的任何的宣传片都打动人心吧。
1: 是呀，所以各位啊，快来一起接住这份好运吧！
0: 来，一起去这个景区来接好运啊！

0: 如若初见说文旅是会宣传的，有时间我也去打个卡呀。
1: 嗯，还有好眼光就说，我20年去的时候啊，还是一只小黄，那个洞也没现在这么大。
0: 对，
1: 没想到这个洞现在整个头都能探出来了。
0: 估计二亮他自己做梦也想不到，他能够成为冰箱贴，成为真正的网红。不少游客进山之后呢，先不着急看古建、看壁画，先是第一反应蹲在门边上，就等着那个能够探出小脑袋的二亮。哎呀，没想到安静了1000多年的古寺，因为一只小狗、一款冰箱贴啊，多了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生气。
1: 是呀，所以各位啊，你会特意为了这个出逃之日冰箱贴啊，去佛光寺打卡看一看吗？
0: 对呀。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3: 好的，各位，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新妍，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11月15号，星期四，预计我市十月中旬以晴好天气为主，其中19号全市平均风力较大，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在20到24度，最低气温在8到12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晴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二级。气温：银川7到20度，贺兰7到19度，永宁6到21度，灵武3到21度。温馨提示：近期公众要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大风天气易造成广告牌、施工围挡等户外搭建物倾倒，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安全等有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采取措施，加强安全监管工作，做好风险防范应对。另外，全市要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近期较为干燥，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加强火源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火灾，确保森林草原安全。更多详情请您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银川气象视频号。
4: 时间，
5: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6: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7: 20块钱一斤了。
6: 给我称3斤。
7: 可以可以。
6: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5: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6: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5: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6: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啊，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2: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0: 岂不只剩煎熬？
1: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0: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1: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0: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2: 开房。
1: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妍。
3: 各位好，我是洪波。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3: 没错，有些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继续跟您来关注。
1: 三天扛下了2.5吨的垃圾，嘉兴徒步队两年进山66座，41吨垃圾，全靠人力背下山，加入团队还有身体素质要求。
3: 另外啊，不坐飞机不坐车，走了28年。有一位英国男子从南美洲徒步走了50000公里回到英国，最后游过海峡抵达家乡了。咱们继续吐槽。
1: 走起。
3: 就是大家去景区看人山人海，看人潮，看风景，对不对？但是呢，有的人去景区他不是看风景的，他是去做公益的。浙江嘉兴的左先生和他的徒步小分队，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假期当中呢，最后3天一头扎进了台州的野山。

0: 下了2.5吨的游客留下的垃圾。
1: 接上就会带领他的团队啊上山去进行这个公益进山活动。这个假期呢，左先生带领的是42人的徒步小分队，连续在台州开展了3场公益进山活动。他接受采访时表示啊，团队初衷呢特别简单，就是把捡干净的山野还给自然。哪怕遇上风暴高温，哪怕忙到深夜，也要把散在山里的垃圾扛到指定的转运点。虽然每个人的力量很小，但也想靠实际行动感染更多进山的人。
0: 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就是这支进山小队呢，它的小分队呢最早是在2024年啊，2年前所发起的。当时呢有徒步队员呢在这个进山时发现啊，这个野山里边的这个垃圾是越来越多，看着就有点心疼，于是呢他自个儿就采购了编织袋，还有这个什么垃圾夹、防护手套进山来捡垃圾。后来他把这个视频呢发到了网上，就有越来越多的看过视频的啊，有这个同样想法的人加入其中，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团队。
1: 但是呢，因为这个进山扛垃圾对体力要求极高，团队呢也设了明确的一个参与门槛，
0: 对，
1: 必须出示20公里的徒步的运动。

0: 那活动频率高到什么程度呢？遇到没有村落对接的野山呢，就团队啊自费请小货车，把扛下来的垃圾统一运去垃圾站。
1: 山里捡到的这个垃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游客丢弃的旧瓶子、旧被子、破帐篷、用完的这个菜板、吃完的火锅、还有带锈的菜刀，还有睡破掉的这个睡袋，就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都有。队员们每次从早忙到晚，最拼的一回呢，据说他们回忆的讲说是在这个清明节假期，他们进山呢一次性是忙到第二天凌晨才下山。每次捡到的这个垃圾呢都会过秤记录，两年下来啊，这个数字啊，一共走了66座山，装了6178袋垃圾，
0: 哎呀，
1: 总重量好嘛，81875.75斤，差不多41吨。
0: 那这次国庆三天的战绩啊，走进

0: 个什么落叶里啊、树枝上啊，风化之后形成这个塑料残片，需要很多年才能够降解。那这些队员呢，徒步清理的就是这些机械保洁或者说这个人员保洁不到的一些盲区。景区呢也是人来人往，保洁能跟上，但是深山处的这个垃圾全靠他们一兜一兜一步一步把它给扛出来。
1: 是呀，你看妙英就说了，说向你们致敬，支持你们的这份坚持，大家应该都自觉把垃圾带走，这样啊志愿者们也不会那么辛苦了，还保护环境，从头做起。
0: 说得好啊，赞赞说啊，希望每个人都讲素质，自己带来了垃圾自己就把它带走啊。
1: 还有周小萌就说，周末呀我也会带孩子去捡一捡垃圾，保护环境。
0: 那优安就说，你们太棒了，我也每天坚持捡一点。
1: 还有七鸭就说，今天早上啊我第一天开始捡垃圾，虽然不多，但是希望呢也能为保护环境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所以说真正的热爱呢，从来不是跑到山里面拍一组好看的照片或发个朋友圈，而是你走了之后山里的风和风景还是和你来之前一样的干净。

0: 哎呀，说到这个徒步呀，我们来必须关注一位英国的老哥。
1: 哎，
0: 说最近呢有这样一位57岁的老哥，他呢最早从南美洲最南端出发，全程不坐飞机，不坐火车，不开车，不搭普通船只，就靠双脚一步一步走，最后游过英吉利海峡，踏上英国本土，历时整整走了28年呐、
1: 啊！嚯、哦，绕了大半个地球，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想想算一下，那年他才29岁呀、
0: 啊。是呀，啊，这个前几天的这个一个周一，57岁的英国男子布什比游玩英吉利海峡，在多佛以南的莎士比亚海滩登岸。早早等在岸边的家人呢和朋友呢围上来是热烈迎接。他站在沙滩上感慨说：“时隔28年啊，再重新踏上英国的土地，那种踏实的感觉真好。”他说：“这一路走来呀、啊，当然不容易，但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人能做成的事儿远比自己最初想象的多得多呀。”
1: 说的对。
2: 这场现代版的奥德赛之旅终于迎来了最新的进展。冒险家卡尔·布什比1998年11月1号从南美洲的智利出发，他决心要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只能以走路的方式回到家乡。今年6月，历时28年，跨越29个国家，徒步超过4.8万公里，他终于一路走到了法国，距离老家只隔着英吉利海峡，但他却未能获得批准从英吉利隧道走回英国。于是这位57岁行走了半生的狠人决定游泳横渡海峡。在2026年10月7号布什比成功上岸，抵达了英国。接下来他将继续走回到家乡赫尔，预计在今年11月再次与妈妈团聚，并完成这场不可思议的跨越半个地球的奥德赛之旅。在这横跨境，
0: 哎呀，这真的是太厉害了啊。
1: 没错啊，那一路走来走了28年啊，所以说呢跨过的这个地方呢更不用说，那么穿越了29个国家。据说呢在他登岸的那一刻，德国的知名导演这个赫尔佐格带领着摄影团队呢就在现场整整跟拍了这一路的全程，最终剪辑出来的纪录片那也是完整记录了这段跨越28年的冒险。
0: 是呀，这一路呢他也不是顺风顺水，也经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挫折啊。从最开始出发到布什比抵达英国时啊，这个母亲因为年事已高，未能前往这个多佛的海滩来迎接，
1: 对，
0: 而是留在赫尔的这个家中等候他走完最后400公里的归途。
1: 是的，你看对此呢网友们的说法，你看陈华说，说我自己也踏上了旅程，到拉萨还有500多公里，到了拉萨以后呢，我计划以拉萨为起点反向环国啊，环中国，再回到拉萨。
0: 还有起司汉堡就说28年、
1: 嗯、
0: 这路上得碰到多少有趣的事情啊，这几本书都写不完呐。
1: 卡卡说太厉害了，28年世事变幻呢，就如同这个便携通讯工具，先后经历过 BB 机、大哥大、手机、智能手机。
0: 是的啊，还有这个无敌就说，但是我看到这个照片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不是前后对比照吗？我发现走路不能减肥，
1: 对，
0: 即使每天不停地走也不行。
1: 对，
0: 你这思路清奇。
1: 是奥迪就说，假如人生只能做到一件事儿，

0: 你做到了。
1: 是啊，还有这个闲情逸致就说了说，我觉得呀，这个意义就是在这里啊，他去见了天，见了地，见了山川湖泊，也见证了这个真正的自己。
0: 对。
1: 几十年呢，他亲眼看过了各种各样的风景啊，丈量过的土地都会沉淀在内心里边。这些经历呢，会丰盈他的精神。等到往后啊，面对这个输赢啊、悲欢生死啊、外界纷扰的时候，他自然会有一颗强大、笃定的内心。
0: 所以说，各位，如果给你足够的时间，你也是一个徒步爱好者，你会想徒步走到哪里呢？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9: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况几个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指挥中心的况情评员房燕，我们来最新的路面消息。房燕，
4: 好的，洪波。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正源接过上海路、北京路以及黄河路南向北的方向有少数车辆排队，凤凰接过上海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还是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胜利接过志平路南北双方向，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宝湖路再过丽景街，目前是四个方向呢压车都是比较严重，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再来看一下银谷公路过燕庆街，现在东西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最后来看一下银川绕城高速，目前还是入城方向有车辆排队，请各位呢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驾车过程中呢，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尤其是在过转弯以及并线时，务必呢减速，并注意观察盲区，确保没有其他车辆和行人存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1006公益时间。
1: 妈，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2: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1: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您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的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3: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2: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4: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血担当。
5: 日月长新，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 FM 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6: 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7: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6: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7: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1: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来一起热议啊。男子在广州街头举牌推广代吵架服务，我替你吵。然后呢，有记者就付费50块钱来实测，全程未发生争执，对方称吵赢了。
0: 嗯，还有地铁站有人用链子牵着黑豹，走近一看，四只脚上全是轮子啊，才发现它是个行李箱。
1: 嗯，
0: 网友表示求链接。
1: 好，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呢，就属于一吵架大脑一片空白，
0: 就是你该说什么话就是你说不出口了，
1: 是到最后呢自个儿啊、哦、好郁闷，好那个什么，那么有人能嘴替一下你替你吵架呢吗？说有，最近呢广州街头就有这么一位56岁的大叔，这位大叔呢站在人流最密集的路段，你就看他很显眼，是一个光头，然后呢举着一个红底白字的牌子，上边写着特别醒目的几个大字儿，三个字儿，代吵架。
0: 嗯，
1: 而且牌子下方直接是印着二维码，相关视频随后被网友们直接开始了各种转发，很多网友跃跃欲试，好奇说我这找你代吵架值还是不值，不少网友好奇说这所谓的代吵架难道是雇人过来对着你破口大骂吗？
2: 代吵架是吵什么语言呢、啊？
3: 你需要什么语言，我们就派什么人给你去吵。
2: 潮汕话有吗？
3: 有，
2: 潮汕话有。
3: 对，
2: 多少岁的？
3: 你有多大年纪呢？
2: 最少要50以上吧。
3: 有
2: 啊。
3: 哦
2: ，OK， 怎么收费啊？

0: 主要岗？
1: 线上50，线下上门。
2: 线下，
1: 线下广州地区上门188，不限时间。
2: 哦，嗯，不限时间。
1: 对，不限时间。
2: 炒几个小时啊？
1: 炒几个小时都行。
2: 无限时间。
1: 对。
2: 那炒不过你们有收不收钱？
1: 炒不过退费。
2: 炒不过退费。
1: 对。
3: 哇，这阿文讲听起来还真。

0: 是蛮诱人的
1: 啊！记者呢，顺着这个视频里边的二维码呢，添加大叔的微信啊，为了弄清楚这个服务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有这个同事别说我这个闲话
0: 哦。
1: 然后呢，他把自己的另外一个手机号留作被吵架对象。大叔很快电话打了过来，
0: 然后
1: 全程语气温和，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破口大骂。张口就开始讲道理。
0: 怎么说？
1: 大家在一起上班嘛。同事之间要互相团结，知道吧？不要再在后面说人家不好听的话。
0: 然后呢？
1: 前后整整说了11分钟。
0: 不是
1: 啊，电话挂了之后啊，大叔给记者发来了通话记录截图，然后再附赠一句“吵赢了”，之后就不再回复消息了。
0: 然后呢？后续大家也想知道啊，记者呢就再次联系到了这个大叔，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也搞清了他的一个基本情况。这位大叔呢，姓孔，今年56岁。从今年的6月下旬开始呢，就在广州的番禺区的街头举着个牌子来推广这项业务。他自个儿也是清楚大家对于代吵架的一个偏见，特别的解释说，这个代吵架呢，根本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在街上来骂啊，这是严重违法的。然后呢，他为此也被抓了，要拘留会7到15天。他说绝对不碰这个事儿，我个人的风格就是。

0: 啊，一方面呢保护委托人的安全，另一方面也能让对方不再纠缠。
1: 嗯，
0: 待复合就是小情侣分手之后嘛，都还想着对方，但是谁都不好意思先低头递个台阶儿。
1: 嗯，
0: 他就帮忙居中来协调，把话说开。
1: 嗯，
0: 而且啊，这他有明确的业务底线。
1: 嗯，
0: 有找他帮忙骂人的，
1: 哦、
0: 啊，替人暴力要债的，甚至还有直接让他帮忙打架的，他一概不接。
1: 嗯，
0: 这些事情都是违法的，不能碰。
1: 哎，你看对这事儿呢，网友们说法啊，来听听。远远说。哎呀，找两个代吵一起吵，结果会是咋样的呢？咱俩唠唠呗。
0: 啊，看这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嘛，不是？
1: 对呀、
0: 啊。还有这个李喵就说了说，那吵的话可以开个直播吗？我想学一学这个沟通的艺术。
1: 忘我先没说，上海话街吗？
0: 人家说哪个地方的都有啊。
1: 心想事成，他说想问主播在哪里遇到的。我后期可能会需要哦。
0: 啊，你是属于什么业务呀？
1: 对呀、
0: 啊，你是带分手、带复合呢，还是怎么的？
1: 你要分类啊！
0: 啊，还有这个酸奶包冰就说，
1: 嗯，
0: 真的有人会办理这个业务吗？
1: 哎，你看这个火了之后呢，不少人也好奇说这种服务到底合不合法？
0: 嗯，
1: 来听律师的解读啊。
0: 嗯，律师给出了明确的法律解读：代吵架本质上是花钱雇人帮助自己在争执中占据上风。
1: 嗯，
0: 这种行为虽然没有违反强制性的法律条文，
1: 对，
0: 但和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序良俗啊相悖，本身属于不受法律保护的无效交易。
1: 对，更加有风险的是说，如果在代吵架的过程当中啊，附带了这个言语侮辱、故意伤害等行为呢，就可能会构成这个侮辱、诽谤、故意伤害，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到时候呢，不仅上门服务的这个人呢要受罚，最初的委托人呢也要承担相关的一个责任。如果情节严重呢，还能可会涉及到这个侮辱罪啊、寻衅滋事罪，委托人和实际行为人的这个要受连带责任。说白了，真要是话赶话吵出了啥事儿，那么当初掏钱下单的这位，你根本躲不掉责任啊。
0: 是呀哈，所以各位，你觉得这样花几十块钱请人代吵架这事儿靠谱吗？
1: 哎，不靠谱啊。

0: 好，来说这个早高峰，如果挤地铁的时候啊，大家本来昏昏沉沉的赶着上班，都不太清醒，抬头看见前面一人，用链子牵着一个露着獠牙的黑豹，
1: 哟，
0: 这视觉冲击力谁扛得住啊？
1: 那是不是瞬间就醒了？啊，这事儿呢，说是最近前两天的这个山东济南的地铁的一张照片呢，就网上传开了。不少人第一反应看到这视频之后呢，就以为说，我这怎么把猛兽给带进地铁站了？
0: 啊，这个视频呢，就是拍了之后啊，这网友的反应分成了两派。
1: 嗯，
0: 一开始所有人都被这逼真的造型给唬住了。
1: 有，
0: 你看这立体的黑色。皮毛的纹理，微张的嘴臂，嘴部露着锋利的獠牙，
1: 是啊，
0: 主人还用牵引绳给牵着，站在站台里就跟真的遛黑豹一模一样，
1: 真的
0: 啊！直到有人发现这只黑豹的四个脚底下都装着万向小轮子，才发现哦，这不是活物啊，
1: 哎，
0: 是做成立体动物造型的一个行李箱。
1: 哎呦，这个造型真的是绝了啊！
0: 太逼真了呀！
1: 是啊，李子就说，咱就说呢，如果我75斤坐上去，会不会能滑着走？我有点心动啊！
0: 哎，你还想让他驮着你走一段啊？还有安妮就说，这箱子里头能装得下啥呀？
1: 这我也好奇啊，因为他那个造型不一样嘛，对不对？妞说，哎，我需要一个购买渠道，那个有大象造型的吗？
0: 哎呀，
1: 哎，对，这个可能地铁塞不下呀。
0: 哎，可可就说，还好不是蟑螂的。哎呀，
1: 海盐橙子说，没座位可以拿来坐着吗？
0: 还有洛西就说，我就说怎么脚上还有轮子，感情这是个行李箱啊。
1: 你一说，我以为黑豹怎么着当警犬了啊。
0: 还有 Crazy 就说啊，现在能 cos 的东西也已经不多了。
1: 确实啊，网友们在评论区呢是纷纷求链接求购买啊，猜测啊，这个样子来讲的话，应该价格不便宜，
0: 嗯，
1: 是吧？
0: 啊，但也有人提出顾虑，说这个造型太有攻击性。那早高峰，你说这突然就看到这么一个玩意儿，那很容易吓到老人和小孩的。
1: 对呀、
0: 啊。也有人疑惑说，这个造型太夸张，乍一看真像动物。这能过地铁安检吗？
1: 最后呢，有记者就专门。

0: 这个乘客的身份呢咨询了这个济南地铁的客服啊，客服确认了这个事情，说之前确实有一位乘客呢是携带了这样的一个黑豹样式的一个行李箱进站，目前呢只是遇到过这样一个个例啊，不是普遍现象。按照济南地铁的一个规定呢，只要这个行李箱符合大件行李的一个普通标准，也就是这个长宽高之间不超过 1.8 米，重量不超过30公斤就可以正常携带进站。但这个工作人员呢也特意做了一个善意的提醒啊，因为这款呢黑豹行李箱的这个外观过于逼真，很容易吓到其他的乘客，携带者需要自行来妥善的保管。那么另外要尽量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呀哈。
1: 是的，所以各位你还见过哪些夸张的行李箱的样子啊？
0: 对，或者说您就有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卫浴区火爆大作，惠达、箭牌、九牧、恒洁、法安莎、易豪等50家国内外领军品牌云集，花洒、马桶、浴室柜源头直供，宁夏大型的卫浴集采地，仓储式展厅，现买现提，装修师傅都推荐的省钱攻略。导航搜索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快来把品质卫浴搬回家。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10: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9: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10: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9: 1、2、3、4、5，我是土拨鼠，开光。
11: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妍。
12: 各位好，我是洪波。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2: 那上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分享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继续跟您来热议。
11: 一网友坐高铁发现旁边乘客全程开着地图导航，这是担心司机开错路吗？
12: 不知道各位您有没有这个习惯啊。狼吞虎咽。那么土耳其举办吃蜂蜜比赛，一个年轻人18秒吃掉了1斤的蜂蜜，最终夺冠，这不好舔吗？
11: 下面继续吐槽，走起。
12: 哎，不是您有没有这个习惯啊？就我说这条之前的时候呢，我也自己说实话，坐高铁的时候试过这事儿。
11: 嗯，
12: 打开那个导航，然后呢跟着那个导航看自己的速度。
11: 哎，这个段视频呢拍摄于最近这个河南段的高铁车厢内
12: 啊，
11: 这个发帖网友表示，他本来都好好的，
12: 嗯，
11: 余光瞥见邻座这手机屏幕上一直亮着导航界面，
12: 没，
11: 这跟平时自己开私家车跑长途一样。

0: 对啊，
1: 当时第一反应他就感觉很有趣，
0: 嗯，
1: 这高铁线路它是固定的呀，
0: 嗯，
1: 全程都有调度系统盯着，这还需要开导航认度吗？
0: 刚开始呢，他以为这里是个偶然的一个就是吧爱操心的乘客，是吧？这样的一个小名场面。结果这条一发出来之后呢，发现评论区慢慢出现了一批有同样爱好的人，就把大家这个疑惑都给解开了。
1: 嗯，是啊，
0: 说这位乘客根本不是在监督司机，他是在做很多地图爱好者的常规操作
1: 啊。当然呢也不一定啊，你看这个蓝就说，我也开过，我是为了测速和点亮地图。
0: 嗯嗯，哎，我跟你一样，
1: 嗯，
0: 对吧？帅说，我坐高铁避开，我就想听听说您已超速，您已超速
1: 啊！你想听这个呀？
0: 对
1: 啊，还有这个不要人就说了说，我也这样干啊！我是看什么呢？看走到哪里了，
0: 嗯，
1: 刚路过的这个风景，哎呀，很漂亮，我就想去看一下。刚才那个是哪个湖或者哪座山？
0: 对呀，啊，这个坤就说，我很多年前也这么干过，就为了看看自个儿到哪儿了，距离还有多少，对吧？也是常规操作呀。
1: 嗯啊，还有这个难忘一难忘就说，嗯，有没有坐火箭的开高德地图？我就想知道那样地图会怎么提示呀？
0: 那你应该问航天员哦，对不对啊？安生说这事我也干过，坐飞机我开过非常准的啊，空中模式啊，看飞的高度、速度和飞到哪儿了哈。
1: 嗯，还有这个后就说了说，嗯，我坐船呐，啊，经过太平洋的时候，我也开过导航，
0: 是
1: 他老是叫我掉头，
0: 海里咋掉头啊？直接原地掉啊？啊，胡多虫说，本人也这么干过。当年去天津坐京津这样的一个城机动车，打开高德之后，高德就把我定位到了旁边的公园，旁边的公路上去了。当时时速上了300，截图发给了我朋友。我一帮朋友打个电话说，让你开慢点，开慢点，你开300干啥呀？
1: 哎呀，这是中国这个高铁速度不就是这样吗？
0: 对啊。
1: 啊，其实呢，在很多这个爱好者圈子里边啊，就是坐长途交通开导航记录轨迹，
0: 对，
1: 很普遍的一种数字化打卡方式。
0: 嗯，
1: 啊，就是这样，全程靠着地图软件的轨迹来记录，
0: 对，
1: 全程录下这一趟行程走过的每一段路。
0: 对，等这趟旅途结束呢，每个行程呢都会自己在地图上留下印记，途经的每一个城市，跨越的每一条河啊，然后呢都会在地图上呢有所点亮，成为专属的旅行成就。大家也有吗？打开您的这个手机，你就会看你点亮过哪些城市。
1: 哎，几年下来你就看这个地图上密密麻麻自己走过的轨迹呀，啊，点亮的城市越来越多，
0: 对，
1: 那种成就感。
0: 是的，
1: 哎，也是很好的嘛，
0: 全属于自己独属的这样的一个鲜活的旅行记忆吧。
1: 嗯，
0: 所以说各位，您在旅行的时候呢，会不会用这种方式来留下自己的独特的纪念方式呢？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平时呢咱家就是吃蜂蜜可能就是一小勺啊，这冲着温水
1: 啊。
0: 最近土耳其办了一个比赛啊，就是比谁能最快把一整碗纯蜂蜜来炫完。
1: 不行，我听的我都感觉腻得慌，
0: 太齁了啊。
1: 对了，
0: 哎呀，
1: 据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说呢，这场吃蜂蜜比赛呢是当地推广本地的特色农产品的一个民俗趣味活动。这个办赛的初衷，就是说在土耳其的这个安纳托利亚高原呢，本来就是一个全球知名的一个优质蜂蜜产区，出产的这个山花蜂蜜，这个粘稠度高啊，风味独特啊。然后呢，办这场比赛呢，就是邀请本地的普通爱好者和参与者给自家的蜂蜜来攒点人气，做做推广。
0: 嗯，比赛规则是这样的，每个选手面前摆着整整一公斤的纯蜂蜜，
1: 一公斤，
0: 不能配面包，不能兑水喝，全靠自己最快把整碗蜂蜜吃完。
1: 嗯，
0: 用时最短的你就是冠军。
1: 对啊，
0: 现场画面那看的很多人是直皱眉头，
1: 听得我都头疼
0: 啊。最后拿冠军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这裁判一喊开始，他就攥着这个勺子，头都不带抬啊，从碗里舀起浓稠辣丝的蜂蜜，
1: 好嘛，
0: 就往嘴里边送啊。
1: 嗯，
0: 连蜂蜜顺着嘴角下巴都流下来，都顾不上擦，全程半秒停顿都没有。最后裁判按表啊，这个停的时候啊，计时刚好定在了18秒，
1: 18秒吃完一碗呢
0: 啊，这已经被吃得干干净净，连碗边沾的蜂蜜都被他顺手抹进了嘴里。
1: 好，关键是台下的观众还跟着一起数数呢啊，那现场也是笑成了一片。毕竟呢，当地人要吃蜂蜜都得配什么面包、热茶啊，从来没有人拿就直接上口来炫啊，纯蜂蜜18秒，哎呀，这把评委都给看愣了。
0: 是呀，

0: 啊，这个土耳其本土的这个蜂蜜啊，本身粘稠度极高啊，挖一勺都能拉出来半米长的蜜丝儿。
1: 哎呦，
0: 平时普通人吃两三勺都感觉甜的齁。
1: 嗯，
0: 能报名参加比赛的选手真的是高手啊。
1: 没错，你看茉莉就说：“这不齁吗？咋咽下去的啊？”
0: 是啊啊，还有乐乐涛就说了说，建议下次比赛呀、
1: 啊、
0: 加一个挑战项，需、
1: 啊、
0: 要玩蜂蜜半小时，不能喝水，看谁能坚持不被齁到。
1: 你咋这么调皮呢？
0: 啊
1: 啊，各位，这样的一些比赛您还看过吗？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0: 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0:01，这时段我们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樊燕。
2: 好的，陈敏，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胜利街国至平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还是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丽景街过宝湖路南北双方向由西往东的方向压车比较严重，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利群路过民族街东西双方向，这会儿是有少数车辆排队。接下来是银川绕城高速出城方向排队车辆比较多，请您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银星禁区城市排水防涝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10月16号至10月30号，对丽景街与长城路交叉口向北的50米处路段西侧中间两条机动车道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100.6公益时间。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1: 北京时间的10:02，和您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最新消息。近期，我区秋收农忙叠加农村群众集体务工出行的频繁，面包车的超员、农用车非法载人等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安全风险突出。即日起，宁夏交警在全区部署开展务农务工出行交通安全的专制整治行动。那紧盯农村国省道、县道以及产业路、田间出入口、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聚焦一早一晚务工务农出行高峰，以及农村赶集、民俗活动等重点时段，加大交通违法查处力度，重点整治突出违法行为。整治期间，重点查处面包车超员私自拆除座椅、疲劳驾驶、农用车、三轮车违法载人以及无

0: 今天到17号，宁夏会有一次降水、大风以及降温天气过程。中南部地区呢会有连阴雨，高海拔地区会有雨夹雪或者是雪。16号夜间到17号的白天，全区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9级，局地会有沙尘天气。17号较15号的平均气温下降6度左右，那么17号的最高气温呢降到了8到11度，18号清晨最低气温降到0到4度，而且全区大部分地区会有轻雾或者是雾。那目前的各地正在开展流感疫苗的接种，今年开始国家对于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实施免费接种等相关支持性政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提醒，得了流感全身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者是其他并发症的风险较高，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建议6岁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的人群，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本台新闻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6公益时间。
2: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1分钟内蔓延至3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火势过大立即拨打119，说明火灾位置、火情及被困人数。用手是门把手温度，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低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

0: 六。
1: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2: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1: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罗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2: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3: 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各位上午好，我是大陈。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选车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也会有新车落地的环节，抖腿神曲过后和大家详细分享。

列的供应链会比较长，跨国协作紧密，面临着政策壁垒、供应链的重构等问题。如果任由贸易摩擦升级，不仅会推高企业成本，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也会损害到消费者的利益。那么影响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和汽车市场，那产业互补性比较强，合作空间也会比较广阔。双方呢坚持通过机制化的磋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置摩擦，以对话的方式代替对抗，以合作的方式化解争端。那么奇瑞汽车称呢，开放合作、合作共赢、互利共赢是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共同方向。中欧汽车产业互补性比较强，合作空间会比较广阔。如果双方保持着深度的合作，会有利于中欧产业界的和消费者，当然也有利于全球汽车产业链的供应链的稳定。10月12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以及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的时候也表示啊，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持续对话之下，达成了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声明以及内容呢，主要是针对了跨国以及出口的一些汽车品牌还有车型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自主品牌来说的话，也是一件好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有这个新车落地的板块。昨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一个新车上市的消息，这也是今年下半年比亚迪重磅车型大汉。那么这个车型已经落地银川了啊。今天呢，我们在稍后的帅马拉车的新车落地板块会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分享这个大汉整体的情况，包括落地银川的车型，然后它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大家所关注的首销期的消费者的权益有哪些。那我们在稍后的时段呢，会有新车落地的板块，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要锁定收听。那如果说在选车方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期待着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我是大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新车落地的板块啊。刚刚我们也和大家预热过了，也是说到了在今年下半年比亚迪的一个重磅车型，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被提到的比亚迪的大汉。那这个车有没有到民川，具体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首销期的一些权益情况怎么样，那我们今天呢帅马拉车的主持人马俊也到店为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你好马俊。
1: 好了，大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俊啊。目前呢，我所位置是比亚迪王朝网宁夏德福旗舰店，跟大家来关注一下，13号刚刚这个发布上市的比亚迪的大汉这个车型、啊。那么之前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过，在2026的十一国际车展上，其实我们看到了一台展车，但那个车呢还没有这个正式的上市销售，大家只能这个参观啊。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来到了比亚迪的宁夏德福旗舰店。关注到了大汉的车型，其实展车已经到位了，而且是昨天刚刚到，所以今天我们的上马拉车也是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聊聊这款车型、今天我们的节目也邀请到了嘉宾是比亚迪宁夏德福旗舰店的销售经理，我们的刘海龙，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先请海龙呢跟听众朋友问声好。海龙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海龙做客我们直播间啊。这个一段时间确实没有到这个比亚迪店来了，
2: 对对对，
1: 但是呢确实时间很快，马上的这个旗舰车型又到了。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大汉车型。其实很多朋友可能第一个问题跟我有一样的这个疑惑，就是我们之前也请海龙介绍过咱们比亚迪的王朝网，它有汉 L，
2: 对，
1: 然后这回又上了一个大汉车型。其实总体来说这三款车型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先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其实这三款车型的话它其实不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话车型有个定位、按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的汉的话它属于一个 B 级轿车，然后呢我们的大汉呢就是我们属于一个 D 级的、汉 L 的话在中间那一款属于 C 级的，所以在正常意义上来说的话，三款车型它虽然都叫汉，但是它有个明确的一个定位和关系、然后呢从价位上来说的话也是我们的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在中横平等，从17万到30万元左右，一个中间的平摊，三款车型可以认可。

0: 它不是最大的电池，
1: 对，
0: 但它能干到1008公里，所以说我觉得比亚迪有几个点，第一个那个能耗管理
1: 对
0: 很强，
1: 目前的话就是比亚迪在做这个，我们一直来说就是在充电技术这一方面来说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像我们现在一个能耗的管理，包括来说我们三电系统的一个配合的契合度，
0: 对，
1: 因为比亚迪自己的话我们三电系统全部都是自研的，
0: 嗯，
1: 它配合度的话会很高，所以目前来说我们这款车已经达到了11.5的一个100公里的电耗，
0: 嗯，
1: 相当于说它会在这个电耗省能呀方面会更好一点，
0: 对，
1: 包括来说目前的比亚迪也在做的，就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补能这一方面，
0: 嗯，
1: 我们也在做这个全系的一个闪充的技术，
0: 是吧？
1: 就说很多客户就担心说，哎，我们这个车型电池度数这么高，
0: 嗯，
1: 啊，你的续航里程这么长，那么我们充电时间会不会相应会变长？但这款车的话，我们也搭载了一个闪充，可以做到一个空中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翻速只多3分钟。
0: 嗯，
1: 其实来说的话，对于很多客户来说，它能解决一部分的蓄能的一个焦虑，
0: 对，
1: 而且来说的话，它有个更好的地方，我们闪充的技术，它会也会支持其他的普通的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在普通的充电桩上充的话，也能比其他车快将近30%到50%，也不用担心说是你没有专用的充电桩或闪充桩，哎，它的续航会不会来说有一个时间长呀这些问题，我们也会在中间做一个解决。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坐到车里面享受一下。其实我跟海龙今天坐的是总裁位啊，我坐左边，你坐右边啊，就坐到后排的一个总裁位置，跟大家来体验一下。拉开车门，它是那种内嵌式的隐藏式车门把手。上车之后发现，哎，跟其他的这个 C 级车还是不太一样。电吸门进来以后呢，后排配吸顶屏，前排肯定大家非常熟悉的 ARS 立抬头显，然后31个迪瓦雷扬声器。针对商务出行的话呢，我看到了，哎，我俩这个位置哈，后排腿托是吧？
1: 对，
0: 可调节的靠背，然后调光玻璃这个配置我觉得很好。它虽然不带中央联，
1: 对，
0: 嗯，
1: 现在像调光玻璃这配置的话，其实就是针对一个很多人在来说这个后排的需要隐私性，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话有个智能调光玻璃，相对来说在我们比如说在开车过程中，随着光线的强暗，
0: 嗯，
1: 在自动调节玻璃的这个和就是亮呀或者黑的这个程度，
0: 对，
1: 而且包括客户也可以自行去选择，通过你好小迪也可以自行把这个光暗给调一下。
0: 你看我俩现在其实声音比较小，但是它的这个小迪的那个就是唤醒的这个敏感非常好。你看我俩现在声音这么小，而且你看我俩现在所有说的词儿哈，在这个中屏它都能显示出来。
1: 对，因为现在识别是比较好的，
0: 哦，
1: 我们现在比亚迪已经新上了一个智能的滴滴箱，对，滴滴箱系统，它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一些比如普通话不标准呀，或者说我们这些方言，它都可以识别到，而且来说它可以做到一个就是我们智能家的生活，比如说我们成为车主之后，它还记住我们的习惯跟喜好，
0: 对，
1: 它跟我们一些分配啊，比如说我这个我喜欢哪个吃的，然后呢去导航到那儿，他就会记住啊，我们下次推荐的时候他会作为第一推荐。
0: 对，以前是指令，现在就是提供情绪价值了。
1: 对对对，就跟包括我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他可以要进入聊天模式，可以帮我们讲笑话呀，聊天呀，来让我们开车不那么枯燥。
0: 对，
1: 更好一
0: 点。后排老板是不是想座椅，然后呢这个是吧，冰箱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后排的这个中央头枕还有中央导台这个位置呢，其实也在触摸屏上有通风加热、座椅按摩，然后这个车辆的控制，你看车辆控制里面就有氛围灯、车窗和遮阳帘，那顶部遮阳帘也能控制哈。

0: 充站。从个人实践体验来说的话呢，刚才海龙也说了，这个闪充站的建设速度也很快，城市也很普及，所以说呢，每个人其实去体验一下，大家发现啊，这个闪充确实很快啊。配置方面，那么大汉即便是这个旗舰轿车，旗舰，那么它跟传统的家用轿车还是不一样的。标配云辇 A 的双腔空悬，很多朋友说这个云辇好像听过啊，对吧？它有云辇 A、云辇 P、云辇 X 啊，各种。但是咱们配的是
1: 云辇 A 双腔空悬的悬挂，
0: 对，
1: 说我们这个是可以上下高低
0: 100毫米，
1: 我们的悬架这个软硬的程度，包括来说高低，有些如果我们进坑洼路段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底盘稍微往高调，而且的话我们这也是可以锁得住的
0: 啊。
1: 然后如果说有些的话，它因为有些速度过于快，我们的话就会自动解锁，然后呢让我们的悬挂变低，然后呢就是更平稳嘛，因为行车更稳一些。
0: 对，车长，这个5.2米了，很多朋友说呢，这个转向角度怎么样？那大家楔形模式后轮转向是有的，是吧？正负七度，
1: 对，
0: 这样的话转弯半径是4.95米啊，部分车型可能转弯半径在6米左右，那么小车也就是个大概5米以内，咱们车能做到4.95米，所以对于车长5.2米来说的话呢，你可以改善这个低速掉头或者狭窄道路通行的灵活性，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了。最后呢，就是大汉也是全系搭载天神之眼 B 的驾驶辅助系统，
1: 对，
0: 要配激光雷达了。这个的话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基本上高速领航，
1: 对，高速
0: 城市
1: 领航，包括智能泊车对，它全部都带的。而且比亚迪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城市领航的兜底是1年，包括我们的泊车兜底是终身。也是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个安全的保障。
0: 对，然后11个安全气囊，标配 TBC 的高速稳停爆胎系统，然后整车的高强度钢和铝合金使用率超过87%，但具体的这个稳定啊、日常体验呢，我们还需要结合实际道路，大家自己来试乘试驾一下。2359的起售价确实，之前很多朋友说了啊，怎么又掀桌子了？对，又重新定了一个标准啊。当时在一个露天总在会上，其实也提到了，对吧？没有配闪充的，二代刀背电池的，然后没有空悬的。啊，都不能叫做什么这个旗舰的车型了啊。目前来说，这个价位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就是三款了啊，2359、2499、2759。
1: 对
0: 啊，最近有什么权益吗？
1: 权益的话，我们现在都是有的。比如说我们的闪充车型上市的话，客户开订车，订车可以享受1年的免费闪充权益
0: 啊。
1: 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闪充版的一个大汉，可能是第一时间到不了车。我们的话在订单之后啊，订车之后1个月。然后呢，如果超过了1个月，多多少天可以多多少天的一个闪充权益，这是我目前都有的。然后呢，我目前的话也提供了一个金融的政策，2年的免息。相对来说可以贷12.7万，也是比较不错的。包括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这个闪充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权益的话，限时权益就是我们的这个车身的颜色。比如说的话，我们这个前上净银双色，一个要加10000块钱的，我们现在限时免费的选装。
0: 对。
1: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目前能给到客户的，
0: 权益期的。
1: 对，
0: 好，展车已经到店。如果朋友们对这个比亚迪的旗舰

0: 比亚迪、宁夏、德福啊，这个好，大神，今天我们这个看的介绍就到这里，因为今天只是静态的啊，随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广播马俊的视频号的这个动态的一些视频的介绍。嗯
1: 嗯，好的，谢谢马俊的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0:30，享用时光，另一半。
3: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4: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0:31，这时的我们继续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樊燕。
5: 好的，陈明，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黄河路，在过宁安大街、清水大街信号灯有故障，大家经过此路段的时候请注意安全。接下来是胜利街过志平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还是通行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丽景街过宝湖路，南向北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再来关注一下胜利街过六盘山路北向南的方向，以及银谷公路过燕庆街东向西，还有我们的银川绕城高速，目前出入城方向都是有车辆排队，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在这里再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新禁区城市老旧管网治理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8月24号至10月24号对静宁街湖滨路至北京路路段西侧三条机动车道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6: 哥们儿，挑啥呢？
7: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8: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9: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8: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10: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1006公益时间。
11: 很高兴认识你。
12: 很高兴认识你。
1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1: 哦，忘放盐了。
1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4: 在防守的时候呢，
15: 你好像这
11: 个不行，还我，
15: 是你们讲
11: 我
15: 的
11: 球，你还我，
14: 下一轮你试试。
13: 我是独闯的篇章，
12: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6: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11: 啊，
16: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11: 啊，重来重来。
13: 我冷暖自知，
12: 我们风雨相依。
11: 你在想
12: 了吗？
13: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1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8: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19: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18: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罗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19: 爱车行家。

0: 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1: 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我是大陈。上一节的时候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比亚迪的大汉，目前呢已经是落地银川了啊。目前呢是有展车，各位可以静态感受一下，后续陆陆续续的试乘试驾车试都是完全可以的。十月份上市的新车非常的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做一些重度的深度的介绍。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介绍的是银河战舰700啊，可能说了一些数据方面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跟着广播妈妈君的镜头，一起来听一听吉利汽车研究院陈旭老师给各位介绍关于这一次吉利银河战舰700它的特殊之处都有哪些。
2: 能不能做成具有极限越野不示弱，同时日常通勤也能舒适又好嗨。
3: 好，欢迎大家继续看观看广播妈妈君的美老人。那目前呢，现在我们来到了大家平时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吉利银河战舰700的底盘的位置。老师，您通过视频先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4: 哎，你好，我是那个吉利研发架构中心这边和这个架构的技术总监。
3: 您贵姓？
4: 啊，两位姓陈。
3: 好，陈老师，能不能通过镜头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平时应该就是很多这个消费者见不到的汽车底盘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全新的这个架构，
4: 吉利全新的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原生这个新能源越野架构。
3: 好，我把这个镜头怼过去啊。首先大家能看到的这个最前方那个，就应该是我们的发动机。
4: 对，前面是这个有两种的东西，一边是2.0T 两种，然后这边是一个3DHT 的这个变速器，
3: 变速器，紧接着到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在今天发布会当中说到的一体式的大梁，
4: 对，一体式汽车式的大梁，这个大梁就是这个红色的
3: 这个，
4: 对，咱们这个汽车式大梁，
3: 同时大家看到的这个位置应该是电池包，它是内嵌进去的啊，
4: 对，这个电池包刚好是嵌在这两个大梁中间，就是刚才咱们在那个就是发布会介绍的，就是这样的话，它就是在这个碰的时候，一是高度上会。

0: 中讲到的其实有两把虚拟锁，一把
1: 机匣，对，一个硬锁，这个后面就是一个硬锁，
0: 硬锁，
1: 一个硬锁，对对。
0: 好，同时呢，我们再到后面来，这个位置呢，就是大家在发布会当中，
1: 对，这是两个那个浮水推进器，
0: 浮水推进器，
1: 这两个是浮水推进器，这个是浮水推进器，推进器。
0: 哦，回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叫原生的一个这个架构，
1: 对，这叫应急浮水，叫应急浮水拓宽。
0: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车辆的这个悬挂的前面。其实呢，陈老师说呢，前面还有一个旋机，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除了发动机总成以外，大家看到了吗？就是最上头这个位置，叫制氧机的压缩毛孔。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针对大家可能去高原、高海拔地区，
1: 对对，如果高海拔缺氧的话，那个制氧机它可以提供，就是驾驶舱里实时动态控制这个氧的一个浓度。
0: 嗯，
1: 也可以直接用，以及也可以，
0: 对，也可以，可以用弥散式，
1: 对，
0: 而且是高海拔到了2200多米之后，它就自动开启了，
1: 对，可以自动控制的，
0: 啊，
1: 自动
0: 开启，
1: 这可能是非常。
0: 而且这个混合动力系统呢，其实咱们不用说最高级的这个四电机了，就平时的话，我觉得刚才说 CRTC 的续航也在305公里，
1: 对，
0: 最高应该到达1700了，
1: 对，中国续航1700多，
0: 1700公里，所以说呢，如果说你当纯电车使的话呢，可能一周就充一次电，
1: 对，一个对不远的话，一周充一次，一周用一周差不多，
0: 嗯，另外就是如果说去越野的话呢，1500、1700是没问题的，
1: 对，没问题，这个，
0: 而且全系标配47度的啊，
1: 47度电池，
0: 再
1: 加80升的油箱，
0: 80升的油箱其实
1: 47度电池，所以这个发电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回家长途回家啥的，就不用加油，不用充电，非常方便。
0: 对，我以前印象当中，可能乘用车一般都是40升，轿车一般40升，
1: 40升、50升
0: 啊，
1: 这个
0: 越野车一般可能到70升就等于顶头了。
1: 对，
0: 但是咱们配了80升的油箱，所以大家可以去各自这个省份的这个三电去体验一下动态的这个驾驶体验。
1: 你就是不越野的话，你过年过节回家的话，1700，你来回都不用去跟人家挤服务器了。
0: 对对对对对，好，谢谢陈老师。
2: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马骏对话吉利汽车研究院的陈旭老师哈，技术总工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底盘的介绍。其实我们刚刚听到了有很多的一些重磅的配置，尤其是在这个底盘这块的话，会非常的硬核。那么这次呢，吉利银河战舰700的官方定位是中大型的 AI 全地形硬核插电混动的 SUV， 主打可乘可野的跨场景的用车理念。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它这次呢混动的车型的油箱也配到了80升。那么你就是说，如果是长途春节呀、长假呀、回家呀、返乡啊，哪怕是这个跨好几个省啊，它因为它最终的这个油混的满油满电的续航可以达到1700公里。那么在城市当中的话，

战舰七百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那各位呢，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个车也已经是到店了，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尤其去试乘试驾感受一下。车型六个版本，价格19.98万到38.98万，说实话这个价格价差确实跨度非常大。有两驱的有四驱的版本都可以来选择，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你看你是家用多一些啊、还是咱们这个日常可能走非铺装路面多一些，你想更让它有越野性能多一些，那么在整个这个价差过程当中，版型非常的多，可以去选。再多说一句啊，底盘方面的话，银河战舰700呢有三种悬架配置，除了四驱顶峰版是前后双叉臂独立悬架，其他版本的都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那么陆地限量的陆地方舟版呢，还配备了一套主动液压悬架系统。这个车型的话，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它的整个刚刚我们提到的哈，它的配置不一样，所以呢这次的价差可能会有一定的梯度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择就 OK 了。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顺马拉车，各位在选车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及时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就可以了。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2: 好好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5: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

人家的故障正在维护当中，大家过的时候一定要互相礼让，观察路面等情况。平台当中有这个叫小平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油价是涨了还是跌了，明天的时候呢油价会下调，不应该叫明天啊，应该叫做15号24点16号0点。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将会正式开启在15号的24点，机构预测呢油价预计下调每吨220元，柴油每吨下调210元，折算成终端零售价的话，按92号汽油来看的话，平均全国每升下调1.8毛，92号汽油呢平均每升下调1.9毛，0号柴油呢每升下调1.8毛。那按照一般家用油箱50升的估算的话，加满一箱92号的油可能会少花9块钱。那最终的调整价格呢，请以今天晚上12点发改委发布的调价信息为准。那我们到时候也会同步，基本上这个走势已经确定啊，就是今天24点油价将会下调。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方程豹 SGT 开启交付。14号官方介绍说，方程豹旗下的中大型的列装车方程 SGT 正式开启交付。这车呢是在9月16号完成上市的。方程 SGT 呢一共是4款车型配置，价格区间21.9万到23.9万。作为方程豹在豹系列和泰系列之后呢又一个全新的系列，这个呢是面向于个性轿车市场所打造的全场景多形态产品序列。方程系列呢是以生命金属美学为核心的，采用的是一车多形态的模式，营造出了不同的视觉效果。如果你喜欢那种列装车或者是性格非常突出的那种感觉的车型的话，那么一定要看看方程系列，尤其是 SGT， 它是属于一个性能车。首先前脸的封闭格栅以及搭配了两侧多边形的大灯和上下贯穿的进气口，有着非常不错的运动感。尾部方面的话，新车采用的是比较别致的熏黑的尾灯设计，中央呢是方程豹品牌的 logo， 并且搭配了一个微微上翘的小鸭尾的造型，还有一个下方扩散器。尺寸方面，它的长宽高呢分别是5米025、1米967、1米483，轴距是2米960。内饰方面的话，这个车采用了一个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配备了一个26英寸的 ARHUD， 有一个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还有一个8.8英寸的内嵌式的仪表灯。它也支持滴滴加 AI 智能超级体和 CarPlay 的互联。乘务方面，方程 S 系列呢将会提供151升的电动前备箱啊。这个前备箱的开启方式非常有意思，你手机手动敲击一下，它就能够开启。它的后备箱的容积呢是600升，有40多处的车内收纳点。驾驶辅助层面的话，方程 S 采用的是目前比亚迪已经大面积普及的天神之眼 B 的技术。那么在激光雷达的加持之下呢，可以实现高速 NOA 和城区 NOA， 并且呢拥有自动。

0: 胜利街国治平路现在南北双方向，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临华南向过永安向东向西的方向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西夏区中北部城市排水防涝工程施工需要，定于10月16号至11月9号对红井向建立向至栗子园街路段南侧两条机动车道以及北侧一条机动车道都有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还有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2: 北京时间的11:02，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银川市人民政府近期开展全市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经过全面梳理核查，正式决定宣布两份行政红头规范性文件失效，同时废止四件已经不再适用于现实管理需要的政府规章，另有部分规章内容做出了相应的修改。本次清理主要针对出台的时间较早、尚未法规已经更新调整，或者是现实管理当中已经不再适用的旧文件。清理完成之后，相关文件不再具备行政管理法律效力。清理结果已经在银川市政府门户网站对外公开发布，社会各界可以进行网上查阅。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正式报名，报名将会持续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晚上的10点开放系统。此前在10月9号至12号预报名阶段完成的填报并且缴费的考生，无需重复报名，只需要关注审核结果。自2027年研考企业，那么研招网将会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信息，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填报志愿后，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考要求的核实资料。那报名信息呢，照片采用模式也是进一步优化，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的 APP 在线拍摄上传本人照片即可。记者昨天采访了解到，眼下银川京东供暖准备工作进入到关键阶段，全市的各家供热企业管网开始打压注水消缺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正式启动供热管网升温调试，供热服务热线、供暖管家队伍已经全部就位，24小时值守接收群众诉求。供热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调试期间家中暖气片管道如果出现渗水漏水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所属供热企业报修，热企将会抢抓剩余的窗口期完成全部调试，待条件成熟将会根据天气变化适时集中启动供暖，保障市民温暖过冬。本节新闻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倪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3: 1006公益时间，
4: 森林草原防火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2: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大陈，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我是今天在天气当中呈现出了晴转阴的情况。那么预计的10月中旬，我市依旧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其中19号全市的平均风力会比较大，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徘徊在20到24度，最低气温呢在8到12度。但是在19号的时候，还有一次的天气降温的过程。近期的公众需要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大风天气容易造成广告牌、施工围挡等在户外搭建物品的倾倒，对于道路交通以及建筑施工会有不利的影响。那么除此之外呢，进入到秋季比较干燥，全市呢要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近期也比较干燥，森林草原的火灾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火源管控，杜绝人为的因素引发火灾。更多天气详情，您可以来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

我来看一看微信后台，表哥说了，辣椒炒蛋，啥玩意儿啊？你爱吃啊？你爱吃啊？啊，你减肥，你的路上是不是啊？大家都吃了什么东西啊？啊，最近都吃了什么啊？减肥嘴馋吃什么？大家都可以讨论讨论。汪洋说了，对于吃货来说，你能把碗里的肉分给我一块，咱们就是过命的交情了。您这个命看起来跟肉，怎么能跟碗里的肉挂钩呢？范雄说了，俺家爹从家爹，家爹好像是一个专有名词是吗？啊，应该是有一个这个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同的方言啊，我是不太明白是啥意思啊。从来不说自己，每次都说哦，就是他爸爸，应该就是意思啊。家爹啊，每次都说他妈妈爱吃，然后你妈可以吃，然后买一堆自己爱吃的东西。哇，老爷子真可爱是吧？小兜说了，恭喜自己瘦了一两，买回点零食犒劳犒劳自己。您这一两是怎么称出来的呢？就是上一厕所，那都瘦的不止一两。赤脚说了，嗨，当我想吃点啥的时候，我都骗自个儿，这玩意儿我没吃过，来尝一口。面包这口味没吃过，来一个。牛奶这口味没喝过，来一个，来一个呀，来，来吧。谭笨说了，我每次忍不住的时候都跟自己说，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就吃一口没关系。所以你就在一口一口又一口的过程当中吃成了一个胖子。

这个我就想起来，看到这么多，我就想起来以前啊，不知道吃什么就会去吃什么自助啊，啥都能吃一点。上一次吃自助的话呢，应该是上一次啊，最早吃自助应该在学生时代，又饿又怕自个儿吃少了亏啊。关键是那种十面埋伏的氛围，让你觉得不拿出真正的实力，对不起几十块钱。现如今海纳百川的胃口不在了，吃垮的斗志也不在了。自从这个开始减肥之后，吃自助没有胜负心，你感觉那自助餐不香了。嗯、小时候吃自助就是一场比赛，吃之前先饿他个两三啊，夸张了啊，饿他个多半天啊。吃之前呢还得睡一好觉，这样才能够发挥到最好的水平和状态，跟那个学生上考场这个心情是一样的啊。进店之后你看似谈笑风生，实则从容不迫。暗暗较劲，比赛前半程比的是看谁吃的多，是吧？后半程比的是看谁让别人吃的更多。总结一下，你和朋友吃自助餐的这个规律，就是刚开始我的我的我的，到最后是你的你的你的。事后你要是问他自助好不好吃，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来，毕竟你就没有心思在食品的味道上啊。你吃的前半程你要专心致志，然后呢，你后半程呢，你都顾不上打招呼，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到最后呢，吃撑了，你盘子里还剩下东西，你恨不得见人就想送。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1: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1:31，这时段我们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樊燕。
4: 好的，山明，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湖滨路过凤凰街，由东往西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利群路在过民族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缓慢。同时呢，胜利街过志平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志平路在过清河街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还是有压车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银谷公路过燕庆街东向西，以及宝湖路过丽景街西向东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新庆区城市排水防涝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10月16号至10月30号，对丽景街长城路较岔口向北50米处路段的西侧中间两条机动车道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仅供我们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5: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日月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凌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这个减肥的时候嘴馋怎么办，是吧？茶猫说啊，减肥期间不能在七点之后吃东西，为了让自己晚上不吃东西，我问了许多朋友办法，直到一个朋友告诉我，晚上一回家就刷牙，刷了牙之后你就会嫌麻烦不吃东西了。终于我养成了一天晚上刷很多次牙的好习惯。小心啊，那是刷时间长之后滴水还能穿石呢，它容易刷没了吧牙。布鲁布鲁说，我的姐妹能找出一万个理由让我吃东西，我的减肥计划就是折在了这些巧言善辩的女人身上。你怎么可以怪别人呢？典型的就是不自我反省。

为了不让自己低血糖，我决定牺牲自己的身材。哎呀，为什么说的这么慷慨就义啊？你不就是想多吃点吗？这你牺牲自己的身材，反正就是说我们感觉无感，你知道吗？主要是您啊，这身材太胖了，还是说会影响你的健康，对吧？

方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

0: 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百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朗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2: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

0: 不喧哗，不打闹，不高声接打电话，自觉排队，文明用语，做到文明交往，讲究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打喷，不乱扔杂物，主动垃圾分类，做到文明生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尽量少鸣笛或者不鸣笛，做到文明出行，维护诚信环境，不乱摆摊设点，不违章占道，不欺诈宰客，做到文明经营，爱护公共设施，不乱画乱刻，不践踏草坪，不损坏公物，做到文明游览，节俭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做到文明就餐，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话说最近这个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向这个参观者展示了什么呀？博物馆要求人们不要触碰展品的充分理由，有一尊名为詹金斯花瓶的大理石浮雕巨型花瓶前，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准备了一对大理石雕成的手掌，其中一个呢用玻璃罩子保护起来拒绝碰触，另一只暴露在空气当中任人抚摸，对比实验的效果非常显著。没过多久，被触摸的那只手掌就变成了米黄色，尤其是凹陷的刻痕深处积攒了不少的滋泥儿啊，污垢污垢。看看人们触摸过的表面和未触摸过的区域之间的差别啊，所以说呢，有些地方人家写了不让你摸，不让你摸是有原因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实验大可不必，因为你到各个景点去，你看经常摸的地方基本上颜色都不一样。另外最近江西南昌一个小伙

来疗伤。最后就情况就失控了呢。他以为他嘴来吸这个女朋友的伤口，但是随后呢就陪女朋友去打疫苗了，被医生告知他确诊为三级暴露，也需要打狂犬疫苗。当事的男生呢不仅仅用同女朋友一同注射的这个狂犬疫苗，还要额外的注射免疫球蛋白，就说明他这个抵抗力也不是很高。他也非常自嘲的说，哎呀嘴巴舔一下1500没了啊。人家专家就说了，狂犬病暴露级别并非只取决于皮损程度啊，你这个吸它也一样，对吧？而且与暴露部位的神经数量有关系。你这个嘴啊，为什么你能尝尽这个酸甜苦辣咸呢？是不是嘴部的神经密集，而且靠近大脑，它攻脑子，你知道吗？是吧？而且呢距离这个四肢暴露部位之后啊，这个它感染率更高，用嘴清理伤口非常的不可取啊。而且如果一时找不到肥皂水来清理的话，就可以用清水进行基本的冲洗，及时的注射狂犬疫苗啊，就会降低这个风险。还有乐天提示，请不要在现实生活中照搬偶像剧的情节，后果非常非常的不偶像，是吧？所以说你这头脑一热，哎呀我帮他把毒吸出来啊。还有啊，也提醒各位啊，尤其是这到了秋季啊，它也容易就是容易招一些什么，尤其山区啊，我们管它叫野山啊，就是没怎么大力开发的山头啊，就是这个虫蛇特别多，尤其是长虫啊，这个长虫啊我跟你说都有毒。而且呢一般呢还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有这个抗毒血清，所以说呀，您这个如果说这个在山头里边不幸被蛇咬伤了啊，你千万不要用嘴来吸它，是不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然后赶紧到就近的医院去就诊，然后这个服用相应的这个药物或者是打相应的针。所以提醒各位啊，这个出去玩也是有风险，要注意安全啊。如果出现了这咬伤的行为，不要照搬偶像剧就可以了。

0: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3: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4: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5: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连线银川市交警分局指挥中心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路况信息员樊燕，一起来了解此时此刻银川路面最新的情况。你好，樊燕。
6: 好的，莫非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正源街过黄河路以及南勋路北向南的方向，长城路过正源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文化路在过民族街，现在是西向东的方向，请各位家长呢即停即走。还有胜利街过志平路南北双方向，以及丽景街过宝湖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这会儿是接孩子放学的比较多，大家呢经过学校门前路段呢还有斑马线，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礼让行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新闻100秒，动感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14号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神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近期，银川市今冬明春供热准备工作陆续进入注水冷循环阶段，目前国能宁夏零五公司正式启动供热循环水系统暖管升温作业，宁夏电投热力有限公司一次管网补水全面完成，全市主要供热企业二次管网及小区庭院管网注水打压同步推进，为11月1号正式供暖做好热身。

0: 准备。10月14号，银川市新庆区检察院对一起碰瓷敲诈勒索案提起公诉，四名被告人全部获刑。2025年2月，王某甲、王某乙预谋在张某某醉酒驾驶时制造事故敲诈。2月25号凌晨，二人指使杨某某、马某某驾车追撞张某某车辆，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事后，王某甲以张某某醉驾怕被查为由索要6万元，遭拒后指使杨某某报警，伪装成普通事故。新庆区检察院认为，四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要挟他人索取财物，构成敲诈勒索罪。法院依法判处四人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000元至3000元不等。好的，以上新闻就这些。本节新闻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0: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莫菲，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预计我市中旬以晴好天气为主，其中19号全市平均风力较大，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在20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8到12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2级，气温银川7到20摄氏度，贺兰7到19摄氏度，永宁6到21摄氏度，灵武3到21摄氏度。好的，更多的详情呢，也请各位可以持续关注银川气象的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的视频号。
2: 1006公益时间。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FM 1006。
1: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2: 好，欢迎收听老顾凯旋，我是老顾。
0: 大家好，我是莫非老顾凯旋，我们今天接着轩。
2: 人民日报的评论啊，看短剧刷走巨款，老年人也需要数字防火墙。
0: 嗯
2: 啊，冲上了热搜啊！一个老人，年近七旬的阿姨啊，我叫大姐吧啊，
0: 我叫奶奶吧
2: 啊，为看短剧两年充值了22万。嗯，
0: 看短剧充钱干啥嘛？
2: 我好奇的不是钱
0: 啊，
2: 我好奇的是啥剧？
0: 短剧嘛，不是说了吗？
2: 短剧啥
0: 短剧
2: 会这么吸引人？
0: 霸道总裁爱上我。
2: 我比较好奇什么内容？
0: 哎，我有一个闺蜜，她的妈妈已经成为了某短剧 APP 的会员，他专门给他打电话，因为您已经是我们的长期会员，所以邀请您来写剧本。
2: 好，哎，这就复杂了。
0: 啊
2: 啊，一个观众
0: 嗯
2: 参与到他的喜欢的这个类型的片里面的主创团队了。这个不管是话剧界还是这个电影界，这都是无法想象的。
0: 就相当于投资方。

0: 相当于监的那编剧了
1: 啊，编剧监制算不上，编剧算
0: 啊，是啊。说这位七旬的新疆的阿姨，两年内多个小程序上累计充值了4888笔的钱，
1: 哇，
0: 总额22.58万元，
1: 哇，
0: 啊，人民日报的评论，这还不是孤立，这不是孤立，
1: 对，
0: 数据显示，这就说明有一批啊，
1: 是的。
0: 短剧微信小程序用户中51岁以上用户的占比已经超了30%，听节目的朋友们
1: 有没有喜欢看短剧的？
0: 反正听我节目的有一大堆人都超过51岁了。
1: 那你们都喜欢看短剧不？
0: 我你钱的事咱不说啊，
1: 就是喜不喜欢短剧，
0: 就是诸位，你如果您喜欢短剧的话，你能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短剧吗？有发财的，
1: 有穿越的，
0: 有美女的，
1: 啊，
0: 有

0: 还有啥的？
1: 就是那种霸总爱上我，
0: 还有什么探险的？枪战的？
1: 没有，90后美女穿越到巴林当保姆，
2: 活跃规模的这个超过了4600万，同比增速约50%。现在什么行业增速能有50%啊？
1: 嗯，
2: 你甭管人数、流量还是这个营业额，50%，是吧？谁一张嘴老说啊，现在什么生意都不好做啊，现在什么下行？你看这个有生意好的呢，
1: 有呀，
2: 只不过你不知道、你不懂、你不会罢了。
1: 我昨天去按摩店，
2: 嗯、
1: 有几个50岁以上的阿姨们齐刷刷的在刷 AI 短剧AI 有啥看的吗？我在想，
2: 是呀，付费门槛低，剧情悬念密集，更新节奏快，是这类内容吸引中老年用户的共同特征。
1: 嗯，
2: 啊，我也翻过，但是说实话一点
1: 看不进去，
2: 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1: 嗯、
2: 那一两秒钟我都停不下来。
1: 你今天去看一下 AI 短剧看能不能吸引到你。
2: 我看过，我尝试过，我看了那个半部。
1: 嗯，
2: 半部
1: 咋样？不行，
2: 就是进不去。但是它节奏非常好，
1: 那它
2: 剧本非常好，节奏非常好，人物关系啊设计都非常好。但是我就是因为它是假的，
1: 环环紧扣哈、哦。
2: 对啊，一个小女孩、
1: 嗯、
2: 生活特别贫困，
1: 嗯，
2: 在一个风雪交加之夜，
1: 嗯，
2: 好像被这个爹妈赶出来。7岁啊，这小女孩，
1: 嗯，
2: 就在蹲在马路边的时候捡到了一张废纸，废纸上写着两个富豪的爹妈寻找自己失散了7年的孩子，
1: 找不到，
2: 找不到这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所有的描述，这个小姑娘一看啊，
1: 就跟自己一模一样，
2: 跟她一模一样。于是这个小姑娘哆哆嗦嗦的走进了一个公用电话亭，啊，在身上摸出了一点一个唯一的一个
1: 硬币，
2: 打通了这个联系电话，
1: 嗯，
2: 然后那头。
1: 接电话了。
2: 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的男性。
1: 嗯。
2: 那个反正那个形象就是跟张凌赫长得一模一样。
1: 哦、
2: 就是有可能是这个女孩的父亲。
1: 嗯。
2: 就是说你现在告诉我你的位置，现在你站在这个电话厅跟前，不要做任何的移动，你等着我马上就赶过去。于是乎这个总裁给他在当地的那个分公司的经理发布了一个紧急命令，真的没有，就是时间不长，没有超过10分钟吧。
1: 啊，
2: 一辆豪华的轿车就停在了这个电话厅旁
1: 边。然后呢？
2: 然后我就不用再讲了。后面我要再讲的话，今天中午这一个小时的。
1: 哎呀，你别说，我听进去了。哎呀，你别说，我真的想知道后续了。
2: 对吧？那肯定了，后面有好多事了。因为这个爹就跟疯狂了一样，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虽然作为亿万富豪，但是这个小女孩自己的亲生儿女丢了7年了，丢了整整7年，他们一直在找啊。而且他互相埋怨，然后呢，就开始把小孩带到宾馆，然后就来核对。妈妈也在第一时间从其他的省份坐飞机赶过来了，然后就开始查呀，这个小姑娘，然后这个妈妈就跟疯了一样说：“你看这个小女孩还用得着查血吗？她长得跟我一模一样，还用得着查吗？”
1: 就是我的女儿。
2: 哦，然后这个爹也疯了，说：“这不能不查呀，你
1: 得查 DNA。”
2: 这一定要查，这怎么回事？然后后面就开始，哎呀，我天哪！
1: 听进去了没，各位？
2: 以后回头要不咱们老这个节目改一下吧，每天中午咱们说一部短剧。
1: 话说 AI 短剧
2: 啊，对吧？我这个描述是吧？我这全是描述都是重点。
1: 不错不错，
2: 嗯，
1: 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
2: 好吧？啊，《人民日报》的评论，这是不是好事呢？某种程度上是个好事嘛。老年朋友们拥抱数字生活，
1: 嗯，
2: 这是咱们社会进步了，
1: 嗯。
2: 是吧？但是呢，这些老年朋友们可是没说我们愿意当韭菜
1: 啊！
2: 你在一些平台的算盘里面，我们这些个包括我自己哦，这些银发群体。

0: 老年朋友们主动找剧看，这背后啊，不乏算法与头六团头流团队的主动推送推波助澜，是层层套路。大概有三个妙招，三个伎俩。
1: 比如
0: 小额弱痛感，
1: 就几块钱，五块九毛九，九块九毛九，十九块九毛九，
0: 三十九块九，四十九块九，六十九块九，你看三个月，你看半年，你看一年，
1: 行呢，
0: 这怎么算都划算呀！
1: 哎呀，几杯奶茶的钱嘛！
0: 你看场电影还多少钱呢？
1: 也就一场电影嘛。
0: 那就对了，
1: 你一场电影才俩小时。
0: 单看都不算贵。
1: 嗯，
0: 积少成多，一年半载就滚成了巨额数目，痛点被切小，警惕更难超。二是画马甲，剧场的名称频繁的更换，几十上百个小程序是轮番推送。一套人马注册诸多名头，消费主体被搅浑，老人记不清钱究竟给了谁啊，会到这个程度呢啊。
1: 太多了。
0: 冲的太多了。
1: 都记不清了。就跟我有时候买东西买太多，我也记不清哪个是哪个了我得一个一个对。
0: 哎呦我天哪。第三，算法围猎。完成第一次付费的用户被打上高价值高转化的标签。
1: 你看。
0: 在投放系统里被反复竞价持续触达，同类剧情一集集推来，情绪被拿捏得牢牢的。
1: 你看我就说上钩了吧。
0: 嗯
1: 嗯，好，我们先进广告。
2: 龙潭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

0: 板挑啥呢？
1: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3: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4: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打闹，不高声接打电话，自觉排队，文明用语，做到文明交往，讲究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时注意遮掩口鼻，不乱扔杂物，主动垃圾分类，做到文明生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尽量少鸣笛或者不鸣笛，做到文明出行，维护诚信环境，不乱摆摊设点，不违章占道，不欺诈宰客，做到文明经营，爱护公共设施，不乱花乱客，不践踏草坪，不损坏公物，做到文明游览，节俭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做到文明就餐，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6: 好，我们继续啊，老顾凯旋。
7: 嗯，
6: 哎呦，这么多人看短剧的呢，
7: 密集位呢。
6: 哎呦，
7: 看看他说，哎呀，我现在觉得短视频除了解闷儿打发时间之外好像也没啥了吧。
6: 哎学习啊，我现在每天拿着手机学不完的习啊。
7: 嗯，对于老顾来说，他刷抖音他不是为了就是打发时间的。
6: 哎呦，看都看不过了，文学、艺术、
7: 新闻、
6: 新闻、电影、
7: 评论
6: 啊，各
7: 那是我让你看广告，你要不愿意看你可以充钱，你不愿意看你就充钱了嘛，结果越充越多嘛。
6: 你或者你还得滑，在记忆上来说就特别便于你记住。
7: 那你问问他们那些刷短剧的，你感兴趣了？能记住不？
6: 不知道吗？你们
7: 都记住了吗？那个剧情，
6: 嗯，
7: 我咋看完就忘啥？
6: 你问琢磨人生，
7: 琢磨人生说他喜欢，他说谷歌你是没有刷到，你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短剧，哎呀，我最近刷到一个穿越 AI 爽剧，叫做《重写明末》，哎呦，特别好看，我估计你要刷到你也喜欢。
6: 冲你这句话
7: 啊，
6: 我下了节目我就搜。重写明末
7: 在哪个上面呢？
6: 我看我一听这个名字我就挺感兴趣，说实话，因为这个明朝历史我也挺喜欢的，尤其明末的历史啊，是波诡云谲呀。
7: 嗯
6: 啊，到底问题出在皇上身上呢，还是出在大臣身上啊？这个
7: 有没有篡改历史的嫌疑？
6: 肯定会改的啊，但他重写了嘛，
7: 穿越了嘛都。
6: 哎，重写了，但是你要把明末历史系要重写的话，请问大清的历史是不是也得重写呢？
7: 你别管，先看明末。
6: 好吧。
7: 哎呦，爱钓鱼的猫说啥？爱钓鱼的猫说，
6: 做生意也是那为人民服务啊，只要你服务到了，
7: 没有你挣不到的钱。但是现在你得抓住人的这个需求啊。
6: 是这个生意是一个方面，那就是你为的人民服务，为大家服务到一定的程度了，这个盈利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呢，你不能啊，什么愿者上钩啊，精准猎杀呀，你这个不是服务，你这个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这个割韭菜，
7: 就是精心的套路你。
6: 哎，你最后消费者是要吃亏上当受骗的。
7: 你比如说这个70多岁的奶奶，
6: 对呀，22万5800，你怎么看你这个？

0: 养老生活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另外往大里说，对于稳定社会啊，促进
1: 安定团结，
0: 安定团结促进社会和谐，
1: 嗯
0: 啊，也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1: 是
0: 啊，这个为什么人民日报发出这样的一个评论呢？啊，
1: 嗯，
0: 还有有的平台主体责任虚化，内容审核把关宽松，
1: 嗯，
0: 收费规则语焉不详，为啥？他也是受益者呀。
1: 对啊，
0: 啊，默认勾选大行其道，退款通道层层设卡，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啊！客观上纵容了铤而走险、助长了割一波就跑的投机心理。
1: 嗯，
0: 啊，老年朋友们上网不应该成为猎物，未成年人都有青少年模式的这个护航，老年人同样需要一道防沉迷、防诱导的数字防火墙。
1: 嗯，
0: 啊。现在老年人这个沉迷手机，
1: 那就让他也开设一个老年人模式呗，有青少年模式就应该有老年人模式嘛。
0: 对，今年9月1号起啊，实行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微短剧播出单位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
1: 嗯，
0: 啊，明确告知收费的相关信息，要明确告知。
1: 嗯，
0: 啊，老年朋友们，我们要提高警惕。
1: 是啊，
0: 啊，这个
1: 你可以看，我觉得看一看是可以，别充钱嘛。嗯，你实在不行耐心等待一下他那个广告60秒的时间，你就去喝杯水呀，还是干个啥，你要上个厕所，对不对？
0: 现在所有的这个推送啊，只要你喜欢的，只要你定下眼睛往下看的
1: 啊，
0: 连文字都是付费的
1: 啊。
0: 我经常看一些个那个文字类的一些东西，看到最关键的时候，哎，
1: 咔嚓
0: 咔嚓，哎，然后需要你付费了。
1: 哎呀，这个就确实有点难受，你付呢，
0: 嗯，
1: 是不付呢？
0: 嗯
1: 嗯，爱聊运动猫说，那老年人是没有反应过来，
0: 嗯，
1: 没有防范过来，你要是一旦反应过来，你还想薅老年人的羊毛？
0: 一旦反应过来，
1: 那就怕他反应不过来啥？
0: 就怕你几代你都反应不过来。
1: 哦，嗯，那反应不过来，那不是像那个老奶奶一样？
0: 嗯，
1: 郑毛迷在视频号说，哎呀，别这个老打击，还是太有钱了。我连快手的抖音我都不下载嘛。哎哎哎，像你这样的人确实现在还少嘞。
0: 有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1: 不看抖音啊。
0: 啥的抖音快手都不下。
1: 哇塞，
0: 嗯嗯，
1: 那自律能力非常强。
0: 对，他有很多
1: 不受诱惑。
0: 他有为什么我反复说呀，这是一个高度文明，
1: 嗯
0: 啊，高度自由的一个时代呢。
1: 嗯，
0: 哦，大家的选择性太广了，是吧？好，来看中国网的一个消息啊，学生娃娃跟说完老人说爸爸啊。说最近央视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发现啊，你不是不让带手机吗？
1: 嗯，
0: 好，
1: 手表，
0: 的是吧？
1: 嗯，
0: 我们给你想办法，藏在别的东西里面，你可以带手机。
1: 我刷到过，
0: 藏在哪呢？
1: 书本，
0: 水杯，台灯，
1: 嗯，
0: 闹钟，纸巾盒，哎，
1: 你见过那个书，厚厚的一本书，然后挖个洞，把手机刚好能放进去。
0: 我的天哪，我的眼前怎么浮现出了《肖申克救赎》那部电影啊？是吧，在一本书里面挖出一个藏那个小锤子。
1: 对，就类似于那种。
0: 有的单品呢月销售量超过了500件。
1: 哇。
0: 啊，还有很多做直播营销的直接教孩子你怎么干。
1: 嗯。
0: 这咋办呢？啊，教育部2021年就发布通知啊，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
1: 嗯。
0: 然后马上就出。

0: 贝，我看那个在抖音上呢。
1: 嗯，
0: 但博主名字我都能记住，我还能记住剧情呢。郭哥，我跟你说，不要说明末清末的历史了，
1: 嗯，
0: 那周边的历史呢，都变了，那个痛快呀！
1: 这不就是20年前正。

0: 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个音频的评论？
1: 有，
0: 这是关于这个。
1: 不是，一个是喝酒的，一个是高铁文明的。
0: 哦，这个还没到，还没到啊。
1: 啊，还没到。
0: 这个音频我也选了啊，选了，但是呢。
1: 没选，今天没选。
0: 对，今天没有选。
1: 嗯。还有还有谁教你着呢？那个爱钓鱼的猫教你。
0: 嗯。
1: 哎呀，我最近找到一个好办法。你如果你要刷短视频啊，
0: 嗯，
1: 有你不喜欢看的，
0: 嗯，
1: 你就立马点一个不感兴趣、不喜欢。哎，或者你就点个删除，哎，他不喜欢的东西就变少了。那你刷到的所有大数据给你推的，全部都是你爱看的。
0: 问题我搓出来的好多都是我不喜欢的，按照爱钓鱼的猫这个办法呀，
1: 你就使劲搓不感兴趣，
0: 就使劲点的不感兴趣
1: 啊，然后就留下的都是你感兴趣的。
0: 太麻烦了，我认为我只要不停留啊，他就不会再给我推了。
1: 哦，
0: 对吧，我搓快一点嘛。
1: 那你那个短剧不就让你停留了吗？
0: 对，那说明我还是有点喜欢的嘛。
1: 你还是禁不住诱惑
0: 那我也是人呀。我也是人呀。
1: 朱文生说，哎呀，我看了这个短剧好像别也收钱呢，但是呢他每天免费更新那两三集。
0: 哎，是啊，
1: 你要想超前点播你就得充钱。我平时我就是看广告呢。
0: 你钓鱼的时候你总拴点那个鱼饵呢嘛。
1: 哎，不能充啊。这个一充啊，就是没完没了。
0: 那是你，那人叫乐意，人家说我乐意，
1: 我有钱，
0: 哎，就跟我每年充那个 NBA 一样，
1: 哦，
0: 每年买全年的，
1: 你还充腾讯会员呢？
0: 就是腾讯的那个
1: 体育
0: VIP，
1: 还好多钱呢。好吧，先进半点报时。
2: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2:30，享用时光，另一半。

0: 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1: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一零零六路况信息。
2: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2:31，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连线银川市交警分局指挥中心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宽线学员樊燕，一起来了解此时此刻银川路面最新的情况。你好樊燕。
3: 好的，莫非，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通达接过北京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凤凰街过上海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同时胜利街过志平路仍然是南北双方向还是有压制的情况，请各位司机呢即停即走。最后来关注一下银谷公路过燕庆街，东向西的方向排队车辆比较多，请各位呢耐心等待一下。感谢收听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

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

0: 1006公益时间。
1: 这是梭羽鹤，因为迁徙，它们需要飞越珠穆朗玛峰。这是鸿雁，因为迁徙，它们需要飞行数千公里。候鸟迁徙是地球上最壮观的自然现象之一，然而每次迁徙都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它们经历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困难危险，别让我们的贪婪再使它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只候鸟都有生存的权利，不要伤害，不要杀戮，让我们保护它自由飞翔，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1: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轩。
2: 好，我们继续要老顾凯轩。你看下面两个跟社会公德都有关系的热点新闻，昨天啊，这个舆论场上也是一片火爆啊。高铁上一个女的和男朋友开着免提
3: 打电话，
2: 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事情的经过不复杂，很多网民感到解气，干了很多人不敢干的事。这个事情就这么个事儿、
3: 确实是。我如果我在高铁上，前面那个女的和她男朋友打电话，我是绝对不敢上前制止的。
2: 我是绝对，我早就出声，还一个多小时呢。哎呦，你以为你睡呀、啊、你啊？
3: 问题并没有在精英车厢呀。
2: 不是经营车厢，你在公共的一个密闭空间当中也是必须要做遵守的。经营车厢只不过是把这个要求更高的提，就是往上更提了一层。本来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中你就不应该这样，只不过现在有很多

0: 现场的车友都不管吗？我管啥？
1: 静音车厢会给你升个牌子提醒你，静音车厢做得好。
0: 嗯。
1: 但是很多只要不是静音车厢，很多列车员走来走去啊，熟视无睹。
0: 哦。
1: 所以我就想了，你的这个列车员的这个职业素养，
0: 嗯，
1: 啊，有待于提高。如果你在第一时间你来处，因为你就是干这个的，
0: 对，
1: 就是你制止他啊，
0: 嗯，
1: 名正言顺，
0: 对，不像乘客嘛，
1: 那乘客就麻烦了，
0: 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矛盾
1: 冲突。乘客的话，那什么，你管我？
0: 对，
1: 你是
0: 我酒打砸了，
1: 你是睡嘛，
0: 嗯，
1: 你又不是列车员，你也不是乘进，
0: 嗯，
1: 你是睡，我酒打了，你能把我砸底啊？你们驾号如何如何的，你也可以打嘛，怼死你，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列车员让这种情况？你会让他上升到一个激烈的程度呢，
0: 嗯，
1: 再去制止呢？
0: 嗯，
1: 他一露头就制止不好吗？
0: 也是，
1: 是吧？咱们来听，这是哪的？
0: 直播微视频。
1: 直播微视频是那个湖北广电的。
0: 对，湖北广电的。
1: 嗯
0: 嗯，我们一起来听。
2: 女子在高铁上开免提聊天，前排乘客起身怒怼，网友说干了很多人不敢干的事儿。10月12号，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高735次列车上，一名女子和男朋友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打电话的女子反问，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女乘客说，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两人争吵激烈。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了争吵，了解原因之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过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乘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网友们纷纷为站出来制止的前排女乘客叫好，说明大家对这类公共场所的不文明行为苦之久矣。但靠普通旅客挺身而出硬刚，这并不是最纠结。湖北省律师协会交通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律师吴鹏飞就认为，个人直接对峙很容易让口角升级为冲突，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出行风险。这次事件当中，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巡视发现之后及时劝阻，最终让涉事旅客挂断了电话。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列车车厢的噪音治理整体还停留在劝导提醒的柔性阶段。很多旅客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遇到持续的大声喧哗、电子设备外放的情况，找乘务员提醒之后能够安静几分钟，但是没过多久就又恢复了原样。要守住高铁车厢的公共文明底线，需要更加清晰的行为红线，也需要规则和管理形成合力。吴鹏飞律师建议，铁路部门在现有静音车厢契约式管理基础上，应进一步细化普通车厢的文明乘车指引与违规处置闭环。比如静音车厢首次提醒、二次警告、三次以上由乘警介入或强制换座，普通车厢也应该有可执行的噪声投诉流程和书面劝阻记录，让规则从提倡走向可落地、可追责，才能够既保护安静权，也减少旅客面对面硬刚的风险。中国高铁是享誉世界的大国名片，当每一个人都能够守住文明乘车的边界，当管理规则落地生根，文明出行才能够不用靠乘客硬刚，也能够走得顺畅又舒心，
1: 是吧？你看大家也想了些别的办法，我都没法说啊！你这
0: 你这太极端了，
1: 就是大家特别就是特别的那个解气啊，就想一些特别怪异的招数惩治这些不遵守公共秩序的人，
0: 嗯，
1: 我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啊，但是哎，钓鱼的猫，啊，您这个招，
0: 您这个招不行，
1: 啊，当然了，有个道理，他说的是对的，
0: 嗯，
1: 就是对那些不讲理的人啊，你一味的用道理跟他去说服啊，
0: 嗯，没有用啊，
1: 是什么作用都不起的，必须惩戒。那谁来惩戒？
0: 那谁来惩戒？有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能够
1: 惩戒？有啊，但是你不可能这个咱们乘客去惩戒他呀。
0: 那就是乘务员嘛，
1: 啊，只能
0: 乘警嘛。
1: 那对呀，
0: 嗯，
1: 说你这个时候啊，不但你要出场，
0: 嗯，
1: 而且你要第一时间出场。
0: 对，
1: 啊，这是我的观点。
0: 嗯，
1: 你看，金哥听。

0: 我说谁脚这么臭啥这么味儿、嗯、你自己好是闻不见。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把鞋穿上了、嗯、还不是一两个。我觉得这是个人素质的问题，
1: 个人素质问题就是把公共场合当成他们家的卧室和、
0: 嗯、
1: 和客厅了。
0: 嗯嗯，
1: 另外一个这个鞋这个问题我也得我找个时间说一下。我就想问一下啊、
0: 嗯、
1: 这个是不是有的朋友啊、
0: 嗯、
1: 觉得啊、
0: 嗯、
1: 我的脚
0: 嗯
1: 不臭
0: 嗯习惯了，
1: 所以我可以把鞋脱了。有的人脚臭，你就没有资格在高铁上把鞋脱了。特别很多女士，
0: 嗯，
1: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人家很多女士脚她为啥不臭，据很多女士说她的脚从来不臭，或者说的特别爱干净，一天能洗好几遍，
0: 嗯，
1: 甚至还喷点啥、
0: 嗯、
1: 啊，嗯，基于这种前提，我就可以在高铁上把鞋脱了，因为我脱了也不臭。
0: 但是脱鞋是种不文明行为啊。
1: 有爱，有句话叫什么？有爱观瞻。
0: 对呀，
1: 是吧？
0: 那多难看呐！
1: 不能说脚臭就不能脱，脚不臭
0: 就能脱，
1: 到哪就可以把鞋脱。
0: 这逻辑不成立。嗯，好吧，先进广告。
2: 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及彩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3: 每一只可爱的狗狗都是家庭里温暖的陪伴，文明养犬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个日常细节里。出门自觉牵好牵引绳，不随意撒手，不任由乱跑，随身携带十便袋，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不让环境卫生打折扣，不让文明素质掉地上。遇到老人、孩子和孕妇，主动放慢脚步，及时避让，多一份体谅就少一份误会，多一份自觉就多一份和谐。按时接种疫苗，规范办理犬证，科学饲养，文明出行，用责任守护可爱，用尊重赢得包容，文明养犬从我做起，让爱与规矩相伴，让狗狗安心，让邻里放心。
4: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轩。
1: 好，我们继续要老顾凯轩。
0: 嗯，小杨爱吃羊说，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呀。
1: 嗯，这种想法。
0: 嗯，
1: 这种想法在我这种想法我可以理解啊，但是在很多的时候，助长了某些不道德的人
0: 的风气。
1: 对，
0: 嗯，爱钓鱼的猫说，那鞋子是用来穿的，又不是让你在公共场合脱的，你也不能随便脱下来，这是修养啊，这不是修养，也不是教养，这是生活习惯。
1: 哎，对了，这个猫这次说的是对的，
0: 嗯，
1: 它跟脚臭不臭没关系，
0: 对，
1: 这是一种教养。

0: 你的言行，我可以提醒你。
1: 难闹啊！
0: 刚才说了两个新闻事件啊，刚刚发生的，
1: 对
0: 吧？这是一个高铁的，还有一个这个男的在悬空寺的古建筑的承重横梁上做引体向上。横山景区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个处置了，公安同步立案了。啊！
1: 你这不破坏文物吗？你万一……
0: 昨天我也看了这个、哦、啊，视频的照片都看了、
1: 嗯、
0: 啊，这个人啊，
1: 嗯，健身的。
0: 有两大特征。
1: 嗯，
0: 第一无知，
1: 啊，
0: 无知是肯定的。
1: 但是无知不会写在脸上吧？
0: 但他你干了
1: 他的行为是，
0: 你看你干那个事就是个无知的嘛，就是个母知识，没问话。第二，俺们宁先生说话闲乎。
1: 嗯，能做引体向上，看把你
0: 闲
1: 乎
0: 了。这个闲、还有叫闲子
1: 啊，闲子。
0: 闲子和闲乎呢，其实呢。咱们严格意义上说，在我们宁夏话里面啊，它跟道德没有多大关系。
1: 嗯，
0: 人家不算违背了什么道德底线呀、
1: 嗯、
0: 啊，就这个人喜欢显活，
1: 显摆嘛，
0: 也没什么不好。
1: 嗯，
0: 啊，但是呢，略微啊偏扁一点。
1: 嗯，
0: 啊，略微偏扁一点啊，但是呢，你要分析出场合呀，对吧？你这个显活，我没批评。有些人说我就爱显活，砸了没问题。这是你的权利、
1: 嗯、你爱显摆就显摆吧。
0: 哎，而且呢，你在你显或者是你某些特长的一方面，你显或就显或吧。
1: 嗯，
0: 谁让咱不如你呢？
1: 嗯，
0: 但是你要分清楚时间地点场合啊。悬空寺赫赫有名啊，北魏的那是。
1: 对，
0: 哎，中国的这个寺庙建筑包括什么彩塑啊，包括这些东西，北魏是个顶峰啊，顶峰。这大家因为这个经常出去旅游的朋友，你看那个寺庙啊，看一些彩塑、敦煌壁画这些东西，北魏那个造像，那是不是中国、
1: 嗯、
0: 是全球的造像顶峰啊。整座寺院啊历经了千余年啊，千余年。我就特别想问问这个拉银在这个寺庙里面，这个悬空寺拉银枪上这哥们啊、
1: 嗯、
0: 你知道北魏是哪一年吗？大概啊北魏离现在多少年不、
1: 嗯、
0: 我估计啊他大张嘴。
1: 我不知道呀、啊、但是我就比你们厉害，我能做引体向上呀。
0: 啊，所以你看这现在公安的立案了，你等着吧，
1: 等着吧
0: 啊，很快就会有结果的。人民日报的评论，莫让千年国宝沦为流量耗材。
1: 是
0: 啊，悬空寺横梁的建

0: 是雇员的嘛，对吧？
1: 啊，那雇员不至于。嗯，但是你四点半出门，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是吧？
0: 嗯，小杨巴不得约跑北京的。好，今天还有一个音频啊，
1: 嗯，还有一个，
0: 还有音频，不能说刚才说啥啊，真的
1: 啊，
0: 哎呀，我很难说这个
1: 男的是不是
0: 啊？这个43岁的年轻人，在2个小时以内参加一个比赛，喝完15斤的啤酒，
1: 26分钟。
0: 2个小时吗？
1: 约26分钟喝完了15斤、
0: 但是人家那个游戏是2个小时之内
1: 啊。但是他26分钟就喝完了。
0: 喝完之后什么下场呢？什么结果呢？
1: 那 ICU 见了。
0: 那还用猜吗？
1: 嗯
0: 嗯，我们听一下，这是来自
1: 新闻深呼吸的评论
0: 啊，浙江广电的。
1: 嗯，
2: 2小时内喝完共计15斤啤酒，喝完后还要坚持20分钟不能吐，挑战成功就可获得5000元奖金。就为了这5000块，河南平顶山的郭先生半小时不到喝完了15斤啤酒，然后陷入昏迷。由于急性酒精中毒呕吐窒息，导致吸入性肺炎、急性呼吸衰竭、急性肺水肿，郭先生在 ICU 里住了6天。出院后想找举办活动的酒商讨要30000元的治疗费用，酒商拒绝了，只给了那5000的奖金，还轻描淡写的说这是郭先生自愿的。但凡一个正常人的逻辑，就是喝15斤水也会受不了，而且挑战前郭先生是签过免责协议的，作为成年人郭先生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酒商拿自愿和免责协议当挡箭牌，既不合情也不合法。民法典第506条写得清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一律无效，2小时15斤啤酒还禁止呕吐，这种规则本身就是在拿命赌钱。
1: 是啊，
0: 这个啊，咱们也算是扑了个法了、
1: 嗯、
0: 啊，甭管你是签没签这个协议，
1: 免责协议、
0: 这个协议都是作废的。
1: 是的
0: 啊，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伤害人的身体的这种协议免责啊，定是白定，签是白签。
1: 嗯，
0: 你最后呢，你就该赔的时候一定要赔。
1: 是啊，
0: 这是第一。
1: 而且别这男的也没胡要嘛，30000块钱的住院费。
0: 这 ICU 从 ICU 出来的那30000块钱算你便宜点。
1: 哦，真的是。
0: 哎，那 ICU 好家伙，那有可能后面还加个零呢。
1: 啊、哦，真的。
0: 啊、嗯，关键是你能从 ICU 出来。
1: 嗯。
0: 多少人出不来？
1: 是啊。
0: 是吧？这是第一。
1: 我觉得这个品牌方这庆幸吧，人没事儿。嗯，
0: 第二，人参加活动的时候，你这个人要有点哈数的，你这个人是吧、
1: 啊？
0: 你能喝多少酒，喝不了多少酒，你自己是吧？你不能为了5000块钱命都不要了吗？这个人我查了一下，年龄43岁，
1: 嗯，还年轻人，
0: 还年轻人呢，
1: 嗯，
0: 是吧？
1: 看看说这个举办方也啊着呢，
0: 是吧？关键这个参赛的这个哥们也是，那、嗯、哎呀，那，而且你想，15斤的啤酒，15斤水。你一口气喝完，
1: 你得水中毒吧？
0: 那是啊，你都
1: 何况啤酒
0: 啊。再一个呢，现实生活中啊，咱们说实话啊，有没有人一场酒能喝15瓶的？有，
1: 26分钟啊。
0: 我说的是一场酒
1: 啊、哦，一场。
0: 那一场酒3、4个小时、4、5个小时，
1: 嗯、
0: 那多
1: 了。那慢慢喝，
0: 那坐那块慢慢唠着唠着喝着喝着唠着，是不是还去一趟放个水？
1: 再放水，
0: 哎、
1: 再或者再吐一下，
0: 对吧？有呢，有，
1: 嗯、
0: 但是也是个别的。
1: 对。
0: 那15瓶啤酒下去，那酒精度是在那摆着呢。
1: 对啊，
0: 啊，极个别的，所以我们根本不推崇这种喝酒的方式。
1: 是的，
0: 啊，昨天晚上，啊，李立群老师，
1: 嗯，
0: 在抖音上，
1: 嗯，
0: 深刻的自己向自己忏悔，
1: 嗯，
0: 前天喝大了，
1: 嗨，
0: 被人抬着回来，
1: 我的天哪！
0: 啊，给他1000多万粉丝啊、
1: 嗯、
0: 给大家他说不应该这样。
1: 反思啊，是啊。
0: 反思真的。
1: 嗯。
0: 啊，喝酒不能喝成这样。
1: 对。
0: 啊，如何如何。
1: 这猫咪说今天内容太有趣，我笑了半个中午。
0: 啥
1: 他又说了，他说这个龚先生也是疼着呢。
0: 哎，算了，咱们他我估计教训他已经得是吧，
1: 受到了。
0: 一个从 ICU 就出来的人啊，他这辈子再也不能去这么去喝酒。
1: 珍惜自己的身体、
0: 啊啊。咱们就别说他了、
1: 嗯、
0: 啊，咱们大家一起就着这个新闻事件咱们共勉，
1: 嗯，
0: 以后参加活动喝酒可不能这么干。
1: 量力而行。
0: 对。
1: 嗯，好了，老顾开轩今天内容就这些，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跑走了。音乐广播。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4: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2: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55讲，咱们上文书说到，这姑娘白玉倩夜进历城县的县衙，把这纪晓岚可糟践坏了，把这内衣内裤啊、外衣外裤偷走了，送到当铺之后，当了把这当票吧唧乖个纪晓岚他们家门板上了。第二次把纪晓岚的官服偷出来，送给了卖豆腐脑的老王头。老王头啊，穿了这纪晓岚的县的老爷的服装卖一天豆腐脑，随后把这大印又拿走了。这姑娘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么做的原因呢，就是教训一下纪晓岚。你纪晓岚太傲了，你以为你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翰林院大学士啊？你就以为你了不地了？你就以为你目中无人了？你就以为你牛了？你就以为你你就以为你以为了你啊？什么叫以为了？就那意思，你纪晓岚太傲了，

爱你，知道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天外有天。你小瞧我，你本身有缘，你还往外推啊？呸！小样啊，你这个小样，今天我收收你的。你愿意做二房的，人家纪晓岚知道吗？你看这姑娘，这个思想啊，她就有点偏激。赶这白玉倩不是吗？临走的时候一看呢，嘿，那纪晓岚的书房的桌子上有笔有纸，他拿起来之后就写了一句顺口溜：呆头呆脑纪晓岚，没有本事做啥官，不是看在他人面。说这他是谁呢？就是自己的父亲白建章。因为这个白建章跟这个纪晓岚呢，两个人的关系不错，对诗打对，成为朋友了。那意思要不是看在我父亲面呢，我使劲的我收拾你一把。所底下写上叫你永远没衣服穿。金奖大印借一会儿玩够，一定再送还。你看后边这句话多气人呢。啊，玩什么呢？玩溜溜是玩球啊，还是玩足球呢？玩这大印。那纪晓岚是县的老爷啊，把这官府大印拿家去玩去了。姑娘写完了走了，到纪晓岚不就开找吗？结果遇到了杜凤池，太白剑客，也叫太白侠。老头啊，跟白建章，就是杜凤池跟白建章的关系非常好。可以说这个白玉倩是在杜凤池老人跟前长大的，对待孩子的行走坐卧一举一动，愿意什么吃什么，愿意喝什么，愿意玩什么，那是了如指掌啊。所以这个杜凤池，这个纪晓岚找到杜凤池，这杜凤池一看，哟，这个笔体这是白玉倩的。另外开玩笑的，那白玉倩好开玩笑，那白玉倩整整就跟杜凤池老爷子也开个玩笑，另外好写顺口溜啊，这就是白玉倩。所以老头杜凤池就告诉这纪晓岚，你去找这白建章。就这么纪晓岚来了，给白建章把这字典拿过来一看，呀啊哇，好像没吐了，我的妈呀，这女儿疯了，这是吧，把人家纪晓岚的大印拿来了玩。哎呦，玩什么不行，怎么玩这个呢？一见到姑娘赶紧见女儿。这白玉倩呢很坦然，那姑娘天真漫烂，她不知道一些社会的深浅啊，啊，开玩笑这有点开得过火的。老头看了女儿一眼，孩子真你哪里了，爹那算什么呢？哎呀，你为什么呢？我就是想打消他一下子他的傲气，打他一下子那个自持才高八斗那个酸劲，我就是让他知道知道我这人有两下子，我让他知道知道我武艺高强，青春美丽的。这后边这句话呀，不是这姑娘白玉倩说的，是我说书的说的。姑娘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实际说白了吧，就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耐，要在这个纪晓岚心里引起注意啊。纪晓岚一注意了，那就发现自己了，一发现自己了，那就背不住爱上自己了。你看这个展示啊，它有多少种手段啊？你要想达到目的，你就得运用点手段。这玩意儿啊，它就跟那电视做那广告似的，有明做的、暗做的，还有暗度陈仓做的。总而言之吧，这展示它有一种手段，有几种。姑娘这种手段呢，有点过火点，但是姑娘自己觉得没过火，这么做就对。白建章由头到尾的听完了自己女儿说完的这些事儿，老头足足能有五分钟没动地方，就跟那摸那电门似的，突突到那儿。玉倩呐，你知不知道你惹祸了？爹，你怎么糊涂呢？没有惹祸。哦，怎么没惹祸呢？你也把县的老爹大印拿到咱们家来玩来了，你还没惹祸？爹，纪晓岚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人。

这句话，哎，给白建章还真就吃了个定心丸。对呀，我跟这纪晓岚是朋友啊。你看我女儿跟你开玩笑，这事你不应该用法律来衡量，在私下里有交情。玉谦呐，老头还笑了。爹明白你啥意思了啊，也明白你啥心思了，也明白你什么用意了。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做？老头这个意思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女儿这么做是想嫁给纪晓岚，就采取了这种手段。所以老头得征求女儿的意见呢。这事儿我们怎么办呢？小子，大印在你这儿呢。爹，我告诉你，你回去就告诉纪晓岚，两条道。第一条道，如果公事公办，就让差人来抓我来。我是盗印之人，我是盗印之贼啊。这场官司我打，他能把大印拿回去，公事公办能把大印拿回去。还有一个能把大印拿回去的方法，就是咱们按家里而论，因为你跟他是朋友嘛，美其名曰的朋友，对吧？那么按家中的规矩而论，也有个办法能拿回去。玉谦呐，什么办法呀？我跟纪晓岚自持才高八斗。这姑娘啊，说到纪晓岚这还停顿了一下，脸还不由得红了。我呢给他出副对联，如果他要能对上，他就把大印拿回去；如果要对不上，讲说不起，还是那句话，玩够了再拿回去。好了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老头一想，坏了，女儿要展示了啊，要写对联。那你看两个人那就得见面呢，是不是？女儿挥洒舞剑，写副对联。哎，那纪晓岚跟我女儿不就见着了吗？能看着我女儿的模样呢，对吧？另外这对联一出，我女儿的才学也展示出来了，那自然那就不用问了，那纪晓岚肯定得爱上我女儿。哎，这招太高了。好吧，那既然如此，我去准备准备，孩子你也准备准备。是，爹。脸又红了，准备什么？打扮打扮啊。这个白建章就上前厅通知纪晓岚呢，这姑娘回的楼啊，哎呀，对那镜子这就擦抹描抹蹭啊，这家伙把这衣服都拿出来，超短裙不拉圾啊，这家都法国的香水，英格兰的料子一概没有，那年没这玩意儿。反正总而言之，这姑娘把那个寻思寻思不对，人纪晓岚是读书的，不愿意看描眉打鬓，青石脸儿，

0: 膊上打扮上了。咱们先不表姑娘，单说白金章来到了纪晓岚前进。老头这一路上啊，由后院到前院已经把这词儿都想好了。到了纪晓岚前进，一脸的严肃，一点笑目都没有。纪晓岚还有这马农等人，还有梅鼻子陶丹都在这坐着呢。老头走了，上后院找姑娘谈那事儿去的时候，这几个人就坐那桌那合计。特别马农，哎呀，我说纪大人呐、啊，我老纪呀、啊，这个油门呀、啊，啊，你这个大印呐、啊，哎呀，真像这个杜老人家说的，你这油门啊，这能找着了。你看这个白见张老爷子是啊，拿着那个字简上后院去合计去了。哎呀，这油门边上没别的老道陶德安也更起哄。你我这见奶奶这个事是这么事啊，没有三百神山不敢倒粉心漆，没有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啊。那没两下子，你想白建章能叫文亚剑客，那就得说十足的那个。哎呀，来了来了来了，白建章进来，老头来到纪晓岚前进。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嗯，呸。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2: 这干嘛的？是怎么还下个韵呢？他的嗯呸，那边没比他短，将将将将将将将，牛吗？父母官呐、啊，哎，这就是官话，他给纪晓岚叫他父母官，父母官呐、啊。纪县太老爷，哎呦，我说，哎，老人家，你这折啥小兰呢？不，哎，罪过了，老夫代表全。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折煞小兰不是吗？你呀、啊，哎，仙家老爷，你赶紧回到县衙，派得官兵，带好绳索，到我家中将我大小人家一共24口全部绑走，押到监牢，哎，重判。老先生，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这个大印呐、拿不来了啊！纪晓岚想这都。

我女儿啊，说给你两条道，你能把这大印拿来。第一条道呢，你是回到官府啊，带着军队，衙役差官到我家中，大小人牙全都绑到官府，打这场盗印的官司，明白吗？我女儿说这是一条。第二条，我女儿说了，说什么呢？这个他想跟你做事大对，他做个上联，你要能对上下联，那么就大印还给你，就这么两条道。所以我该要他不给，我一想你可这怎么办，我只有求季的老爷你赶紧回去找差人把我们全家绑去吧。季小兰呢，那多聪明啊！我们这位季小兰36转周七少西然，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都转，头顶星拍一把，脚心都乱颤，那呲呲呲呲，脚心往下穿水，那都水灵透鸡灵透了，那都明白了。两条道，第一条道动用官府，那能行得通吗？白建章老爷子德高望重啊，武林当中的大腕级人物啊，我带差人来，你看他这么说行，你带差官来把我全家绑上了，还没等来呢，绑谁呀？两小鸡崽子猪干都绑不走，老头振臂，长剑一抖，这。

要有那样的女人，第一天她见着你，初次见面，哎，没打扮，哎呀，还是清水脸呢，穿的也普普素素的。可第二天见面，她在你面前，啊，又描眉又打鬓子，打扮上了，穿上干净衣服了，啊，这是向你展示，发出求爱信号，明白吗？那蛤蟆呀，要发出的求爱信号是叫唤，啊啊啊啊！你感觉人要发出求爱信号是展示，完这女的给你跟前，嚓嚓嚓走那四装步，屁股来回这么一扭，得，这就是想嫁给你，明白吗？各位听众，千万注意啊！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女的，那就是向你发出求爱信号，你接不接收？这与我说书的都不管了，没关系。纪晓岚马上明白，纪晓岚，哦，姑娘想展示一下自己，好，那我就迎接这个展示，哎，向展示挑战，我也得看看这姑娘长啥样，真要好了，那就行了，啊，对，啥意思？纪晓岚就没说出口，那就暗房，那多美呀，谁娶媳妇不高兴，不愿意？哎，谁都哪个男的都是愿意多有几个老婆啊，多有几个。那你看看，谁说现在法律不允许那个偷包爱奶的、三奶的、四奶的，是不是？何况古代好汉大九七，纪晓岚就有这心思。纪晓岚呢，赶紧站起来，老人家呀，您是不了解我纪晓岚呐。我纪晓岚呢，我总是心太软呢，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丢印是简单，倒印那实在太难，实在拿不回来，我不太勉强。夜深了，我丢了大印，我睡不着啊。今天找着了，我实在是高兴啊。这个老人家，咱们两个是朋友，知道你的是我，懂你的是我，知道你所做的事情还是我，知道你心思的事情还是我，是我是我还是我。既然是我，咱们俩是朋友，我纪晓岚哪能动官府山呢？我愿意啊，跟我这个妹妹坐实打对，凭我的才学把大印拿回来。我要能答上来，我就拿走大印，继续当我的县太老爷。如果这个大印我拿不来，这大印就给我这妹妹啊，让她到历城当县太老爷，我干脆回家卖豆腐去，你看怎么样？哈哈哈哈，老头一听，嘿，上钩了。实际纪晓岚呢，这是愿者上钩。好好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小兰稍后片刻告诉苏童笔墨伺候。这美的都上韵了，老头一想啊，这个一见着我女儿，这婚姻就成一半了，这就啊，就这么让书童在后边赶紧准备。前外啊，马云龙和没鼻子老道陶德安这俩人也不笨，特别是老陶，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倒印连婚呢，这样这姑娘有心要展示，纪晓岚有心要见啊，嘿嘿，这个是美事，这是啊，嘿嘿。马龙在边上啊也乐，嘿嘿，我说纪来老爷，老纪呀，哎呀，我说白老爷子，这挺好啊，是不是？哎呀，没成想啊，马龙想我得说几句美言呢，没成想啊，没成想，您讲我那个妹妹这么大能力啊，他飞檐走壁呀，你看这个诗写的多好啊，得头得脑纪晓岚啊，这个诗写的真是到位呀，真是到家呀。没比老道也说，那可不，呆头呆脑纪晓岚，哎，那敢说纪晓岚呆头呆脑，那两个对了，那个纪晓岚也就真就呆头呆脑。纪晓岚乐了，我说老道，我咋呆头呆脑？那你赶紧睡着了，大印都整没了，你不呆头呆脑，你是谁呀你呀？哎，这时书童过来告诉后院有请，纪晓岚等人来到后花园凉亭中，纪晓岚往凉亭上一看，不由得心中是为之一震，他就感觉到热血沸腾，欲知后事如何，下讲。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3: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运行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5: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突

0: 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518400999。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3: 窦和珅系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
4: 南浦风轻吹皱一池清河渡。
5: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56讲。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这姑娘白玉倩摆出来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我把你纪晓岚的大印拿来了，你可以公事公办，用法律的武器来保卫你这个县太爷，派公差来到我家把我抓走，打这场官司，定我个罪。第二个，那就是咱们两个比试比试这才学，如果你比我高，我把这大印是完璧归赵。就这两条道，那纪晓岚当然不能走第一条路。为什么呢？跟白建章那是忘年交啊。因为在纪晓岚的心里啊，他非常尊重白建章，所以这第一条路行不通，根本不能行。第二条路可行，因为纪晓岚明白这姑娘是

心里头可以说是爱上纪晓岚了。那么姑娘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偷这纪晓岚的大印，我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了，姑娘就是想在纪晓岚的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啊！我让你纪晓岚看一看，我不是一般的，我是二班战士，就凭我白玉倩长得跟那天仙一样，嗯，跟那美国好莱坞影星一样，怎么的？你纪晓岚瞧不起我，所以这姑娘是这种想法，做出这种事儿来，就想在纪晓岚面前展示一下。纪晓岚明白姑娘什么意思，所以呢就走第二条路，要跟这姑娘比试才学。老头白建章乐得连嘴都合不上，好，马上后边沏上茶。这儿白建章、纪晓岚、马玉龙、没鼻子老道陶德安，还有纪晓岚的两个随从纪不紧、纪不住，这几个人就来到了白建章家的后院。这是个小花园，嘿，这个园中啊有40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啊，哎呀还有盆景，哎呀老头闲暇没事儿，伺候都非常干净，非常清新舒雅。后边还有个凉亭，凉亭不大，木质结构，凉亭里边

这什么意思？这是在纪晓岚面前呢，老头进意的。那意思我姑娘是大才啊，我姑娘长得漂亮，你看我都尊重我姑娘呢，是不是？所以说还打一请字，这是给自己的女儿啊抬上一阶去。不大一刻，有打月亮门里边走出来三个人，前边是白玉倩，后边跟了两个丫鬟。纪晓岚呢，微微一抬头，他的眼皮往上这么一撩，哎呦，这纪晓岚心中就为之一动。面前这姑娘长得这个美，与众不同，是一种秀气的美，是一种文秀的美，是一种读过大书大家闺秀那才女那样的美。他仿佛就发现面前走过来的不是白玉倩，而是李清照啊，这美还不是妖艳的美，不是那种朴实的美，也不是那田家女那种美，也不是那时装模特那种美，不是那大城市里头啊那感觉那么种美，是一种书香门秀秀气之美。哎呀，清水脸儿，哎呀，这美劲就甭提了，说美到什么程度，请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你老人家把眼睛闭上，你就想这白玉倩怎么美，你琢磨她怎么美，她就怎么美。我这说书这嘴呀都难以形容了。姑娘很是大方，来到

哎呀，可以说纪晓岚呐，那是瞠目结舌呀。说是这么形容的，确实纪晓岚被眼前姑娘这个美给镇住了啊。哎呀，纪晓岚一想，我见过女的无数啊。什么叫见过女的无数？不是纪晓岚作风不正啊。那当然了，纪晓岚能看不到很多女的吗？家中啊，使奴换婢的丫鬟婆子有的是，但是就没见过这样的女子。所以纪晓岚这心里头也是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直打架子鼓。而这姑娘拉个凳就坐下了，嘿，这个大方劲儿啊，使纪晓岚更感觉到这姑娘可亲。听我家父说，纪大老爷才高八斗学府车呀，小民女平日就愿意做一些文字游戏，内心也是非常敬佩那些才高之人。近耳闻历城县来了县太爷纪大老爷，您是翰林院的大学士，小民女总想是亲门贵府拜望您，怎奈男女有别不方便，所以采取了一个小小的计谋，把纪大老爷给您请来了。今日在此班门弄斧，您别耻笑。哎呀，你看人这姑娘说这几句话啊，这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了小小的计谋。什么计谋？把你大印偷来，我不是为了偷印，我是为了把你请来。你看看这姑娘会说啊，这么大个事让姑娘几句话轻描淡写的，你找不出毛病来。我尊重哎，有才的人，您是大学士，我尊重你，我想上这拜望您去，可怎奈得男女有别，这玩意儿不方便，那怎么办呢？那就我就采取了这么个小小的手段，把您大印偷来，您来找印来，您不就来了吗？你看看这说的多好听啊。纪晓岚听着舒服，心中琢磨，别说你把我大印

0: 写的这个字迹真正下过功夫。这姑娘这句话写的什么呢？有才无才不为无。这里边有两个才，有才无才，第一个才是财气的财，第二个才是钱财的财。说有才无才不为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你要是有学问，有才，有才气，你就是现在没钱，没有钱，也不为无。在咱们中国不有这么句话吗？家有黄金堆满楼，不如有意在心头，有意在身，好比袖内吞黄金。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恒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3: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家里头有多少钱，那没有用，不如学一身本领啊。哎，那个就像秀内吞黄金一样，你比方说你会修理手表是吧，虽说没钱了，到外头修理，你会长鞋也算一门手艺啊，也能养家糊口。我会开车，哎，我会修车，这都能养家糊口。你再有钱什么都不会，一把天火闹场地震没了，最后而自己养不了自己了，没有手艺。所以姑娘写的是有才无才不畏无。纪晓岚一看这句话呀，就明白八分，往起一站，想都没想，拿过来就给下边接了一句：无才也

纪晓岚定睛一看，写了这么一句话：云从何处出，雾从何处起，何山无石，何火无烟，何女无夫，何

0: 那点邪的，我干脆我咬你一口吧，哭吃整那口，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姑娘啊一想，如果真要是坐实答对的话呀，难为不住你纪晓岚。哎，我来个邪的，我考考你这个脑袋，你到底聪明多少。所以姑娘夸夸写完之后往那一坐，稳大的在这喝茶。老纪紧的起哄，马云龙在边上，哎呀，我说老纪呀，这回可难了，这玩意儿跟彩妹似的，是不是啊？特别是后边啊，你说河马无举，是啊，这个马就是下局的玩意儿啊，他怎么就没有举呢？莫非说这个马没着对象啊？哎呀，你好好琢磨琢磨。纪晓岚这个脑袋在飞快的旋转，把那烟袋拿起来了，点了一袋烟。你看那抽烟他激发灵感呢啊！你看一般这个大作家大编剧都抽烟，一宿都抽一盒，抽的跟烟鬼似的。为什么呢？这刺激啊，激发灵感。纪晓岚呢咕咚咕咚抽了两口，这姑娘在边上啊差点没乐了，因为纪大烟袋，纪的烟袋，纪晓岚这个烟袋比较大长，你给老头老太太弄烟袋、哎、好看。你说纪晓岚30岁，哎，整个大烟袋露皮烟口这么叼的，这是人老纪纪的风格。纪晓岚抽了两口之后，把这个笔拿起来，唰唰唰一气呵成写完之后，笔往这儿一放，姑娘站起身形，定睛观瞧，是倒吸口冷气。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今天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请您在明天同时间继续收听。

0: 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把目光转向我们的丽景街与宝湖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的现象。这个路口正在施工，要从旁边的友爱街来绕，不建议走咱们旁边的这个清河街啊，因为清河街志平路口也是因施工的原因，目前的南向北方向会有车辆排队的现象。我们关注到，目前呢，在清河街还有一个堵点呢，是在咱们的南薰路口的北向南方向。同时呢，也关注到在民族街与咱们这个解放路口北向南有些短时的压力，凤凰街有个明显堵点在康平路口的北向南方向，此时此刻通达街与北京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也会有些短时的压力，志平路与永安巷目前的南北西三个方向呢会有一些车辆排队的情况，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包括胜利街与林华巷口的北向南，在这些区域是有车辆排队的，提醒大家急停急走。我们看到高速方面，银川东和银川南都是在入城方向有车辆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2: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来关注这时间段的新闻。10月13号，2026宁夏慈医通慈善之光儿童医疗救助项目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启动，该项目聚焦大病。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剪不断，

谈三十人三十张专辑。这张上榜的专辑呢，是在83年的时候，宝丽金为邓丽君发行的《淡淡幽情》。但是这张专辑的创意，用宋词来谱曲，就已经足以写进华语音乐的历史了。12首歌，散发着淡淡的幽香。邓丽君用她温婉的声线，诠释着千年的幽情。这也成为邓丽君最脍炙人口的一张专辑。这是其中的非主打，根据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所改编《欲说还休》。

80年的夏天，香港的一位企业家邀请邓丽君来演绎一张由唐诗宋词谱曲的专辑，就是这张《淡淡幽情》，花了2年半的时间才完成，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的精耕细作。唱片的作曲者更是不得了，看看名字都有谁，黄沾、刘家昌、古月、谭健常，还有梁鸿志。和《明月几时有》这首主打相比，我倒是觉得翁清溪写的这首《人约黄昏后》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邓丽君的声音当中那种传统的古典美的质感。

0: 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2: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银川天气，我是张磊，一起来关注一下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2级，银川20到7度。根据气象资料分析呢，17号开始天气会明显的转阴哈，气温大幅下滑。17号到18号最高气温会降到11到12度，最低气温呢会来到5到6度，降温幅度明显，冷暖变化突出。气象部门提醒啊，昼夜温差大，市民需要提前注意冷暖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同时呢，空气干燥，需要及时的补水。本周日呢，也就是18号恰逢重阳节，重阳节当天的银川市天气转阴，气温较低，提醒有登高户外活动计划的市民务必要添衣保暖，防范因为天气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那么最近呢比较干燥，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火源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火灾，确保森林的草原安全。更多详情请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事实的家常，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你还记得你看的第一部关于金庸的电视作品是什么吗？我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应该是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香港 TVB 出品，黄日华还有汪美玲的主演。虽然现在回过头去看，会发现当时的武打效果和拍摄技巧实在是太落后，但是对于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一辈人来说，它不仅是一部剧，而是两代人共同的回忆。这是《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的插曲《桃花开》。

后的80年代的记忆，就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回来。这张专辑的封面，相信很多人应该还留有印象，罗文和珍妮各取一半的脸庞，拼在一起就有一种奇异的妩媚，并且毫无违和感。听到的是他们的这首合唱《一生有意义》。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4: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4:30，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战略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

0: 时段呢，有两条路段啊，因施工导致明显压力，是在丽景街和宝湖路口，目前四个方向路口的东向西，这些路口呢，目前是有明显的一些车辆排队，需要绕行的话呢，建议要走友爱街或者六盘山路了。那我们同时呢，也看到在109国道与兴水路口，北向南的方向是有车辆排队的。民族街有个堵点呢，是在南轩路口的北向南，凤凰街压力集中在黄河路口的南向北，我们看到正源街在北京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会有短时的车辆排队，在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胜。有车辆排队的现象，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2: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在2000年的时候，周杰伦一定不会想到他的名字有一天会和刘文正、凤飞飞这样量级的歌手出现在同一张名单上。那时候台湾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超级新人王》，周杰伦当时去参加节目，写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也因为这首歌把他还有当时填词的方文

杂乱的从满堆东西当中找出了他写的第一首歌，就是那首我们后来听到的单曲《可爱女人》。当时这位经理听完这首歌就对他说，你可以马上做，十月份就可以发片。到了2000年的11月，周杰伦终于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而阿尔法公司也因为这张唱片成了一个大公司。这是其中的一首《娘子》。

0: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2: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3: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5:01，再度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看到在中山街与北京路口北向南的方向是有车辆排队的现象，同时呢，也关注到在我们的清水街北京路口东向西方向有些短时的压力。所以此刻呢，在我们的惠北巷火车站门前路段，还有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北向南，这些路口呢，需要大家急停急走，还是有明显的一些排队压力的。那我们同时呢，也要关注到因施工导致压力的路段，在丽景街宝湖路口的南向北方向，还有清河街与志平路口的东西北三个方向压力比较明显，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谨慎驾驶。如果需要绕行的话呢，可以建议大家走友爱街或六盘山路，不建议往咱们的丽景街和胜利街走啊。那同时呢，也看到在咱们的高速方面，在银川东入城方向会有车辆排队，也提醒大家呢有序同行。那么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2: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6: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以下时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新闻。宁夏气象台今天发布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到17号，全区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主要集中在15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其中盐池南部、海原以及固原大部累计雨量在25到50毫米，衡阳、隆德、金源部分乡镇累计降水量最高可以达到60毫米。过程期间，全区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部伴有沙尘。全区平均气温将下降6度左右，南部高海拔区域还可能出现雨夹雪。气象部门提醒各地要做好秋收作物设施农业防护，注意防范降雨带来的道路湿滑，山区留意滑坡等次生灾害，市民外出及时添衣保暖。即日起，宁夏公安交警部门在全区范围启动务农务工出行交通安全专项治理行动，行动聚焦农村田间地头、劳务集散地、城乡结合部等重点路段，重点查处农用车、三轮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骑乘电动摩托车、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货车违规载客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提示广大群众，切勿搭乘无营运资质的车辆，拒绝乘坐超载农用车，如发现各类交通违法，可通过12123平台进行举报，共同筑牢农村地区出行安全防线。宁夏体育馆近日完成改造，新增2处标准匹克球运动场地，并正式对外开放。场地设置在馆内多功能运动区域，这项时下流行的新兴球类运动，给银川市民的健身选择再添新项目。

0: 新场地执行分时段差异化的收费模式，工作日白天时段单片场地每小时28元，晚间以及周末执行另一套的收费标准。本节新闻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106公益时间。
2: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

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火势过大立即拨打119，说明火灾位置、火情及被困人数。用手是门把手，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低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如果身上不慎着火时，立即倒地打滚灭火，不可奔跑，因奔跑会加速空气流动，使火势更旺。在生活中，我们需常备家庭消防器材，检查灭火器和烟感器是否运作正常，检查防火分隔是否到位，确保长臂防火门。在火灾发生时，可以争取30至90分钟的逃生时间，清理消防通道上的杂物，为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争取时间。冷静逃生，别慌乱，立即拨打119。

0: 六。
1: 为一处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0: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1: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0: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5:0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陪伴您的旅游风向标。大家好，我是杨娇。
3: 各位好，我是张磊。要说如今我们银川的不宁夏的啊不世界当下最热的话题，我觉得在葡萄酒行业应该说是当仁不让了吧。
2: 没错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

0: 这个秋天真的是就要到了哈，而且温度越来越低，适合到一些比如说有这种室内的游玩项目的，或者说能够有室内露营的这样一个酒庄去好好打卡了。
1: 没错，尤其在这一周啊，在周末之前的话呢，有一家酒庄非常的热闹
0: 哦，
1: 它有非常多的以红酒为核心的一些周边活动
0: 哦。
1: 啊，那是哪里？是哪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丽思酒庄啊。
0: 啊，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一下咱们丽思酒庄的杨浩光，为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经过超级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部旅游博览会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和红酒相关的活动仍在进行，尤其是咱们酒庄哈，给我们介绍一下丽思酒庄这几天有哪些丰富的活动安排呢？
2: 那目前来说呢，首先这两天确实比较忙，咱们 OIV 呢，包括秋堂各种葡萄酒博览会呢，也是在助力我们三山东路的葡萄酒发展。那其次呢，我们也是承办了在17号的下午5:30。承接了我们 OIV 葡萄酒博览会的一个葡萄酒市集，正好落户我们在满城北街的这个丽思向阳花室内野营基地的这个项目里。
3: 哇，那这次市集想必安排的非常丰富吧？
2: 是的，是的。
3: 啊，大概内容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啊，好的，好的。目前来说，我们是归类于9个大项的8个小项，其中呢，关于葡萄酒展示、市集活动以及跟文旅产业的好玩局进行了我们一个深度的合作。包括与我们互动的一些这个文旅的日常的一些青年活动，和以及我们现在做的一些首创的，像我们这两天搞的一些网红活动啊，还有拍照打卡等等的4个系列的大活动。
3: 哇，这么丰富，相比这一天的时间逛起来也是时间比较紧张。
2: 是的，是的。
1: 那作为咱们普通的游客来讲，去了以后咱们具体可以去感受些什么东西呢？
3: 对，
2: 首先呢，丽思向阳花呢固定的3个展区的我们的葡萄酒品鉴以及我们的美食是必不可少。那最后呢，就是说在市集的推动下，有我们的夜市的一个夜经济，以及免费参与的，比如说就我们叫大型的这个猫捉老鼠游戏，以及联谊，包括葡萄酒展示的4个板块展区都可以进行免费的参加。
3: 嗯，要是一个年轻人狂欢的舞台。
2: 是的，是的，包括演唱会，对，
3: 哇，还有演唱会
2: 啊，是的，是的，
3: 如果是想要参与这些活动的话，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报名呢？有什么门槛吗？
2: 目前来说是没有门槛，我们是全部推向大众化的。如果说您可以联系的话，可以联系我的手机号，也可以进行咨询和预约。
3: 那电话留下呗。
2: 啊，我们的手机号是18109576046。
3: 好的。
2: 哎。
3: 那除了这些丰富的活动之外呢，如果说我们想常规的去参观一下酒庄啊，这个建议时间和路线怎么安排呢？
2: 目前来说呢，首先我们金汶区和我们鹤壁山东路讲究叫金九银十，在9、10月份呢是我们最美丽也是最合适去参观的路线。那随着温度的降低呢，可能我们的参观路线随着可能会调整。那目前主要参观的是我们的文化馆、我们的酒窖以及我们的一个丽思酒庄的收藏室4个板块。那目前来说呢，我们参观的时间可以提前，也可以提前联系我的电话，18109576046进行预约和咨询。
3: 好的，那你一定非常忙，你是咱们酒庄应该最忙的一个人了哈。
2: 是的。
3: 对，除了游玩和参观之外啊，如果要是想让大家带走一些咱们丽思酒庄的一些产品的话，那么你给大家推荐哪些酒款呢？
2: 那首先我们这两天重磅推出的我们的丽思的红玫瑰半甜产品，既没有我们现在常规的这种高酸和高单宁的这种口感，很适合于大众化。其次它的价格呢在98元每一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是目前我们年轻化和女士用酒的一个常态化选择。
3: 就是口感喝起来更像饮料一样啊。
2: 是的，是的，荔枝味儿啊，荔枝味的葡萄酒。
3: 你看看，我吃了新款了啊！
2: 是的，
3: 而且价格也很合适。还有呢？
2: 还有一款就是我们丽思酒庄在2015年、在2025年连续11年中国桃红金玫瑰奖，我们的鸡西桃红这款产品呢，也是丽思的拳头产品。现在目前的售价是128元每瓶，也是目前我们在女士用酒的一个常态化产品啊。
3: 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会拿捏咱们女士的心思的。

0: 是啊，
1: 哎，所以说一点都不受天气的影响哈。
2: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历史酒庄找到快乐。感谢浩光的连线，有什么最新的活动安排，我们随时联系哈。
0: 好的，谢谢王老师。
1: 好，拜拜。
0: 哎，再见，再见啊，再见。
3: 哎，没想到17号下午呢，大家可以齐聚历次酒庄哈。
2: 是的，
3: 我们这个还是这个叫什么集市哈，还是
2: 没错
3: 的。
2: 而且最主要的是呢，这里还有这种音乐会呀，啊，演唱会啊，还有一些这种非常适合交友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猫捉老鼠的活动
3: 啊，可不是？
2: 我就很好奇啊，
3: 啊，
2: 谁是猫，谁是老鼠嘞？
3: 嗨，
2: 大家应该可能到时候现场会分配这个任务是吧？
3: 如果按面相来分的话，
2: 嗯。
3: 啊，那可能也不一定这么分了啊。等我想说你是老鼠，
2: 要比较小巧
3: 啊。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年轻人那个种好玩的一种方法了，
2: 没错。
3: 所以群体游戏可以在丽思那么大的场地里边好好的开着来。
2: 是的，是的。那当然还有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在下一小节回来之后继续来分享。
3: 一会儿见。

0: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6公益时间。
2: 张叔，忙呢？
3: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来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4: 这年轻人，哎，贺兰宴是中国十大名宴，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2: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传。
5: 哎，师傅，这个宴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他。
6: 这回终于如愿了。
2: 张叔，这宴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4: 我这贺兰宴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2: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4: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7: 一方贺兰石

0: 天过度的时候这样一个感觉了。
1: 对
0: 啊，嗯，所以再不欣赏这个秋天景色的话，那真的就错过了。
1: 是的
0: 啊，这场大风过来，叶子又得多不少啊。
1: 没错。一方面天气的变化会让我们能看到的风景呢，在有一个大的变化，可能你能够看到的属于秋天的味道就减半了啊。
0: 是的呢。
1: 除此之外，就是有一些活动，
0: 嗯，
1: 大家也要抓点紧了。
0: 要再不赶的话，就真的等明年了。
1: 对，等一年呢，朋友们。
0: 搞不？比方说，咱明翠湖的南瓜节，
1: 嗯，
0: 仅仅就剩一周了。
1: 是的
0: 啊，
1: 这一周17号、18号是最后两天的巡游啊，
0: 哎，
1: 演出这个千万别错过呀。
0: 是，而且关键明翠湖的秋天还真的挺好看的，
1: 嗯，
0: 啊。先来说说明翠湖他们的活动。那么17号、18号这两天的10点和下午2点呢，南瓜节巡游演出限时上演。在两天之后，就是在下周开始就不再返场了。
1: 没错，这巡游队伍呀会从晒秋布景之间来穿过，南瓜、稻草还有笑脸一路铺开，满眼看过去都是丰收的颜色。
0: 嗯，
1: 鼓点一响，队伍拐过弯过来啊，孩子们跑得比大人还要快，还要欢实，
0: 可不是吗？那么在现场如果说偶遇了巡游队伍的话，一定要记得打个招呼，然后拍张合影，这秋天的快乐一定要被定格下来哈。
1: 是的，当然呢，除了巡游之外呢，南瓜节还有不少的这种美陈啊，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嗯，
1: 就如我们之前带大家沉浸式的通过音视频的方式来看到的啊，巨型南瓜拼成的这个瓢虫，
0: 对，
1: 还有稻草扎成的卡通形象，
0: 嗯，
1: 哎呀，还有逼真的这个仿真昆虫装置啊。
0: 嗯，
1: 小朋友一脚踏进去呢，就好像是闯进了一个童话农场一样。
0: 对，你看最受欢迎的就是咱们南瓜套圈这钱了哈，
1: 嗯，
0: 一般来说都会排长队的。
1: 嗯，
0: 你套中这个南瓜就能够赢银票，攒够了还能换一只南瓜抱枕。还有像这个涂鸦桌上的话呢，孩子们可以画一只专属的小南瓜，画完之后直接就抱回家。
1: 嗯，
0: 那么这个泡泡机吐出了一大圈泡泡，孩子们就追着跑，阳光穿过泡泡全是彩色的。
1: 是的，当然这边呢，除了这个套圈之外啊，我印象最深的比较简单的就是还有一个，大概是在一个小章鱼屋里边
0: 啊，
1: 就是我当时视频里边跟别人 NPC 玩的那个石头剪刀布
0: 啊。
1: 然后呢，只要你赢了，三局两胜嘛，
0: 啊，
1: 赢了也可以拿银票。
0: 哦呦，
1: 对。这大人小孩玩的不亦乐乎的啊！
0: 哎呀，这个应该挑战一下，
1: 嗯，
0: 干吃吃来呀，小时候的游戏啊，
1: 对对对，
0: 对。当然，除了这些现场的活动之外呢，走进咱们的明翠湖的湿地科普馆，还能够看到鸟候鸟的迁徙路线，
1: 嗯，
0: 了解芦苇是怎么净化水质的，又是怎么给咱们鸟类提供栖息地的啊。
1: 是的，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建议大家在这一周哈，如果说您正好有空闲的话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到咱们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
0: 哎，
1: 感受一下这份热闹和秋天的最后的狂欢哈。
0: 没错，
1: 位置呢其实就是在兴庆区的长政镇市区，开车过去大概也就20分钟也就到了啊。
0: 嗯，是。
1: 周末的话呢，可能人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提早出行，错峰入园会比较好。
0: 没错，当然园区开放时间呢，可能会根据天气啊等等一些因素的调整而调整哈，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这个现场运行情况，还是以现场的公告为准。
1: 没错，如果遇到像这个大风啊、降雨这些天气，户外的项目呢，可能也会临时调整，比如说可能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南瓜王国的这个项目啊，
0: 对。
1: 可能会有变化，
0: 嗯，
1: 所以大家呢要以景区的现场的情况为准啊。
0: 是，
1: 观鸟一定要文明，你不要喧哗，不要投喂，
0: 嗯，
1: 也不要使用闪光灯，
0: 嗯，
1: 和鸟类朋友保持安全的距离，
0: 不要那种抓拍啊。所谓这个抓拍，就是把鸟薅过来，然后抓着它。

0: 金黄、赭红、还有银白以及锈褐的等等这些颜色，
1: 嗯，
0: 像咱们的凤凰公园、中山公园，还有新小县，树木已经是层林尽染。
1: 对，
0: 风一起啊，这落叶打着旋儿的就铺满了路面了。
1: 哎，尤其是凤凰公园，他们这个国槐和刺槐呢，也是层次比较繁复。
0: 嗯，
1: 同一棵树上，像柠檬黄、琥珀棕这种颜色并存，一棵树能够读出三四种的颜色。
0: 对，我们昨天在上晚高峰节目的时候，真的有看到有一个小伙伴，他拍到了一张照片，
1: 嗯，
0: 有一棵树，然后可能是因为它朝向你，像阳光的话呢。它的照射也不是那么每片叶子都很均匀，
1: 对，
0: 所以导致它们的颜色啊，就是还有很绿的，
1: 哦，
0: 然后有中间靠上的一颗是偏深红色，
1: 哦，
0: 然后再有它的再过一侧的旁边是黄色。
1: 哎呀呵，
0: 所以就是你一下子看到了，用洪波的话来说，嗯，一棵树看出了三种季节。
1: 你看看啊，所以这就是很奇妙的景象。
0: 对，
1: 当然了，海宝公园里边的红枫林呢，元宝枫又沿着叶脉由内向外铺展绯红，太阳一照，整片叶子就像被点亮了一样，非常的火热。
0: 是的，而上霜呢是秋叶变色非常要紧的一环，不同树种对霜冻的反应也不一样，
1: 嗯，
0: 有的是火红，有的是橘红，有的呢是金黄，秋色也就分出了这种先后顺序。
1: 对，好了，我们再往南走，就得来到了吴中哈。吴中的盐池，盐池必须打卡的就是哈巴湖了。
0: 嗯，
1: 那里的万亩小叶杨林是这个季节里边很舍得用色的地方了。
0: 哎，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哈巴湖呢往往晴朗少云，白天地表在强烈日照下迅速升温，夜里呢热量又会快速散失，这一冷一热的大温差就有利于小叶杨叶的这个叶片显色。
1: 嗯
0: 啊，秋天的哈巴湖的秋色的饱和度极高，
1: 对，
0: 金黄非常的纯粹。
1: 尽管说他们景区这个门票就是自驾车，可能价格比较贵一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开车走一趟景区。
0: 是，
1: 一个是里边太大了，另外一个呢自己开车方便一些，再就是开车穿行在秋天这样一个风景当中，你会觉得一切都值了。
0: 没错
1: 啊，
0: 你在一片金黄当中漫步呀，
1: 哎，
0: 太治愈了，啊，
1: 可不是吗？
0: 嗯，
1: 那么还有可以打卡一下中卫了哈，中卫一路向南来到这个香山公园，这边的秋景呢在这一带是很显眼的。
0: 嗯，
1: 观景期呢是在十月二十三号到十一月中旬。
0: 是的，那最后就是我们的固原啦，啊，再往南走就到固原了。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和老龙潭一带呢，秋意正浓，杨树金黄，桦树亮白，枫树赤红，还有松柏苍翠。海拔不一样，变色呢也是有先有后。高海拔的地方就是先变深了，
1: 对，
0: 整座山的秋色就像排队入席一样，一层一层的落定了。观赏期呢是在十月二十号到十一月的中旬，
1: 所以你看看现在还能赶得上哈。基本上我们从北向南所说的这些地方呢，观赏期都是十月中旬到十一月的中旬啊。
0: 嗯，
1: 像银川的海宝公园、凤凰公园和狮子山的北武当生态旅游区、盐池哈巴湖、中卫香山公园、固原六盘山、老龙潭，都是可以去打卡的。
0: 是的，所以各位啊，这秋色呢，从北武当一路醒到了六盘山，这一杯秋天的酒的滋味呢，得趁着现在赶快动身去尝一尝了。
1: 当然了，出发之前要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气温变化呢，合理的准备衣物哈，厚衣服要准备好了哈。
0: 是的。

0: 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1: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15:30，再次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因施工导致压力的路段是在丽景街宝湖路口，南北西三个方向呢，目前是有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的现象。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旁边的友爱街来绕行一下。同时呢，也关注到我们清河街在新华路口南向北，目前是有车辆排队的。109国道在兴水路口的北向南方向有些明显的压力。此时此刻，凤凰街在咱们的这个湖滨路口的南向北方向有些短时的压力，通达街在北京路口南向北方向车辆排队。此时此刻的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尤其在北向南的方向，可以看到一些车辆排队，也要提醒大家呢即停即走。我们关注到高速方面，银川东和银川南都是在入城方向有些车辆排队，也希望大家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蒙娜丽莎、千年周、恒洁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专节聚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日月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0: 1006公益时间。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为一处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4: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7: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4: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8: 走过繁华，穿过岁月，我们继续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旅游风向标。大家好，我是杨娇。
1: 各位好，我是张磊。真的要来说说远方了。
8: 嗯，
1: 秋天好多的景色。

0: 会过去的，因为冬天就要来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去追寻一下秋天的这种步伐？
1: 没错，
0: 去看看别的城市的美景呢？
1: 哎，是的，是的，尤其是啊，一到这个季节，有很多的小伙伴就会惦记上一个区域
0: 啊，
1: 就是在云南。
0: 哦，彩云之南。
1: 对对对，因为秋冬两季是属于云南这边的旅游旺季嘛。
0: 对，
1: 你像腾冲呀、普洱啊，还有建水呀，甚至是弥勒啊，
0: 嗯，
1: 这些城市呢，在这两年都被大家在这个季节说过很多次了。
0: 是的，
1: 嗯
0: 啊，那但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大理附近找到了一座极其隐秘的宝藏小城。
1: 是的，它离大理60公里，开车呢差不多1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基本上呢没有被人提到过啊、
0: 哎、
1: 也正是因为这样呢，这里才保留了最淳朴的生活感，没有一些特别浓重的商业化的气息。
0: 这儿的古城里啊，依然住着原住民，那老人在鼓楼下边下象棋啊，阿姨呢在巷口卖了烤饵块，茶馆里边的烤茶也是茶香四溢。
1: 嗯，
0: 这呢比喜洲更安静，而且游客连大理的1/3都没有，满眼都是大家这种慢慢过日子的松弛。
1: 哎，那说到历史人文呢，这里更是藏着跨越百年的文化厚度。作为南诏国的发祥地啊，整座城就像是一座活着的历史博物馆。你这么一路慢慢逛下来呢，可以从南诏历史回到这个马帮文化。
0: 哎，
1: 啊，从禅林到公馆，还有热闹的市集，就像是步入了旧时光一样。
0: 最重要的是呀，这儿地处红河源的坝子里边，又在哀牢山和无量山的北端，海拔呢接近1000多米，秋天更是天高云淡，气候特别的温暖，太阳也很充足，出门就能够晒太阳，然后就溜进小巷子里边来寻觅小吃，这实在是太惬意了哈。
1: 这里呢就是云南的蔚山，这座默默

0: 书院改成了先锋书店，金像里边却保留了当年的棋盘式的这种布局。这种成方如印的格局啊，在全国古城当中都是罕见的，所以说才有了和平遥齐名的说法。
1: 是的，那除了蔚山的古城啊，这里呢还有全国的这种名山之一的魏宝山。秋天的时候呢，古柏苍翠，山峰清冽，走起来呢感觉很舒服。而这里还有圆觉寺，还有玄珠观呢，也是值得一逛的。你可以看到华丽的斗角飞檐，还有也可以吃上一顿舒心的饭。它虽然离大理呢短短的只有几十公里，但是给你演绎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城市氛围。
0: 这儿还可以感受到茶马古道的文化。东莲花村呢是茶马古道上面的一个桥村，整座村子的历史啊几乎就是一部马帮的兴衰史。马帮文化博物馆里边陈列着当年马帮使用过的马鞍、铜壶这些旧物件，而且这儿还保留着非常完整的22座古民居、5座角楼、一座座精美的宅院，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的。
1: 哎，那当然逛着逛着还得吃点东西嘛。那你到云南的话，肯定是让你觉得带上512个 G 的胃都不够的啊。
0: 好不吗？
1: 十来块钱的人间至味啊，可以让你在这里得到极大满足。虽然说蔚山不大，但是这里却是中国的名小吃之乡。一碗扒肉饵丝啊，就是本地人念念不忘的早餐。那一碗里边只有一根面的一根面啊，你可以现场去看师傅拉面入锅。那街头的烤饵块也是香气扑鼻，这种满街都是小吃的小城，真的是又好逛又治愈。
0: 所以今天就为大家揭开这座古城，带与那些好时光啊。
1: 没错。
0: 那么秋天呢，逛蔚山呢是最舒服的季节了。蔚山古城也是最值得至少花大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慢慢去逛的。从南诏博物馆、先锋书院到双塔下的农贸市场，都可以让你看到沉浸在旧时光里边的南诏遗风啊。
1: 首先呢，咱们就来逛一逛蔚山古城。蔚山古城呢，没有大理游人如织的人群，也没有丽江的商业化。它留下来的呢就是彻彻底底的日常感。
0: 对，这儿呢太像一座活着的古城了哈。清晨呢，茶馆里边的烤茶香，巷口下棋的老人，还有斑驳痕迹的屋檐和屋脊上面的瓦猫，让人觉得哎呀，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拍拍照，更是不小心闯到了别人最平凡而耀眼的生活里边。
1: 是的，那看似呢非常的平常和不起眼，但是整座古城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城池格局呢依然是被保存得很完好。20多条街，10多条老巷是纵横交错。这种城方如印的格局呢，在全国的古城当中都是非常罕见的。
0: 从古城的北大门进来，就能看到比天安门还要早近27年的拱辰楼。这座城楼也是见证了南诏的历史，登楼就可以俯瞰整片的青瓦屋顶啊。
1: 还有古城中心的新拱楼呢也很出名，以它为中，4条主街都在这里交汇，檐角高挑，历经时光的浸润，依然可以感受到古朴的气质。
0: 还可以打卡一下南诏博物馆哈，因为蔚山古城呢是一本活着的史书，那么南诏博物馆就是这本书里边最厚重的一页了。走进这600年的古刹里边呢，仿佛和一个王国隔空对话。它的最特别之处就在于啊，直接把博物馆搬进了一座明代的古刹，叫做等觉寺。
1: 这里有石板路、木桩，还有抬头就能看见的飞檐，都有可能比博物馆内的展品还要更古老啊。
0: 可不吗？走进博物馆呢，最先看到的应该是序厅了。它的顶部穹形天花板上面呢，彩绘着南诏图传，这是云南

0: 原样的笔记本，还有蔚山非遗主题的徽章，就特别适合在这里啊，慢慢的、细细的品，品着品着逛一番。
1: 哎，除了这些老物件和老建筑呢，还可以打卡打卡他们的集市，感受一下烟火气哈。
0: 嗯，
1: 可以去到蔚山的城南农贸市场。
0: 嗯，
1: 这也是这座城里边必去的市场，毕竟是在这儿可以找到最鲜活的日常了。
0: 是的，而且这儿呢不难找啊，它就等于就在这个等觉寺双塔的下面。
1: 对，
0: 每到每月的5、10、15还有20号呢，就是赶街日。
1: 嗯。
0: 规模呢比平常就会更大，而且呢最好就是趁早去、
1: 哎、
0: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水果呀、蔬菜，还有古董文玩的小摊儿。
1: 你可以见见世面哈、
0: 嗯、
1: 像那个野生的蘑菇啊，像松茸啊、鸡枞菌啊、干巴菌啊，这些的都是我们这边见不到的。
0: 嗯，
1: 还有本地的像乳饼啊、乳扇呀、啊、也是值得去尝一尝的哈。
0: 哎，当季的石榴啊，3块1斤、
1: 哦、
0: 性价比超高，还可以去开了快20年的分宴。

0: 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2: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3: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4: 20块钱一斤了。
3: 给我称三斤。
4: 可以可以。
3: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2: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3: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2: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3: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5: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6: 为一处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7: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6: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7: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8: 走过繁华，穿过岁月，我们继续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旅游风向标。大家好，我是杨娇。
9: 哎，各位好，我是张磊，去来探访一下这样一个非常小众的地方啊，云南的蔚山。
8: 是的，当然啊，蔚山呢，除了给人惊喜的有蔚山古城之外啊，还有作为这个名山的蔚宝山，也是藏着马帮走南闯北历史的东莲花村，以及超适合秋季露营的苍鹭谷。
9: 对，
8: 从名山古村再到湖泊，每个地方都非常好逛。
9: 挨个说说啊，先来说说大小寺。蔚山大小寺呢是在蔚山古城的周边。大寺呢叫做圆觉寺，小寺呢叫做玄龙寺。在本地人之间还流传了一句叫做大寺不大小寺不小的俗语啊。
8: 哎，圆觉寺呢是滇西保存很完整的明代古刹，寺庙依山势而建，从山门弥勒殿一路往上走就能走到大雄宝殿了。
9: 对，那还可以打卡一下蔚宝山。这个蔚宝山呢是蔚山最值得花至少大半天的时间去逛的地方，离蔚山古城只有10来公里，不仅是全国14大的道教名山之一，那么南诏国的发祥地也在这儿啊。
8: 哎，那如果走长春洞加前山的话呢，是差不多耗时3个小时。长春洞呢也是整座山最震撼的地方，康熙年间修建的啊，整个看上去呢是属于八卦形的布局。
9: 哎，走进去就能看到大殿正中的这种八角形的造景，盘取了一条紫色镂空的木雕蛟龙，简直就是蔚山镂空木雕的最精美杰作。
8: 哎，如果时间有限的话呢，就可以走1.5小时到2个小时的精华线啊，去看南诏的土主庙，还有文昌宫、太子殿等等。那其中土主庙呢，也是中国彝族地区土著文化的这个发源地啊，这里呢也是有南诏13代王的。

0: 铜像
1: 哦，这可以打卡一下哈。
0: 嗯，
1: 还有苍鹭谷，苍鹭谷呢挨着福庆水库，属于本地人周末会去散心放空的私密私藏地方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呢，就有苍鹭在这儿筑巢，所以山谷也叫做苍鹭谷。
0: 哎，那这里呢是有湖泊，也有一大片的草甸啊，主要来这边环湖露营和野餐呢，自然生态就很好，氛围呢也很不错啊。
1: 哎，如果想体验户外项目的话呢，你像这个季节去也不算太冷哈。
0: 嗯，
1: 可以感受一下桨板、皮划艇，还有摩托艇、骑马、沙滩摩托，那么水上、路上都能找到玩的。
0: 哎，早上呢可以跟着当地人出湖去捕鱼，或者呢上山去采菌子。
1: 哎，
0: 啊，当然这是雨季限定啊。
1: 对，
0: 下午呢就在草甸上围炉煮茶，晚上再参加篝火晚会。
1: 嗯，
0: 真的可以让你松弛的玩够一整天。
1: 是的。哎，接下来打卡一下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村子，叫做东莲花村。
0: 嗯，
1: 这个地方我们非常值得大家去，因为它就在蔚山的周边。它呢被称为叫做茶马古道上边的马背驮来的村庄，和蔚山古城的感觉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座古村呢始建于明代，曾经是滇西茶马古道南线的驿站。在民国年间呢，马帮来往于内地和东南亚诸国，驮运经商。那么村子里边呢，家家养马，户户经商，繁华的景象一度被称为叫做小上海哈。
0: 哎，

0: 现在走进村子里面呢，依然能够看到当年留下的大马厩，还有看守物资的碉楼，仅存的化石路啊，在马帮文化博物馆内还可以看到马鞍、铜壶、钉掌、粘锅等等这些旧物。
1: 哎，嗯，除此之外呢，像马肉旧居呢也在这儿哈，整座大院有1000多平米，院子里边设计了非常的讲究，什么照壁啊、花窗啊、彩绘啊，都保留着当年的痕迹。
0: 是的，所以可以在这里慢慢的逛一逛，你会发现呢，整个蔚山呢，它逛的地方不是特别的多。哇，景点不是很丰富，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些虽然很少，但是呢个个都是精华，个个都很能扛打，大家可以在里面去漫游其中，感受这个古城的幽静和文化底蕴。
1: 就喜欢这样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又费不了多长的时间，
0: 对，
1: 距离之间也不远，但是完全可以慢慢的放下节奏来去感受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所以蔚山真的不会让你失望啊！不会失望的，还有你在蔚山的味蕾。
0: 没错，啊，咱们可以吃在蔚山啊！
1: 哎，
0: 古早味的小吃炫个不停啊！
1: 先来说一说扒肉、扒肉
0: 饵丝。
1: 可能大家会在这个会里啊吃过这个鸡火丝，就被那种极致的鲜味种草了。到蔚山的话，去尝一尝本地的叫做扒肉饵丝。
0: 那扒肉呢是这款小吃的灵魂，届时呢就是本地人呢会选这个猪的后腿肘子，然后选用这个力炭火将表皮呢烧焦至金黄，再把它刮洗干净。
1: 对，
0: 然后入锅后呢再加入上这个草果呀、八角啊、姜块等等，用文火炖煮一夜，这个瘦肉的部分呢也会吸饱汤汁，软烂又入味儿。那个饵丝呢就是蔚山人的白月光了。大米浸泡之后再把它蒸熟，再抻打成团，最后呢压制成细长的丝状，细软又很有韧劲儿，烫熟之后呢不会断不会糊，入口爽滑，而且还带

0: 碗，你吃的时候呢，把饵丝挑到肉汤里边过江蘸食。
1: 啊，
0: 我觉得有点像过桥米线。
1: 对，也叫蘸水面，也是这样的
0: 啊。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呢，十来块钱就能吃得很饱，在当地有一家叫老王过江饵丝啊，是比较出名的，每天饵丝都是现点现做的，非常新鲜啊。
0: 是的，那还有啊，就是蔚山的一根面，它不是纯噱头啊，而是从头到尾一碗就一根面。
1: 你看，
0: 一般的面条是切出来的，但是一根面呢，它是搓和盘出来的。
1: 师傅呢，要先把面条搓成一根长长的粗条，再一圈一圈的盘在盘子里边。

0: 师傅呢需要在其中一赠的糕面上面撒上芝麻、红糖、花生面，然后把另外一赠呢飞快的倒扣上去。这个赠是一个蒸的一个工具啊。
1: 嗯。
0: 然后两扇米糕呢夹着糖馅合为一体，再蒸大概一分钟，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糖糕恰到好处的融化。
1: 出锅之后，翠绿的糕面浇过暗红的糖汁儿，吃起来呢是蓬松又绵糯，香甜可口。当然呢在秋冬两季呢可能没有办法去品尝到春天可以吃到的青豆小糕、
0: 哎、
1: 据说也很不错啊。
0: 对，
1: 那到时候大家如果是春天再有机会再去的话，可以再去品尝一下。
0: 是，现在有啥吃啥、
1: 嗯、
0: 糯米的也好。
1: 嗯呢，
0: 是吧。
1: 嗯，
0: 还有一种要品尝的叫做烧饵块啊、
1: 嗯、
0: 这个在云南很常见，属于来一趟必吃的系列。饵块的原料呢刚才也说到了是大米，蒸熟之后呢、
1: 嗯、
0: 然后把它打成这个揉成团，最后本地人习惯把它切成方形的薄片，放在温热的炭火上慢慢的烤，烤米片儿。
1: 嗯，
0: 这是什么味道？确实也是让人觉得有点想象不出来的。
1: 我觉得它会很香
0: 啊，
1: 把米的那种香气激发出来。
0: 对对对。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呢，调料是要靠自助的。
0: 嗯。
1: 烤好的饵块摊在面前，你就可以抹上酱油辣、
0: 嗯、
1: 花椒油，再撒上这个花生碎、芝麻、腌菜。
0: 嗯。
1: 想吃多少都可以放。
0: 嗯。
1: 还可以往里面加烤油条，然后把它裹起来吃。
0: 所以这只有在当地才能吃到啊。
1: 嗯，
0: 这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来自于云南的蔚山哈，清静而又有历史底蕴，不妨利用自己的年假去打个卡吧。
1: 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旅游风向标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
0: 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2: 即时路况，即刻送达。接下来连线到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了解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你好，张静。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因施工导致排队压力的路段是在咱们的丽景街宝湖路口，南北西三个方向会有明显的排队。旁边的清河街与志平路口，北向南、西向东也有明显的车辆排队现象。这两个路口呢，目前都在施工，也提醒大家呢，谨慎驾驶。如果需要绕行的话呢，可以选择友爱街或者是柳盘山路来选择。那我们同时呢，看到目前市区内啊，有一些路口路段呢是有车辆排队的，看到友爱街目前是压力集中在北京路口的北向南，中山街与北京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也会有车辆排队的现象。目前呢，正源街南轩路口南向北有短时的压力，汇北向火车站门前路段，还有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南北双方向，这些区域目前是车辆排队，也要提醒大家呢，急停急走。再来看到高速方面，银川东银川南入城方向车辆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2: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以下时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新闻。2027国考昨天起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今年国考首度提出打击防范

0: 进度收收的影响。公众请注意防范沙尘、雾和降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出行做好防护。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回顾今年的油价行情，2026年一共有25次调价窗口，目前已经落地20轮，剩余5轮。今年呈现13涨2搁浅5下跌，整体涨多跌少，汽柴油累计每吨上调近2300元，折合每升上涨1.89到2.03元，加满50升的油箱相比年初要多花90元到100元。本节新闻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106公益时间，
2: 张叔忙呢。
3: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4: 这年轻人，哎，贺兰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2: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去。
5: 哎，师傅。这个燕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6: 这回终于如愿了。
2: 张叔，这燕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4: 我这贺兰燕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2: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4: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7: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0: 106.6。
1: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0: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0: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1: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要跟您一起来热议女子景区买门票送的彩票，你猜怎么着？他中了770万呢！
0: 哇！
1: 哎呀，金海湖景区的这个主动归还了彩票，而且游客当时第一反应接到电话，以为我遇到了诈骗吗？
0: 还有山西千年佛光寺的出头之日冰箱贴爆火，原型是看门小狗二亮，自己在红门啃洞探出头，结果成了顶流。
1: 好，咱们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1: 各位大子们，一起来接好运，好运连连，希望下一个是我。你说谁能想到，做梦都没想到，你中午买张门票，获赠的景区的一张随机的彩票，完事儿呢在节后他开奖了，咣当一开奖，哎呦，这不天上掉馅饼吗？770万的头奖。这事儿是哪儿发生的呢？
0: 啊，最近北京平谷金海湖碧波岛景区就遇上了这么件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
1: 真事儿啊，不骗大家呀。
0: 游客呢就花了228元购买的是假日门票，他附赠一张超级大乐透，结果中了一

0: 一等奖。
1: 这个意外中奖啊，这个源于呢，就是这个碧波岛景区在今年年初推出了一项小活动，就是只要你购买他们景区的门票，平日158元档的，这个周末是228元档的这个门票，每单你都会获赠一张超级大乐透的彩票。这个国庆假期呢，这个客流高峰来到之后呢，不少游客在景区这个就赶到了下一站，就玩完之后就到下一站，也没有我来得及说把我这个你送我的彩票带走，哎，于是呢这个彩票就暂存在了人家景区的这个彩票站统一进行管理，然后等着这个开奖之后呢，再会逐一通知各位您有没有中奖。
0: 就在前两天，这个彩票商户的行业群里边弹出一条通知，说这个青海湖碧波岛站站点中了一注大乐透一等奖，奖金770万。负责运营的总监刘波宇看到消息。

0: 奖金770万。哦，负责运营的总监刘博宇看到消息之后啊，当场愣了。
1: 谁不愣啊？
0: 赶紧翻找站点暂存的所有彩票，
1: 嗯，
0: 真的找出了那注中奖的票。
1: 对呀，
0: 啊，都是工作人员直接加微信，然后用红包啊把奖金转过去。
1: 对呀，
0: 谁料到，
1: 嗯，
0: 770万头奖啊，
1: 这么大一个，
0: 这发红包肯定不行啊。
1: 嗯，
0: 这个团队商量了一下啊，所有人意见都高度一致，
1: 嗯，
0: 这彩票必须原封不动的还给游客，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思念。
1: 给这个彩票站，给这个景区点赞啊。
0: 嗯，
1: 而且呢，更加戏剧性的场面随之而来。这个刘博宇呢，先用景区的企业微信号就给这个中奖的游客呢发了一个语音消息，告诉对方说恭喜您中奖了啊。
0: 嗯，
1: 然后呢，游客听完之后直接甩回了一句，我没时间，你是骗子吧啊。
0: 啊，
1: 哎，根本没打算跟你多聊。哎呦，你说这事儿，哎，人家刘博宇也没着急，换了自己的私人

0: 的，我是金海湖碧波岛的运营总监，知道我这事儿他有没有骗你了？
1: 被反复解释之后啊，游客还是半信半疑。
0: 对，是
1: 啊，
0: 跟你讲话我也会半信半疑啊。
1: 直到当晚呢，特意回拨电话来确认，两人才约好第二天到景区当面交接，连连道谢。
0: 谁会不激动啊？我觉得
1: 还当场表示说，哎，愿意拿出部分的中奖奖金，通过公益捐赠方式支持金海湖的水域生态保护，周边的环境治理。景区方面呢也回应，会全力配合所有公益事项落地，共同守护好金海湖的绿水青山。
0: 听到这儿，网友们的反应跟大家是一样的。小南就说：“哎呀。”当时买票的时候，我也收了一张附赠的彩票，就随手揣兜里给扔家里了。你们回去好好翻看一下啊。
1: 对呀，你看小凯就说，那换我接电话，那我也以为是骗子啊。现在诈骗电话太多了，张嘴就说恭喜你中了几百万，那第一反应那肯定就挂掉了嘛。
0: 对，汤圆说，此时此刻我已经被气哭了。
1: 还有小猪盖被就说，这泼天的富贵得打多少年的工啊。
0: 怎么算啊，风说反正我是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的啊。哎，谁说的？你不是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呢？
1: 还有风吹过指尖就说，好，我现在就去买。
0: 哎，对，是不是很多第一反应就是说，真有人拿着770万的彩票不动心吗？
1: 对呀，这彩票当时又没有认领给任何一位游客。
0: 对呀，
1: 要是自己拿着，其实也看不出来。
0: 对呀，可以从销售看中啊。你看这个整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到联系游客，到中奖消息发布，再到当面还票，整个过程人家这家景区啊没有其他的想法啊，而且呢主动联系之后呢还被对方当成了诈骗电话。你说这份坦诚，那这份用心，那比景区的任何的宣传片都打动人心吧。
1: 是呀，所以各位啊，快来一起接住这份好运吧，
0: 来一起去这个景区来接好运啊。

0: 好，咱们继续说一说这个旅游的事儿啊。
1: 啊，转头呢，我们去另外一个景区啊。说呢，这个最近呢，山西五台山旁边的这个千年古刹佛光寺，直接呢靠一款冰箱贴冲上了热搜。
0: 怎么说？
1: 这款产品名字就叫做出头之日
0: 啊，总有出头之日。
1: 哎，一只小狗从寺里边的这个红木门这个小洞口，探出了半张。

0: 的心梗啊，这个既有松弛感，又有这个淘喜的好彩头，简简单单的设计，那比你比如说花个什么几十块钱的这个流水线的文创，那可要动人多了。呵
1: 呵，记者特意联系佛光寺的工作人员来求证，说寺里呢根本没有开设文创店，也从来没有售卖过这款冰箱贴。
2: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杨娇，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二级，气温银川20到7度，贺兰19到7度，永宁21到6度，灵武21到3度。更多详情请您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银川气象视频号。
4: 妈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5: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4: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您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地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6: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5: 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3: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血担当。
7: 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8: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7: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8: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7: 1、2、3、4、5，我是土拨鼠。
9: 开广。
1: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妍。
0: 各位好，我是洪波。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0: 没错，有些

0: 带领他的团队啊上山去进行这个公益进山活动。这个假期呢，左先生带领的是42人的徒步小分队，连续在台州开展了3场公益进山活动。他接受采访时表示啊，团队初衷呢特别简单，就是把捡干净的山野还给自然。哪怕遇上风暴高温，哪怕忙到深夜，也要把散在山里的垃圾扛到指定的转运点。虽然每个人的力量很小，但也想靠实际行动感染更多进山的人。
1: 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就是这支进山小队呢，它的小分队呢最早是在2024年啊，2年前所发起的。当时呢有徒步队员呢在这个进山时发现啊，这个野山里边的这个垃圾是越来越多，看着就有点心疼，于是呢他自个儿就采购了编织袋，还有这个什么垃圾夹、防护手套，进山来捡垃圾。后来他把这个视频呢发到了网上，就有越来越多的看过视频的啊，有这个同样想法的人加入其中，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团队。
0: 但是呢，因为这个进山扛垃圾对体力要求极高，团队呢也设了明确的一个参与门槛，
1: 对，
0: 必须出示20公里的徒步的运动记录。如果你年纪太大或者太小，都不推荐报名。
1: 对啊，
0: 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那活动频率高到什么程度呢？最高记录一个月开展了7到8次的进山活动。
1: 你看，
0: 每次进山前，左先生都会提前联系当地的村委，订好转运的垃圾车。遇到没有村委对接的野山呢，就团队啊自费请小货车，把扛上来的垃圾统一运去垃圾站。
1: 山里捡到的这个垃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游客丢弃的旧瓶子、旧被子、破帐篷、用完的这个菜板、吃完的火锅、还有带锈的菜刀，还有破掉的这个睡袋，就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都有。队员们每次从早忙到晚，最拼的一回呢，据说他们回忆的讲说是在这个清明节假期，他们进山呢一次性是忙到第二天凌晨啊才下山，每次捡到的这个垃圾呢都会过秤记录。2年下来啊，这个数字啊，一共走了66座山，装了6178袋垃圾，总重量好嘛，81875.75斤，差不多。

0: 给扛出来了。
1: 是呀，你看妙音就说了说，向你们致敬，支持你们的这份坚持，大家应该都自觉把垃圾带走，这样啊，志愿者们也不会那么辛苦了，还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0: 说得好啊，赞赞说啊，希望每个人都讲素质，自己带来了垃圾，自己。
1: 又说周末呀，我也会带孩子去捡一捡垃圾，保护环境。
0: 那优安就说，你们太棒了，我也每天坚持捡一点。
1: 还有七鸭就说，今天早上啊，我第一天开始捡垃圾，虽然不多，但是希望呢也能为保护环境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所以说真正的热爱呢，从来不是跑到山里面拍一组好看的照片或发个朋友圈，而是你走了之后，山里的风和风景还是和你来之前一样的干净。

0: 呀，说到这个徒步呀，我们来必须关注一位英国的老哥。
1: 对
0: 啊，说最近呢有这样一位57岁的老哥，他呢最早从南美洲最南端出发，全程不坐飞机，不坐火车，不开车，不搭普通船只。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6: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工，也要提醒大家谨慎驾驶，旁边的友爱街呢可以选择来绕行。我们同时呢也关注到目前呢在我们的丽景街与贺兰山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些短时的排队，在民族街与咱们的宝湖路啊北向南的方向，民族街与南轩路口的北向南，这些路口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的现象。通达街压力呢是在北京路口的北向南。我们同时也关注到惠北巷火车站门前路段，还有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这些区域呢是有车辆排队的现象，也提醒大家呢即停即走。看到高速方面，银川东、银川南这两个高速收费站口都是在入城方向会有一些车辆排队，也请大家有序同行。提醒市民朋友们，迎西下区中北部城市排水防涝提升工程施工需要，将在明天10月16号到11月9号对红景巷、建立巷到栗子园街这个区间段的南侧两条机动车道以及北侧一条机动车道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提醒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非机动车辆注意安全。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待业长新，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3: 100.6公益时间。
4: 老板，这批冻肉我闻着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5: 你赌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6: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五折，走啊小李。
7: 来啦。
8: 不行，我肚子好疼。
6: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啊。
9: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10: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11: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12: 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13: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2: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13: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岩。
1: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来一起热议啊。男子在广州街头举牌推广代吵架服务，我替你吵。然后呢，有记者就付费50块钱来实测，全程未发生争执，对方称吵赢了。
0: 还有地铁站有人用链子牵着黑豹，走近一看，四只脚上全是轮子啊，才发现它是个行李箱。网友表示求链接。
1: 好，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呢，就属于一吵架大脑一片空。

0: 就是你该说什么话，就是你说不出口了。
1: 是到最后呢，自个儿好郁闷，好那个什么。那么有人能嘴替一下你替你吵架呢吗？说是有，最近呢，广州街头就有这么一位56岁的大叔。这位大叔呢，站在人流最密集的路段，你就看他很显眼，是一个光头，然后呢，举着一个红底儿白字的牌子，上边写着特别醒目的几个大字儿，三个字儿，带吵架。
0: 嗯，
1: 而且牌子下方直接是印着二维码，相关视频随后被网友们直接开始了各种转发，很多网友跃跃欲试，好奇说：“我这找你带吵架值还是不值？”不少网友好奇说：“这所谓的带吵架，难道是雇人过来对着你破口大骂吗？”
2: 带吵架是吵什么语言呢？你需要什么语言，我们就派什么人给你去吵。
3: 潮汕话有吗？
2: 有，潮汕话有。
3: 对，多少岁的？
2: 你有多大年纪的？
3: 最少要50以上吧。
2: 有
3: 啊。
2: 哦
3: ，OK， 怎么收费啊？主要是
2: 线上50，线下上门。
3: 线下，
2: 线下广州地区上门188，不限时间。
3: 哦，
2: 嗯，
3: 不。无限时间，
2: 对，无限时间，
3: 吵几个小时啊？
2: 吵几个小时都行，
3: 无限时间，
2: 对。
3: 那吵不过你们有收不收钱？
2: 吵不过退费，
3: 吵不过退费。
1: 哇，这我跟你讲，听起来真的是蛮诱人的
0: 啊！记者呢，顺着这个视频里边的二维码呢，添加大叔的微信啊，为了弄清楚这个服务到底是怎么样的，记者编了一个啊，跟你讲啊，有这个同事背后说我这个闲话
1: 哦，
0: 哎，然后呢，他把自己的另外一个手机号留作被吵架对象，大叔很快电话打了过来，
1: 然后
0: 全程语气温和，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破口大骂，张口就开始讲道理，
1: 怎么说？
0: 大家在一起上班嘛，同事之间要互相团结，知道吧？
1: 啊，
0: 不要再在后面说人家不好听的话。
1: 然后呢？
0: 前后整整说了11分钟。
1: 不是
0: 啊，电话挂了之后啊，大叔给记者发来了通话记录截图，然后再附赠一句“吵赢了”，之后就不再回复消息了。
1: 啊，然后呢？后续大家也想知道啊，记者呢就再次联系到了这个大叔，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也搞清了他的一个基本情况。这位大叔呢，姓孔，今年56岁，从今年的6月下旬开始呢，就在广州的番禺区的街头举着个牌子来推广这项业务。他自个儿也是清楚大家对于带吵架的一个偏见，特别的解释说，这个带吵架呢，根本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在街上来骂啊，这是严重违法的。然后呢，他为此也被抓了，要拘留会7到15天。他说绝对不碰这个事儿。我个人的风格就是遇弱则弱，遇强则强，火战术本质上是帮靠这个沟通帮人把矛盾给化解开。
0: 那至于其他的业务，像这个代分手代复合的业务逻辑，这大叔说的也很实在，说代分手就是帮着和对方来和平谈判啊，一方面呢保护委托人的安全，另一方面也能让对方不再纠缠。代复合就是小情侣分手之后嘛，都还想着对方，但是谁都不好意思先低头递个台阶儿，他就帮忙居中来协调把话说开。而且啊，这他有明确的业务底线，有找他帮忙骂人的啊，替人报着要债的，甚至还有直接让他帮忙打架的，他一概不接。这些事情都是违法的，不能碰。
1: 哎，你看对这事儿呢，网友们说法啊，来听听。远远说：“哎呀，找两个代吵一起吵，结果会是咋样的呢？”咱俩唠唠呗。
0: 看这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吧。
1: 对呀、
0: 还有这个李喵就说了说。那吵我的话可以开个直播吗？我想学一学这个沟通的艺术。
1: 忘我先辈说上海话街吗？
0: 人家说哪个地方的都有啊。
1: 心想事成，他说想问主播在哪里遇到的，我后期可能会需要哦。
0: 啊，你是属于什么业务呀？
1: 对呀、
0: 你是带分手带复合呢还是什么的？
1: 你要分类啊。
0: 啊，还有这个酸奶包冰就说，真的有人会办理这个业务吗？
1: 你看这个火了之后呢，不少人也好奇说这种服务到底合不合法。来听律师的解读啊。
0: 律师给出了明确的法律解读，代吵架本质上是花钱雇人帮助自己在争执中占据上风。这种行为虽然没有违反强制性的法律条文，
1: 对，
0: 但和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序良俗啊相悖，本身属于不受法律保护的无效交易。
1: 对，更加有风险的是说，如果在代吵架的过程当中

0: 那不仅上门服务的这个人呢要受罚，最初的委托人呢也要承担相关的一个责任，如果情节严重呢，还能可会涉及到这个和实际行为人的这个要受连带责任。说白了，真要是话赶话吵出了啥事儿，那么当初掏钱下单的这位，你根本躲不掉责任啊。
1: 是呀哈，所以各位，你觉得这样花几十块钱请人代吵架这事儿靠谱吗？
0: 哎，不靠谱啊。

0: 好，来说这个早高峰，如果挤地铁的时候啊，大家本来昏昏沉沉的赶着上班，都不太清醒，抬头看见前面一人，用链子牵着一个露着獠牙的黑豹，
1: 哟，
0: 这视觉冲击力谁扛得住啊？
1: 你是不是瞬间就醒了？啊，这事儿呢，说是最近前两天的这个山东济南的地铁的一张照片呢，就是网上传开了。不少人第一反应看到这视频之后呢，就以为说，哇，这怎么把猛兽给带进地铁站了？
0: 啊，这个视频呢，就是拍了之后啊，这网友的反应分成了两派。一开始所有人都被这逼真的造型给唬住了。
1: 有，
0: 你看这立体的黑色皮毛都。

0: 才发现，哦，这不是活物啊，
1: 哎，
0: 是做成立体动物造型的一个行李箱。
1: 哎呦，这个造型真的是绝了啊！
0: 太逼真了呀！
1: 是啊，李子就说，咱就说呢，如果我75斤撞上去，会不会能滑着走？我有点心动啊。
0: 哎，你还想让他驮着你走一段啊？还有安妮就说，这箱子里头能装得下啥呀？
1: 这我也好奇啊，因为它那个造型不一样嘛，对不对？妞说，哎，我需要一个购买渠道，那个有大象造型的吗？
0: 哎呀，
1: 哎，对，这个可能地铁塞不下呀。
0: 哎，可可就说，还好不是蟑螂的。哎呀，
1: 海盐橙子说，没座位可以拿来坐着吗？
0: 还有洛西就说，我就说怎么脚上还有轮子，感情这是个行李箱啊。
1: 那依依说，我以为黑豹怎么着当警犬了啊。
0: 还有 Crazy 就说啊，现在能 cos 的东西已经不多了。
1: 确实啊，网友们在评论区呢是纷纷求链接求购买啊，猜测啊，这个样子来讲的话应该价格不便宜，
0: 嗯，
1: 是吧？
0: 啊，但也有人提出顾虑，说这个造型带个攻击性，那早高峰你说这突然就看到这么一个玩意儿，那很容易吓到老人和小孩的。
1: 对啊，
0: 也有人疑惑说这个造型太夸张，乍一看真像动物，这能过地铁安检吗？
1: 最后呢，有记者就专门以这个乘客的身份呢咨询了这个济南地铁的客服啊，客服确认了这个事情，说之前确实有一位乘客呢是携带了这样的一个黑豹样式的一个行李箱进站，目前呢只是遇到过这样一个个例啊，不是普遍现象，按照济南地铁的一个规定呢，只要这个行李箱符

0: 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1: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2: 哦，养龙虾？哎，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3: 20块钱一斤了。
2: 给我称3斤。
3: 可以可以。
2: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1: 奶奶，您这盆龙虾

0: 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1: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0: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1: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新言。
1: 大家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继续跟你来热议，
0: 一网友坐高铁发现旁边乘客全程开着地图导航，这是担心司机开错路吗？
1: 不知道各位您有没有这个习惯啊？狼吞虎咽。那么土耳其举办吃蜂蜜比赛，一个年轻人18秒吃掉了1斤的蜂蜜，最终夺冠，这不好舔吗？
0: 下面继续吐槽，走起。
1: 哎，不是您有没有这个习惯啊？我说这条之前的时候呢，我也自己说实话，坐高铁的时候试过这事儿，
0: 嗯，
1: 打开那个导航，然后呢跟着那个导航看自己的速度。
0: 哎，这个段视频呢拍摄于最近这个河南段的高铁车厢内啊，这个发帖网友表示，他本来都好好的，
1: 嗯，
0: 余光瞥见邻座这手机屏幕上一直亮着导航界面，
1: 没，
0: 就跟平时自己开私家车跑长途一样。
1: 对啊，
0: 当时第一反应他就感觉很有趣，
1: 嗯，
0: 这高铁线路它是固定的呀，
1: 嗯，
0: 全程都有调度系统盯着，这还需要开导航震度吗？
1: 刚开始呢他以为这里是个偶然的一个就是爱操心的乘客，是吧，这样的一个小名场面。结果这条一发出来之后呢，发现评论区慢慢出现了一批有同样爱好的人，
0: 嗯，
1: 就把大家这个疑惑都给解开了。
0: 是啊，
1: 说这位乘客根本不是在监督司机，他是在做很多地图爱好者的常规操作
0: 啊。当然呢也不一定啊，你看这个蓝就说，我也开过，我是为了测速和点亮地图，
1: 嗯嗯，哎，我跟你一样，
0: 嗯，
1: 对吧。帅说，我坐高铁避开，我就想听听说您已超速，您已超速
0: 啊。你想听这个呀？
1: 对
0: 啊，还有这个不咬人就说了，说我也这样干啊，我是看什么呢，看走到哪里了，
1: 嗯，
0: 刚路过的这个风景，哎呀，很漂亮，我就想去看一下刚才那个是哪个湖或者哪座山。
1: 对呀，啊，这个坤就说，我很多年前也这么干过，就为了看看自个儿到哪儿了，距离还有多少，对吧，也是常规操作啊。
0: 嗯啊，还有这个难忘一难忘就说，嗯，有没有坐火箭的开高德地图，我就想知道那样地图会怎么提示呀。
1: 那你应该问航天员哦，对不对啊。哎，生物说，这事我也干过，坐飞机我开过非常准的啊，空中模式啊，看飞的高度速度和飞到哪儿了哈。
0: 嗯，还有这个后就说了，说，嗯，我坐船呢，啊，经过太平洋的时候我也开过导航，
1: 是
0: 他老是叫我掉头。
1: 海里哪掉头啊，直接原地掉啊。啊，胡同虫说，啊，本人也这么干过，当年去天津坐京津这样的一个城机动车，打开高德之后，高德就把我定位到了旁边的公园，旁边的公路上去了。当时时速上了300，截图发给了我朋友，我一帮朋友打个电话说，让你开慢点，开慢点，你开300干啥呀？
0: 哎呀，这是中国这个高铁速度不就是这样吗？
1: 对啊。
0: 啊，其实呢，在很多这个爱好者圈子里边啊，就是坐长途交通开导航记录轨迹，
1: 对，
0: 很普遍的一种数字化打卡方式。
1: 嗯，
0: 啊，就是这样，全程靠着地图软件的轨迹来记录，
1: 对，
0: 全程录下这一趟行程走过的每一段路。
1: 对，等这趟旅途结束呢，每个行程呢都会自己在地图上留下印记，途经的每一个城市，跨越的每一条河啊，然后呢都会在地图上呢有所点亮，成为专属的旅行成就。大家也有吗？打开您的这个手机，你就会看你点亮过哪些城市。
0: 哎，今年下来你就看这个地图上密密麻麻自己走过的轨迹呀，啊，点亮的城市越来越多，
1: 对，
0: 那种成就感。
1: 是的，
0: 哎，也是很好的嘛，
1: 全属于自己独属的这样的一个鲜活的旅行记忆吧。
0: 嗯，
1: 所以说各位，您在旅行的时候呢，会不会用这种方式来留下自己的独特的纪念方式呢？

0: 有点看愣啊。
1: 是呀，啊，这个土耳其本土的这个蜂蜜啊，本身粘稠度极高啊，挖一勺都能拉出来半米长的蜜丝儿。
0: 哎呦，
1: 平时普通人吃两三勺都感觉甜的齁。
0: 嗯，
1: 能报名参加比赛的选手真的是高手啊。
0: 没错，你看茉莉就说：“这不齁吗？咋咽下去的啊？”
1: 是呀，啊，还有乐乐涛就说了说：“建议下次比赛呀，加一个挑战项，需要玩蜂蜜半小时，不能喝水。”看谁能坚持不被齁到。
0: 你咋这么调皮呢？
1: 啊
0: 啊！各位，这样的一些比赛您还看过吗？跟我们来分享。

中国宁夏第28批援贝宁医疗队在贝宁洛克萨中心医院成功开展当地首例低龄儿童先天性外耳道肿物摘除术。医疗队耳鼻喉科医生邓斌精准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填补当地儿童外耳道精细外科手术空。记者昨天从银川市公安局了解到，今年以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聚焦民生服务，破解停车难题。银川交警逐段摸排道路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施化路内限时便民泊位，引导车辆夜间规范停放，白天即停即走，盘活道路停车资源。同时全面整治占道顽疾，通过大数据溯源排查，清理长期占位的僵尸车5136辆，耐心宣讲法规，督促车主自行挪移，对拒不整改的车辆依法清拖。截至目前，累计新增规范停车泊位5990个，有效缓解群众停车压力。宁夏商务部等多部门今天联合发布消息，汽车以旧换新相关补贴政策迎来新一轮调整，新版规则将于11月1号正式落地执行。本次主要优化补贴申报渠道与资金兑付流程，继续分为车辆报废更新、车辆置换更新两大类别。按照新规，报废更新可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线上提交材料，置换更新申请入口设置在我的宁夏 APP， 市民完成旧车处置购置新车之后，直接线上上传证明资料，经后台审核通过即可发放补贴，补贴上限保持不变，报废旧车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可领2万元补贴，购置合规燃油车最高补贴1.5万元。相关部门提醒，办理前仔细核对车辆注册年限，通过官方平台提交申请，如有疑问可向商务部门咨询。本节新闻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0: 台1006。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肯定会有人想来问这首歌的歌名，因为太好听了。 Loving Strangers

0: 雪媚玉、道路风、九牧、恒洁、东恒、小木优品、环马、中捷、男人帮、马丁古驰等大牌扎堆，马桶、花洒、日式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感谢永远有歌，
3: 感谢永远有歌，
2: 心情把心情道破。
3: 那些
2: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4: 一路陪你，
2: 慢慢听歌。
5: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来唱歌的这一位歌手是扬州出生的男孩子，之前通过自己的创作也拿到了不错的音乐奖项的提名，让很多人刮目相看。郑兴他和 Hush 的合作，歌名叫做《阳台》。

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看脱口秀，接下来继续要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不仅仅是音乐圈当中的脱口秀选手，而且呢，他们还是相声高手。听到南游记乐队。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7: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一零零六

0: 方向会有车辆排队的现象，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包括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有一些明显压力，提醒大家急停急走。看到高速方面，目前呢，银川东、银川南都是在入城方向有车辆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龙涵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涵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涵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涵，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2: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北广播
1: 1006公益时间，
2: 是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打闹，不高声接打电话，自觉排队，文明用语，做到文明交往，抢救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时注意遮掩口鼻，不乱扔杂物，主动垃圾分类，做到文明生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尽量少鸣笛或者不鸣笛，做到文明出行。

0: 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做到文明就餐，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日月长新，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2: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3: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2: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3: 下班让耳朵先行，
2: 就在回家路上。
4: 好了，各位，下班让耳朵先行的回家路上，继续在17:35准时陪您出发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5: Hello， 我是杨娇。
4: 我们是洪娇组合。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啊。看天气，天色有变啊，对不对？今天呢已经开始阴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可能会有这个降雨的一个情况。
5: 嗯，
4: 所以说呢，明天周五大家呢在周末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日一定要注意多穿点啊。
5: 哎，是的，可千万别着凉感冒了啊。
4: 没错，
5: 因为马上要过周末了，是吧？
4: 是的啊，那这个只有身体好，你才能吃嘛嘛香。
5: 嗯，
4: 对不对？好，那既然说到吃，你说这个天冷的时候，怎么能让人热热乎乎呢？我说吃点能够和这个冷空气来的时候呢能够抵抗一下呢。
5: 嗯，
4: 哎，
5: 那就听听时尚十七点里边的内容吧。
4: 对，
6: 这座城市伴着你的日出日落，可除了打拼与工作，你的生活还剩下些什么？
7: 卡位十七点，泰然自若，寻经典美味，享生活之乐。
6: 网红打卡，必吃餐厅，新水老店，未知新店，尝鲜的路口永不错过。
7: 吃喝之后继续玩乐，所有烦恼今晚特赦。
6: 时尚十七点，美好生活多一点。
4: 好的，时尚十七点，美好生活多一点啊！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新年来到节目当中。
5: 嗯，
4: 新年你好，
5: 你好。
8: 洪波杨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妍。
4: 嗯，
8: 那第六届葡萄酒博览会呢已经落下帷幕了，但是啊，美酒和美食的故事依然呢会在这片土地上像葡萄一样继续生根发芽。
4: 嗯，所以 呢你今天带大家去品尝点什么，吃点什么。
8: 哎，此时此刻呢我就在 CC Park， 我们来探寻这个葡萄酒和牛排的这个爱恋故事。
4: 有，
8: 哎，此时此刻呢我就位于 CC Park 的维京战斧牛排啊。其实大家呢不用奔赴太远，我们逛商场的时候就可以一边品美酒吃美食。
4: 嗯，
8: 那现在呢在我身边的就是维京战斧牛排的主理人之一啊，我们的好朋友伊布。
4: 嗯，
8: 来请伊布跟大家我们打个招呼。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布。
8: 欢迎伊布啊。
5: 嗯，
8: 说到这个吃牛排啊，就是很多人的想法当中，那牛排肯定是红酒配牛排更合适嘛。但有人认为这个是比较偏高规和高价格的一种用餐方式。那您作为本地的餐饮人啊，觉得这样的搭配在咱们宁夏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9: 哦，那我觉得怎么说呢，在我们宁夏有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优质的红葡萄酒啊。作为佐餐的一个饮品，红葡萄酒在西餐的这个配置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在宁夏呢又有很多贺兰山东路的酒庄，那可供我们选择的就非常多了。
8: 嗯，再加上呢其实我们本地的这个牛肉啊搭配起来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错啊。所以呢就是说到我们的牛排啊，我看到目前门店的牛排呢其实它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造型也很独特。我们的牛排分别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色和口感呢？一步来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9: 啊，经常吃牛排的朋友们都会知道，牛排不同的位置它的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很有嚼劲儿，有的是相对会说脂肪的比例会高一些啊。那么不同

0: 磨牛肉给你带来的感觉不一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你这个烹饪的熟成度不一样啊。那么你吃到口里的口感，它汁水的丰富度也会变得不一样。只不过西餐是属于舶来品啊，外来的餐饮习惯会让很多人还不太适应，有一部分客人他可能不太适应牛排汁水太俗，所以他会要求我们在煎牛排的时候把它的成熟度煎得更高一些。比如说有的客人会要求全熟，但是实际上当煎成全熟以后，你的口感反而会下降，很难嚼。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推荐5到7分的这个成熟度，去感受不同位置不同品类的牛排它的口感。
1: 嗯，那目前说到这个不同的位置啊，咱们门店提供的牛排大概都有哪些不同的这个位置呢？
0: 哦，我们首先主打的是战斧牛排啊，战斧就是牛胸肋在一个肋骨然后往下走一些的地方有一大块肉饼，那么它是骨肉相连的，这个地方吃起来又有嚼劲又有一部分脂肪的含量，那你就会觉得真真实实在吃一头牛的感觉啊，因为牛排就在你的面前，你觉得非常好吃的时候，你会手拿着这个战斧的把柄去吃，你感觉就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1: 嗯，这个战斧的这个造型是我们是怎么样一个设计呢？
0: 啊，实际上就是原切下来身体的一个部分，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战斧。你把这个牛肋条上的肉切掉一部分，让牛的肋骨完全流出来，牛肉最后的这个部分像战斧的斧柄一样，这样停留在这个战斧上啊，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像战斧一样的一个造型。
1: 嗯啊，所以这个造型呢，其实呢，对于牛排来讲，它还是比较酷炫的。
0: 是的。
1: 啊，那当然就是如果就比如说啊，像我们的这个老人小孩，他可能比较喜欢吃这个偏嫩一点的，然后呢，就是比较软烂一点的。那像我们在不同的部位选择，应该选哪一种？包括它的这个熟度，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啊，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有菲力、牛小排、板腱、眼肉还有西冷。如果是老人和小孩吃的话，我们会推荐吃菲力啊，它的因为这个部位牛肉它牛在自身运动的过程中它运动会比较少一些，这个时候它的肉质和奶油的香味会更细腻一些，脂肪含量也会稍微少一些，那么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吃。
1: 那像还有这个像牛小排呀、板筋啊，这些它的区别都是什么呢？
0: 不同的地方它就有不同的特点，主要还是根据就是个牛本身在日常的生活中它的运动属性有关系啊，使用调用到的肌肉有很大的关系。像牛小排它的肉质比较细致紧密富有弹性，雪花丰富而且分布非常均匀，有

0: 很浓的牛肉香味。板腱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它运动的频次会比较高，用的比较多嘛，然后它非常有弹性，嚼劲也非常的足。眼肉的细嫩程度是仅限于菲力的，有大理石那样的油花啊，烘烤以后汁水也非常多啊。西冷的话就是取次牛的外脊，肉质比较紧实啊，外沿会有一层非常漂亮的白色肉精，也有很充分的牛肉风味。
1: 嗯，那像这么多的这个种类啊，那我们进店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是有这个套餐的搭配，还是说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单点？
0: 我们是有不同的单点。那么在一些团购的品牌上面，平台上它是有一些这个叫套餐的选择，但是我们更愿意客人来到店里头，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战斧或者是其他的菲力啊、牛小排啊这些的，然后你去，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这样的话，我们是有30多种配餐。它是可以无限量免费去加的，啊，这就包括了沙拉、饮品、汤，还有面包、甜点、咖啡，还有冰淇淋。
1: 嗯，所以说呢，进店啊，就是首先我们的牛排的种类它就是非常的丰富，同时呢，各位可以选择的一些配餐呢，也是丰富多样的。那其实在这个搭配方面啊，咱们这两年呢，也是依托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有着这个进一步的尝试。就进店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咱们已经把这个餐酒搭配融入到了日常的配餐当中。门口就有一个这个陈列柜，有展示不同的这个酒水啊，包括我们的红酒。那针对于这个板块，您是如何设计的呢？
0: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商场店啊，一般情况下用酒的朋友会少一些，但是在重要的这个纪念日和节假日的时候，大部分客人会选择来一支红酒。那么我们依托是来到宁夏贺兰山东路嘛，我们选择了一家本地相关的酒庄，在很多酒庄中我们挑选了一下这个浦上酒庄啊。我们目前有在售有浦上的这个马斯兰，还有春华，还有它的子代夫啊，这是我们精心挑选过的三款酒，尤其是其中的马斯兰，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也非常推荐，同时也非常乐于推荐给其他包括省外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独属于宁夏的马斯兰。
1: 嗯，那像在我们日常的这个进店用餐的顾客当中啊，就是选择红酒和牛排搭配的顾客，目前整体来看多吗？
0: 啊，是有30%左右的啊，还是有一部分客人会选择在用西餐的过程中去用酒的。这样的话，它会让肉更醇香，酒呢和牛肉的这个碰撞，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让你的味蕾去感受到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冲击。啊，也会为一餐用下来会提供很多愉悦的心情状态。
1: 嗯，所以说呢，其实现在啊，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啊，也是乐意去尝试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的这个葡萄酒，包括呢，店内呢也是会有一些这个搭配的选择以及推荐，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参考的意见。那具体呢，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包括我们的美酒跟牛排，具体应该怎么样去搭配，有没有推荐？下一节回来呢，我们来请一步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2: 嗯，好，下一节我们跟新爷还有一步接着来聊啊。各位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啊，分享您的想法啊。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3: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

0: 它都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

0: 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5: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4: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5: 下班让耳朵先行，
4: 就在回家路上。
6: 好的，各位，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7: Hello， 我是杨娇。
6: 我们是
7: 红娇组合。
6: 没错啊，那今天呢陪着各位继续出发这个晚高峰。路上的其实路况信息呢，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呢带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其实要说起来，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大家有没有规划想吃牛排的朋友？
7: 嗯，
6: 吃牛排配
7: 红酒啊，
6: 对，
7: 也会有很多其他的搭配选择啊，包括呢，除了牛排以外，今天我们要去到的 CC Park 的这家维京战斧牛排，
6: 是的
7: 啊，它还有哪些内容呢？
6: 相信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有不少人吃过，
7: 嗯
6: 啊，跟我们来说说你的感受。
7: 是的
6: 啊，那么咱们接下来说呢，继续在时尚十七点，还有邀请我们的新颜和我们的伊布接着来聊一聊。
5: 这座城市伴着你的日出日落，可除了打拼与工作，你的生活还剩下些什么？
8: 卡位十七点，泰然自若，寻经典美味，享生活之乐。
5: 网红打卡，必吃餐厅，新水老店，未知新店，尝鲜的路口永不错过。
8: 吃喝之后继续玩乐，所有烦恼今晚特赦。
5: 时尚十七点，美好生活多一点。
6: 好的，时尚十七点，美好生活多一点。咱们接下来的时候呢，继续有请新颜上线。新颜你好。
7: 你好。
9: 杨娇、洪波大家好，我是新颜。那此时此刻呢，依旧是带大家吃牛排品美酒。我的位置呢，就是在 CC Park 的维京战斧牛排。那我身边呢，就是维京战斧牛排的主理人之一伊布。来，请伊布继续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布。
9: 刚才说到啊，其实我们门店呢是可以品尝到这个红葡萄酒的，而且呢，伊布呢也是根据自己个人的这个喜好呢，选择了一款他很中意的酒品，包括这个他很中意的酒庄，就是我们的蒲上酒庄。到这个蒲上酒庄，您是如何与他结缘的？包括就是您觉得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色特点会吸引到您呢？
10: 好的，那我就要讲一讲我是怎么跟蒲上酒庄结缘的了。因为我们在做餐厅之前呢，就已经是认识的，我们都是共同的这个户外爱好者，会一起徒步啊，然后平时会聊一些关于运动的事情。那有幸我就去酒庄参观。

体验过以后，我觉得嗯，庄主本人就是非常有个性、有特点的人。那么我觉得，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你去选择一个品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去关注做它的人？那么做它人的这个产品的特点，一定是会在主理人身上的气息或者是气质都会涵盖到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很多酒庄里。啊，贺兰山路有那么多酒庄，当然，我只是去选择了一部分我熟悉的、我认识的，最终我们选择了和普上来做一些合作。那么我们这家维京战斧牛排刚来到宁川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和普上做这个深度的合作。一个是作为做餐饮、做西餐的我们想去推广一下红酒，尤其是为家乡的红酒去做出一些努力，啊，让更多的人、更多来到店里的人、更多在城市以。

0: 啊，我们本土的风味，新世界的红葡萄酒会给别人给客人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尤其是家乡的红酒呢，很多人也愿意去花钱去尝试，去给家乡的红酒打打分啊。那么有很多客人最终给出的反馈都是正向的，大家觉得好肉配好酒，味道自然香。
1: 那说到就是进店品酒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如果初次进店尝试的这个朋友的话，你有什么推荐吗？如果他真的是对酒品这方面不太了解的话，
0: 啊，如果你只是想要尝试一下感受一下，那我会推荐古上的子代夫，啊，它是一个非常入门的酒，但价格也是非常合适，那么能给大家带来基础的感受。那么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红酒品鉴，或者是你已经经历过一些红酒的话，我非常推荐普上的这个马萨兰啊，它的马萨兰的参与度是非常高的，然后酒的风味特别的浓厚啊，有很好的香气十足，有李子味、咖啡味，你仔细的去品味啊，你就会发现原来一款酒能给你带来这么多的味型，这么多的感受啊，你就会发现我们贺兰山下的葡萄风吹日晒最终沉淀下来的原来是这般美味。
1: 那像除了这个牛排可以搭配我们的红酒之外啊，就是店内包括您在内有没有尝试其他的一些产品跟红酒它可以配在一起吗？如果搭配的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味呢？
0: 它当然是这样的，在红酒和西餐的搭配中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我说的白酒不是说我们普通意义上喝的这种白酒，而是颜色泛白，比如说起泡酒、干白，我们会选择去配什么，配鱼肉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用红酒干红去配牛排啊，这样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也未来有可能也会去推出一些像法式小排啊，有不同的尝试和创新，去感受一下。
1: 所以说呢也推荐大家啊，就是在吃美食然后品牛排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呢咱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餐品不同的搭配之间呢，万一如果碰撞出特别适合你的火花，那这个呢就是又一番新的这个尝试了。那再回到咱们的这个门店当中啊，其实我看到咱们除了招牌的一些这个牛排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配餐，包括我们的这个主食，包括除牛排之外的一些产品。那有没有就是您除牛排之外还比较首推的，包括最近有没有一些新品呢？
0: 我们比较推荐的就是主餐里头有一个叫做金枕榴莲披萨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我们在大家都知道披萨是我们现在吃到的披萨是在披萨还哦不是 sorry 我们现在吃到的榴莲是在榴莲还没有熟透的情况下就摘下来的，等你运到这个销售地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逐渐的在路上成熟的过程。那么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它完全熟透了以后，糖分积累的非常充分，然后收下来以后我们把它冻起来然后进口过来啊。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甜度是非常够的，它要比起你市面上你吃到的这个要好很多。我是个人是非常喜欢吃这款意式的金枕榴莲披萨的啊。那么你如果问我还有什么要推荐呢，我个人啊非常喜欢我们的蔬菜沙拉还有水果沙拉。水果是每天都现切的啊，新鲜的，然后蔬菜沙拉它的搭配非常丰富，金枪鱼蔬菜沙拉不仅有金枪鱼，还有藜麦、苦菊啊，非常好，番茄，这个搭配就是很健康很清爽。再配吃红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腻的话，他们两个的搭配是非常完美的，我很喜欢。我们的咖啡也不错啊，我们的美式都是不错的。
1: 所以呢进店呢其实还有很多的选择啊。其实刚才呢包括跟伊布聊的过程当中还发现我们整体的这个氛围的布置非常的温馨啊，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设计其实也是比较的倾向于这个家庭化，老人小孩过来呢我们都是可以品尝的。那像比如说这个老人小孩尤其是小朋友居多的话呢，我们有没有适配的一些这个套餐或者是适配的一些单品可以推荐的呢？
0: 当然有的，我们有专属小朋友的儿童套餐啊。这个就是考虑到有的小朋友可能牙口还不是特别好，没有办法完全去吃到这个好的牛排，硬度的牛排，我们会给儿童会搭一个菲力，然后白虾还有蝴蝶面啊，还有另外一款就是菲力牛排套餐，是牛排鸡翅蝴蝶面啊。目前我们店内是有这两款儿童套餐为大家选择的。
1: 那小朋友吃牛排的话需要选熟度吗？
0: 啊，这个我们的厨师会根据小朋友，一般都给到就是尽量全熟，因为这个肉本身已经很嫩了，有些小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吃水头。

0: 年轻人他约会的一个选择，其实我们其他的一些产品呢，适配我们的家庭这个品鉴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下一届回来呢，会有一个霸王餐要分享给大家。
1: 是、嗯。
0: 那还有什么样的内容？下一届回来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记得不要走开，一会儿抢霸王餐哟。
1: 是啊，我们一会儿的时候呢，跟大家来分享更加精彩的内容。好，回家路上也会陪您一起来出发今天的晚高峰啊！如果您现在的此刻选择要前往 CC Park 哦，来品尝我们今天的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的维京帐篷牛排的话，那么现在此刻就可以去，而且你还可以偶遇星爷哦。
2: 没错。

0: 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提醒您，十年难遇一棵树，星火可毁万亩林。任何形式的野外违规用火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让我们携手努力维护生态安全，守卫绿色家园。
1: 穗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穗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穗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

0: 点者，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好的，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郑州路况新闻张静，我们的来最新的路面消息，张静。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如果您在咱们的新进区啊南北通行的话呢，有两个路段一定要规避，一个是在咱们的丽景街宝湖路口，目前四个方向压力大；另外呢，就是在志平路与清河街口的南北东三个方向也有明显排队。这两个区域是因为施工路段

0: 现在行建议呢，最好是能够从咱们明珠街啊稍微拐着绕一下。那同时呢，也看到在咱们的这个六盘山路、凤凰街六盘山路南北双方向也有明显的车辆排队。那从康平路一直要到长城路区间段，这些区域呢是每个路口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排队，没有这个保护路压力大。那我们同时也看到啊，我们的正源街上目前呢压力是集中在从北京路到长城路这一区间段，旁边的庆丰街呢压力堵点是在长城路口的北向南，那美高街在咱们的这个凤翔街和凤台路这两个路口呢都是西向东的方向，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看到清水街上目前从北京路到咱们的宝湖路区间段，包括六盘山路口的南向北、西向东这些区域有车辆排队。满城街的堵点是在贺兰山路口的西向东，通达街的堵点是在北京路口的南向北。最后看高速，银川东、银川南还有我们的贺兰山路收费站口都是入城方向有明显的排队，希望大家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1006公益时间，
2: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家庭都饲养宠物犬，为保护城市环境，人与狗和谐相处，文明养犬显得尤为重要。
3: 重点区域一户只能养一只狗狗，严禁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及时为狗狗上户办证，按时年检，定期注射疫苗。
2: 宠物犬不能进入。

0: 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 下班让耳朵先行，
0: 就在回家路上。
2: 好了，各位，下班让耳朵心情的回家路上，咱们接着出发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洪波。
3: Hello， 我是杨娇。
2: 我们是洪家组合。那这一节开始之后呢，先和大家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
3: 嗯，
2: 刚我们收到了我们的这个路况信息群里的我们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的及时路面上的情况。那目前呢，整体它是介绍到了正源街。他说正源街南向北，从宝湖路到长城路的区间段，现在车流压力会比较大。
3: 嗯，
2: 要各位谨慎选择。另外，他提到了对向车道，那也就是在宝湖路到这个长城路的区间段北向南的方向呢，现在车流压力并不是很大，大家可以来提前了解一下啊。
3: 是的，那这边要来多多关注啊。如果有需要往这边走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提前绕行啊。
2: 对，好，那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路面上的新消息，我们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的时候呢，接下来要走到我们的美食单元，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吃牛排。
3: 哎。
2: 喝
3: 红酒，
2: 红酒。
3: 那接下来继续来请号，请我们的信言上线啊。
2: 对，信言你好。
3: 你好，
4: 洪波杨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言啊。这一节回来呢，我们来重点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此时此刻所处的这个维京战斧牛排呢，它跟其他的这个西餐它运营的模式上有一点不同的是呢，我们有一个会员制。那这个会员制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色呢？我们来继续请到身边的好朋友伊布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会员的话呢，我们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福利优惠呢？
5: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布。我们是一个就是会员单位啊。如果你能成为维京战斧的这个会员呢，你会享受30多种轻食配餐不限量。那么这些轻食包括什么呢？包括面点，有法片，还有牛角可颂，还有汤品。我们有3种汤，罗宋汤、玉米汤，还有蘑菇汤啊，以及我们特别招牌的3种沙拉，海鲜土豆沙拉、金枪鱼水果沙拉，还有金枪鱼蔬菜沙拉，以及很多饮品，现榨的果汁、西瓜汁、橙汁等等，还有一些可乐、牛奶，以及我们非常好的热饮，玫瑰小吊梨汤呀、山茶花奶酥啊，还有我们最拿手的就是咖啡啊，我们有很多种咖啡，什么生椰拿铁、美式，还有桂花拿铁、卡布奇诺等等。我们最餐后最不可缺的就是甜点了，青柠芝士、黑森林蛋糕、提拉米苏、焦糖布丁等等，还有冰淇淋啊，这些都是我刚刚说的无限量轻食配餐。这个只要你成为我的会员，只需要人均一个主食，主食是什么？就是牛排、意大利面还有披萨啊，只要人均一个主食就可以享受刚刚这些所有的轻食配餐无限量，但是有一个前提哦，不可以浪费，这就是我们和其他一些西餐店最大的一些区别。
4: 所以说如果是你是喜欢就是吃牛排的小伙伴啊，再搭配上我们的这个美酒，其实呢在这里如果可以办一个这个会员制的话呢，各种各样的你喜欢的配餐它都是不限量的，这一点啊。那目前呢咱们的这个维京战斧牛排如果说人均价格来算的话，大概是在什么一个价位？
5: 在100块钱左右啊，是人均价格100块钱左右。这就是说你吃一份牛排，然后有无限量的配餐，一共花100多块人均啊。
4: 那像目前我们市区一共有几家门店啊，大概都在什么样的位置？
5: 目前我们维京战斧牛排在银川市有2家门店，一家在粤彩城，另外一家就在 CC Park。
4: 那说到我们要预定的话，比如说周末节假日的话要用餐，是否需要提前预定呢？
5: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比如说今天是纪念日、生日，我们欢迎大家提前预定，订餐电话就是0951-204-2999，我们会给大家根据你的预定需求做一些布置，比如说纪念日、生日，我们会有专属纪念日、生日的一些场景布置，这样的话用餐的意境和氛围包括体验感都会非常棒的。
4: 那2家门店它整体的这个氛围上它会有什么区别吗？
5: 当然我们2家门店的

行啊。那另外呢，此时此刻路面上呢还会有一些即时路况，我们来看到我们的这个路况信息群里的这个1818说啊，说正元街在南向北啊，它指的就是在长兴花园 A 区的这个东。

0: FM 101.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杨娇。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有小雨，降水量在0.1到10毫米区间，偏北风2级。气温方面，银川7到18度，贺兰7到19度，永宁7到18度，灵武4到18度。近期公众要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大风天气易造成广告牌、施工围挡等户外搭建物倾倒，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安全等有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采取措施加强安全监管工作，做好风险防范应对。另外，全市要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近期较为干燥，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加强火源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火灾，确保森林草原安全。更多详情请您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银川气象视频号。
0: 106公益时间，
3: 张叔忙呢。
4: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5: 这年轻人，哎，贺兰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3: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去。
6: 哎，师傅，这个燕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7: 这回终于如愿了。
3: 张叔，这燕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5: 我这贺兰燕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3: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5: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1: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0: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8: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0: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8: 下班让耳朵先行，
0: 就在回家路上。
9: 好的，各位下班让耳朵先行的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2: Hello， 我是杨娇。
9: 我们是
2: 洪娇组合。
9: 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您有没有选择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区间段的一个出行啊？
2: 嗯。
9: 像这个状元街长城路的路口，还有像我们的宝湖路和凤凰街的路口。尤其是宝湖路和凤凰街的路口呢，是有一个道路的路口的一个施工，对于大家的这个南向北，包括西向东右转的车道呢，会有影响，请提前注意这个规划。目前呢，这个区间段说到施工区间段的一个通行情况来看的话，整体凤凰街在南北方向通行宝湖路呢，的确压力是比较大的啊。
2: 嗯，
9: 尤其南向北方向，建议各位提前在志平路就选择分流绕行。
2: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这是在我们的线下路况群啊，是有最新的一个消息啊。
9: 嗯，
2: 正源街南向北快到长城路口的这个转弯车道啊，这里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啊，占据了由南向北的左。

0: 大家赶高峰期的都要直接要
1: 一望而出，
0: 着急要走，
1: 一个接一个，
0: 所以你就会很尴尬，你横拦在那儿就脚趾抠地。
1: 对，因为你会面对每一个这个驾驶员的目光，
0: 对，他在想会不会开车，
1: 是啊，那种想法大家都会有啊，那种经历都会有，所以避免这种尴尬，大家呢尽量顺向通行啊，让这个行驶更加顺畅一些。要说起这个顺向通行，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在长城路选择呢出行呢？因为长城路的上游，过了正元街之后呢，稍微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在正元街以西的位置，
0: 哇，这个压力啊，现在呢，是分段式的啊。
1: 对对对。
0: 首先来说第一段啊，第一段的压力呢，它应该是先在清水大街这边啊，是有一个西向东方向的缓行啊，压力的积攒。另外呢，就是在西向东方向，在过六盘山高中啊，不对，应该是过了灵湖左岸小区之后啊，再一路往东啊，大概到宁安大街这边啊，稍事调整之后，又有一段的缓行压车，正好就在这个丽园南区37的门前啊。紧接着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庆祥街了，庆祥街到正元街这个区间段啊，西向东方向这一路排长队。
1: 是的，你看确实压力很大啊，大家要慎选这个长城路过正元街这个区间段。铃儿响叮当啊，今天他也走了凤凰南街
0: 哦，
1: 过宝湖路这个位置，他说南向北方向是单纯车多吗？他是一个问号啊。说是现在的豪堵，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照片当中显示，你看，基本上大家你就是到了这个新光华小区啊，对吧？西侧的我们这个凤凰街的这一段呢，到了转弯的地方就开始排队。前方是这样的，加上今天的晚高峰，一方面的出行的压力会比较大，主要的是在南向北的方向。靠近宝葫芦的路口的东北角这个位置，这儿呢

0: 啊，
1: 哎，对，
0: 可以选择。
1: 是，那志平路的这个施工呢，对于志平路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你看，我们在这个照片当中也可以看到，整体来说呢，这个尤其在道路的这个南侧，对吧？
0: 嗯。
1: 基本上会占据至少有两条车道的这个施工。大家要按照这个现场的一个隔离的一个水马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段来进行这个通行啊。你看，铃儿响叮当说啊。哎呀，不光是我南向北方向从志平路过来往宝湖路方向走呢，这个压力会很大。建议大家到了志平路的朋友，您就选择右转到民族街啊，南向北来通行，提前规划避开提到的这个凤凰街和宝湖路的路口的这个压力点位。
0: 嗯嗯嗯，目前。

0: 而且呢，它过的这个道路一下收窄，变成了一条车道可以南向北通行，导致现在南北东三个方向压力都比较大了。那如果您要绕行的话，都要提前从咱们这个民族街和志平路口的这个岔口这一块呢，提前往民族街上绕一下，然后呢，您或者过了长城路再绕过来也行。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呢，正源街可以看到正源街压力比较大了，从北京路一直要到凤台路区间段南北双方向这个区域是压力比较大的区域，包括呢要提到正源街与长城路口东西南三个方向，尤其是由西向东，这个队尾呢都已经往宁安街这个方向开始已经延伸了，这个要建议大家提前要从黄河路来绕行了，或者您干脆走到凤台路，再从咱们的这个庆丰街再绕上宝湖路，因为咱们宁安街这个区间段啊有这个施工，所以过不来。那再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呢我们的清水街上从贺兰山路一直要到宝湖路区间段也是有明显的车辆排队现象，满城街的压力是在贺兰山路口的南向北西向东，以及从北京路到银皮巷通达街呢压力还是在北京路口的南北西三个方向。最后我们关注到高速方面，银川东和银川南目前是在入城方向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 栋，电话3857888。
5: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6: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7: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1006公益时间。
9: 妈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10: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9: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您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地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11: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10: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12: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血担当。
13: 日夜诚心，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0: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0: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 下班让耳朵先行，
0: 就在回家路上。

0: 交通与广播正在陪伴您的回家路上。大家好，我是洪波。
1: Hello， 我是杨娇。
0: 继续留守和听。其实呢，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最新的动态啊？也是为了进一步优化就医环境啊，完善诊疗布局，提升我们各位人民群众，包括我们的就诊患者的一个就医体验。那最近呢，咱们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呢发布了公告，对于院内的门诊诊室以及服务窗口，还有医疗的一些科室，各个住院病区呢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搬迁调整。那问题就来了，那本次的这个调整涵盖于哪些科室？那么各位患者朋友们要提前了解哪些信息呢？那为此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马上为各位来请到了我们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这个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马忠。马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相关的一个情况。我们有请马院长。马院长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马院长啊。那首先帮大家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咱们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呢，对于科室的一个搬迁布局的一个，当时这个整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那么这次搬迁主要是从现有的地址搬到了哪个位置呢？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们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呢，从去年2005年3月至今呢，对原来的住院楼呢进行了原址改扩建，现在已经是完工，从明天起开始正式启用。经过这个改扩建以后呢，整个楼宇的诊疗环境是焕然一新的，功能布局也更加合理，患者这个提供更好的就医体验感。我们此次搬迁是主要是原址进行搬迁，没有进行异地搬迁。只是对我们原来的门诊的一些科室，从门诊的综合住院楼呢搬迁至院内北侧的新建的门诊区域。我们的住院科室，比如说手术室、ICU、神经内科、骨科，包括耳鼻喉科、普外科、消化内科、妇产科、体检科、急诊科都搬迁至我们后院，就是新建这个住院楼。我们的就诊的地址还是在咱们新兴区玉皇北街的128号，还是老地方，没有发生改变。
0: 对，也就是长城一宾馆后面这个位置，对吧？
2: 对，对的。
0: 行，那这一点大家应该是了解到了。
1: 那
0: 对于这个目前前往的患者来讲，您刚提到的这个门诊区搬迁后，就诊流程会不会有变化？那大家很多市民呢，比如说我们日常看病啊、取药、咨询、缴费，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我们整体的就诊流程是基本不变，只变化只是这个就诊地点发生了小变化。原来的门诊的综合楼的挂号、收费、西药房、咨询台，包括二楼内科诊室、三楼的所有的门诊诊室搬迁至我们院内的这个新的门诊区域。就是市民到咱们新的门诊区域办理挂号呀、缴费，包括咨询取药，包括如果寻找咱们包括健康体检科做放射、B 超等检查，到我们后院的住院部的对应的楼层即可。
0: 对，大家也可以现场来进行这个咨询，对吧？
2: 对的。
0: 好，马院长，另外呢，针对于大家这个，比如说有些市民朋友在明天开始之后呢，他真的会出现一个会找科室、会
1: 找
0: 诊室，
2: 对，
0: 会跑错这种情况，咱们医院呢做了哪些预案呢？
2: 我们就是这次在院内设置了很多这个指引标识，就针对此次搬迁，我们专门安排了一些志愿者，包括导诊人员，在这个出入口、岔路口，进行这个引导的，主动进行引导分流。同时在院内，咱们保留了这个咨询服务台，现场为这个群众答疑这个指路，并在院内咱们公众号发布这个搬迁公告。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咱们院内咨询电话是09。

0: 环境是焕然一新的，
1: 嗯，
0: 每个病房都设立这个独立的卫生间，
1: 嗯，
0: 除了这个环境方面的改善，
1: 嗯，
0: 我们这次也部分这个设备也进行了更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影像类的设备，
1: 嗯，
0: 购置了双元 CT、B 超等些设备，都进行了更新升级，
1: 嗯，
0: 大大就是提升了我们服务患者的诊疗能力，
1: 嗯，
0: 也提高这个患者的就医体验感，
1: 嗯。好，非常感谢王院长的这个详细的介绍啊。各位市民和患者朋友们，有问题您可以来随时拨打刚马院长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医院的咨询电话，
2: 嗯，
1: 或者说关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对吧？也期待我们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以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环境，为各位市民朋友提供更加专业、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哈，再见，
2: 再见。
1: 好，那现在呢，再次要提醒一下，如果有朋友呢，现在您可能在明天啊，或者说稍后的时间要前往我们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来就诊的话，是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

0: 症了。
1: 是
0: 那提醒大家呢，不要这个，要注意一下，提前规划一下您的就诊线路，
1: 哎，
0: 避免您跑空啊，或者说这个多跑冤枉路，减少等候时间啊。
1: 对，当然呢，就诊期间如果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啊，像0951513866啊，这是24小时的一个电话。
0: 对，
1: 当然也可以拨打0951513855啊，这个电话呢是早间8点到中午12点，下午的2点到5点半之间呢，您都可以来拨打咨询。
0: 是的，好，那有意义的朋友可来提前来了解一下啊。

0: 哥们儿，挑啥呢？
1: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3: 雪面玉、道路风、九牧、恒洁、东恒、小木优品、环马、中捷、男人帮、马丁古驰等大牌扎堆，马桶、花洒、电视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4: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5: 老板，这批凤肉我闻的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6: 你赌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7: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五折，走啊小李。
8: 来啦。
9: 不行，我肚子好疼。
7: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
10: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5: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11: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4: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2: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4: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2: 下班让耳朵先行，
4: 就在回家路上。
13: 好，各位，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14: Hello， 我是杨娇。
13: 我们是洪娇组合，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啊。有一个先有一个消息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关于油价的事情呢啊，那么今天最新的消息，对吧？
14: 不调整，
13: 今晚油价不做调整。
14: 哎，
13: 啊，对，所以说呢，大家要加油的朋友没问题，这个该加价，
14: 先别等，
13: 对，也不用等了啊，对。那这个情况就是说哪了啊？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油价关注过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霸王餐。
14: 怎么了？你怎么有点恍惚了？
13: 我感觉好像是到时候了哈，也不是很确定。
14: 今天我们是送给了第15位朋友啊。
13: 对，我们今天跟娇娇跟我们小编商量了一下
14: 啊。
13: 小编说呢，直接我们以前都是他给我们答案
14: 啊。
13: 我跟娇娇今天开始，小编你先歇会儿啊。自从你昨天的表现开始，我今天不太信任你。我觉得我们自己来，不就是第十位朋友吗？对不对？我们来喊出他们的名字。要不要一起数呢？
14: 我们就直接说吧。
13: 好吧。
14: 这数也。

0: 挺费劲的。
1: 数是第15个，大家说我不乐意听，你说谁是谁吧。行，好吧，来，我们已经帮大家数好了，我跟娇娇数的啊，确定好，这位第十位朋友，来，他是谁？
0: 好，第十位朋友就是启峰了。
1: 恭喜启峰了，您拿到了今天的这份霸王餐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记得在平台当中啊，抓紧时间来回复姓名和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我们等各位，等到啊，不是等你啊，不是等各位啊，等你到19:20。
0: 没错
1: 啊，没错啊，对，启峰了，记得回复姓名和电话啊。我们真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在明天的这个福利当中
0: 啊、是有两份霸王餐的，
1: 对，啊。吃不过三
0: 啊，所以
1: 不要给明天任何机会。
0: 明天两份也够了啊。
1: 对
0: 啊，
1: 我们倒是不建议明天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这样。
0: 好，再次提醒一下启峰了啊，
1: 嗯，
0: 需要在19:20之前把您的姓名还有电话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核销这份霸王餐啊。
1: 对，你在不在？你不在，你也说个不在嘛，对不对？
0: 他都说了不在了，他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信息回过来了？
1: 这我就是为了让他说他在。对，不在的朋友发不在啊。在的朋友就不用发了。大浪淘沙说，我们带来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说这个黄河路东向西清水大街的清水街的这个路口东500米处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第二和第三条车道，是这意思吧？对吧？
0: 嗯。
1: 那就是说呢，这个事故呢影响了目前黄河路东向西过清水大街的这个通行，请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车辆。今天晚上这个事故还是有点
0: 比较多，
1: 对啊，正云街这儿有一起啊，然后呢，刚刚说到了这个
0: 清水大街
1: 黄河路啊，有一起啊，那么所以大家呢，路上稍微看慢点啊。说到这里呢，再看一下黄河路现在的通行情况。黄河路现在东向西，果然啊，那现在是有一个，对，我来了解一下黄河路一个情况啊，
0: 就是在过清水大街这边，
1: 对，是有这个排队的情况，
0: 是的，
1: 嗯，
0: 目前呢是快要排到仪容巷这边了啊，
1: 对，确实有压力啊，东西方向都有排队，但是尤其东向西的方向可能受到这个事故影响会比较大一些，
0: 是的，建议大家呢途经此处一定要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按序通行，
1: 对，好，那另外呢再说一下这个其他路段目前此刻的一个通行情况，今天呢关注到了这个正云街和长城路路口的一个通行情况。大家关注一下正云街其他区域的一个目前的通行情况是这样的，目前的正云街在北京路到黄河路之间南北方向会有通行缓慢的一个压力，尤其呢是北向南方向压力会更大一些，请提前关注。过了这段之后呢，其他的正云街的区间段的南北方向啊，您听好，南北方向我觉得还不错，至少到目前为止呢，整体来说呢通行压力并不是横跨好几个路口啊，连成一片这种情况，比较少。
0: 但是啊，它东边的凤凰街我们来看一看啊，就凤凰北街这边现在北向南方向过沙海路、滨河路啊，凤凰桥一直到后兰山路口这一块都是一个严重缓行压车。
1: 是北向南的方向压力比较大啊，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最近的一个道路变化。另外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其他路段，那在节目一开始关注到的解放路在东向西要过凤凰街的这个路口的压力呢，还是压力比较大，
0: 对，
1: 还是在晋宁街这个位置啊，
0: 是的，
1: 慎重选择。
0: 哎，包括现在呢，在它南边的宗沐巷啊，现在也是在富宁街到凤凰街的区间段有一个东向西方向的排队缓行。
1: 对，各位都选了宗沐巷，难道你不考虑选择一下从新华路或者说南薰路来走？这两条路它难道它不香吗？
0: 对嘛，尤其新华路非常的丝滑呀。
1: 对啊，
0: 新华路一路东向西，你就可以直接杀到庆祥街的。
1: 对啊，宽一点你可以走北京路吗？今天的北京路上呢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的压力，只不过呢就是在现在南向北方向，目前是东向西方向在中山街的路口，再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在静宁街的路口会有排队，对吧？那整体来说，北京路今天呢通行秩序非常的顺畅，不过话说的早了啊，西向东方向目前北京路要过正云街有排队。对面是在尹家渠街的位置。
0: 那既然说到了北京路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路和新城三兄弟这边啊。还有就是北京路过清水大街啊，现在这边呢，虽然说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葡萄酒博览会这边啊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现在在李胜巷北向南方向呢要过北京路啊，也还有一定的缓行压车，同样也影响到了东向西方向北京路往清水大街这边走的这个车辆通行啊。
1: 是的，
0: 除此之外的看看新城三兄弟，
1: 哎呀，最显眼的就是通达街呀，通达街今天的压力大呀，南北方向呢现在黄河路北京路之间啊，那往上海路方向的这个整体来说压力会比较大，考虑到有很多朋友呢也是从这个火车站抵达的银川啊，我们在这里给各位呢正在车上如果听

0: 的各位外地来银川有旅游的朋友们啊，您提个醒儿，今天晚上会降温啊，会有下雨的情况啊，明儿早上您出门游玩呢，记得多穿点衣服，
1: 是的
0: 啊，有点凉。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把雨具带上啊，也给大家明天早上早高峰出行的上班的朋友同时提个醒啊。
1: 没错，而且今天有变天的话呢，明天早间的路上的车应该会比较多，
0: 嗯，
1: 早高峰的情况会比较复杂，所以各位呢，
0: 对对对，
1: 咱们提前把时间规划好，
0: 考前规划
1: 好，早点出门啊、嗯。
0: 是，明天真的得到早点出门啊。明天如果明天大家在路上出门的时候呢，如果被耽误了啊，然后这个如果这个到点打不了卡啊，这事儿我们俩跟您提前打过预防针啊。对，再次提醒大家，明天多留。至少20分钟，
1: 嗯，
0: 出门
1: 是的，
0: 好吧，
1: 嗯
0: 嗯，
1: 哎呀，刚才说话间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提醒一下福州街啊，
0: 嗯、
1: 福州街这边呢，现在今天压力也比较大，
0: 嗯，
1: 啊，它是从大概其天元巷啊，天元巷再往北京路这边走、
0: 嗯，
1: 就有一个缓慢通行，另外呢，南向北方向呢，过北京路也有一定的路口等待啊。
0: 嗯，好，
1: 满城街是，
0: 对，
1: 再把满城街说完啊，
0: 是，
1: 北向南方向过北京路啊、
0: 嗯、
1: 是有一定的路口排队啊，
0: 对啊、其实要比起来的话，那目前呢在凤凰街保护路以及民族街区当中这个压力呢，整体来说各位真的得保持一定的耐心啊、
1: 哦、
0: 已经在里面排队的朋友，因为他已经是有这个溢出的情况产生了，
1: 嗯，
0: 不光是在凤凰街南北方向要过保护路会有压力，还有保护路东向西方向要过凤凰街，就是因为这个节点当中的一个道路施工，整体影响了一个路口的通行效率，然后呢辐射了像文苑东向啊，还有这个这个敬德街民族街、
1: 嗯、
0: 哦，现在压力都很大啊。
1: 是的、
0: 嗯、
1: 啊，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保护路现在呢、
0: 嗯、
1: 在过凤凰街这边来讲，队尾是要排到永安巷了啊、
0: 嗯、对啊，
1: 民族街也是啊，北向南方向呢也很夸张，
0: 嗯，
1: 是从南园一村这边排队到了保护路的路口啊、
0: 嗯、是北向南方向压力大，南向北方向不太受影响啊，就是如果选择在凤凰街南向北出行的朋友，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您已经沿着凤凰街到了这个刚好是不是这个凤凰街到这个岔路口。

0: 都直行，就是这个民族街。
1: 嗯，
0: 您到这个岔路口呢，直接不要犹豫，选择民族街，提高不少啊。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志平路、丽景街、宝湖路的区域当中这个施工啊。这个施工来说呢，还是有影响的啊。志平路现在呢，东向西的方向要过清河街会有压力。在宝湖路的区间段呢，到宝湖路到志平路之间的丽景街南向北方向也在排队当中。
1: 嗯，
0: 尤其宝湖路在丽景街到友爱街之间东向西方向，
1: 是的，现在马上要溢出到友爱街的路口了。
0: 对对对、整体来说呢，都已经是满员了，东向西慎选啊、您继续到这个路口呢，如果沿着宝湖路就直接走友爱街上长城路，长城路过丽景街啊、再走。

0: 比较大啊，延续了这几天的一个味道，一路南向北的方向啊，没有怎么消停啊。
1: 对啊。
0: 那再往北边来看的话呢，友爱街走起来还行。
1: 嗯
0: 啊，来给大家重点提示一下，北向南方向过贺兰山路啊。
1: 对啊。
0: 这边是在兴水路到贺兰山路的区间段有一定的排队环形。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在北向南方向过国商北路啊，也有一定路口的排队等待。
1: 是的。那现在呢，大家注意一下，您可以选择分流的区间段，像这个虹桥南街啊，或者说德云街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是虹桥南街在上海路的路口呢，南北方向通行还是有压力的。

0: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4: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5: 这里是 FM 100.6。

0: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好，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我们来继续连线到九中心的逛情行员张静，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张静，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要特别提醒到啊，在咱们的丽景街宝湖路口四个方向压力依然是比较大。另外，千和街制品路口南北东尤其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压力是比较明显的。也提醒大家呢，可以选择六盘山路提前来绕行。那目前呢，我们在看到目前我们的友爱街啊，会在新华路口南北西三个方向，还有贺兰山路口的北向南呢，有一些排队压力。109国道目前呢还是在兴水路口的北向南方向有明显的排队现象。同时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2: 这几个路口呢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民族街目前呢在宝湖路口的北向南方向有明显的一些排队压力，这个要建议大家啊往咱们的胜利街来提前从这个南塘巷可以绕行一下了。那再来关注到目前呢，我们的凤凰街压力呢依然是在这个上海路、北京路还有解放路口的南向北，特别要提醒到凤凰街宝湖路口由于施工的原因啊，南向北的方向过了十字路口呢，这个道路会收窄，目前南北东三个方向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啊，尤其是要明天早上上班的同事朋友们啊，要提前这个进行一个绕行了。那我们同时也关注到在咱们的正源街上，从新昌路到长城路区间段还是有明显的车辆排队，包括在迎南路口的北向南、宝湖路口的北向南啊是有明显排队的。看到庆丰街目前的压力堵点依然是在长城路口的四个方向，还有要提醒到咱们这个长城路啊，由西向东过正源街的时候呢也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要建议大家呢提前选择咱们的黄河路或者是往凤台路啊来绕行一下了。那此时此刻看到在咱们的清水街上，从贺兰山路到六盘山路区间段各路口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排队。满城街压力堵点呢是在北京路口的北向南，通达街北京路口南北东三个方向压力明显。再来看到高速方面，银川东入城方向、银川南进出城双方向车辆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3: 1006公益时间，
4: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5: 哦，养龙虾？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6: 20块钱一斤了。
5: 给我称三斤。
6: 可以可以。
5: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4: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5: 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4: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5: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0: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

0: 好，各位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1: Hello， 我是杨娇。
0: 我们是
1: 洪娇组合。
0: 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现在19:06。
1: 起风了。
0: 对。
1: 你可得快点了。
0: 真的，不要给明天周五任何机会啊！加油啊！我们还有14分钟的时间在这里等着你。童一霞说：“打卡打卡，明天穿秋裤。”你还没穿秋裤呢？那你对这个秋天真的是，我早就穿上秋裤了。
1: 怎么一点都不尊重呢？
0: 对不对啊？对吧？好歹早晚咱得配合一下吧。中午有点热的时候不穿也就不穿了
1: 啊。所以一定是对对，就是尤其说到这个天气啊，就是最近的这个气温呢，早晚之间温差比较大。
0: 对啊。
1: 所以各位一定要及时做好这个增添衣物的准备工作。
0: 你会感觉 啊，就是这两天的时间呢，它是屋子外头，比屋子里头它要暖和一些。
1: 没错，因为咱还没有开始供暖嘛。
0: 对呀，你说到这个供暖方面的一个信息呢，大家很多朋友也是在想了解一下供暖的一些信息啊。那么这个随着气温呢逐渐的降低，明天不是有一个降温的情况。
1: 对。
0: 咱们银川市呢京东明春的供暖保障工作也进入到了一个冲刺阶段。目前呢，这个全市各供热企业的一个管网打压试水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多家供热公司呢正在陆续启动升温调试，全力保障在10月1号能够正式开栓供热，那让居民家中温度达标。
1: 是的，那具体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全媒体记者钟晓敏去了解一下。
0: 好，
2: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五里一居换热站。那这座换热站的总供热面积啊是21.34万平方米，共有热用户呀2894户。大家看呢，我旁边这个正在运行的设备啊就是循环泵，也是换热站的心脏。它的作用呢是把被换热器加热后的二次网循环水啊源源不断的去输送到居民家中，再回收进行重新加热，形成一个闭环的循环。那除了循环泵呢，现在换热站里的一些核心的供暖设备，比如像这个补水泵啊、板式换热器啊等等啊。

0: 区热力站热态调试，10月20日能进行升温，确保10月31日啊主管网升温至85度。同时呢，会持续做好系统设备调试、巡检消缺、24小时调度值守等工作，全力保障11月1日正式开栓供热，各项参数呀满足供热需求，居民家中温度呢达到标准要求。
1: 最近大家都应该看到一条消息，固原市10月15日已经开始正式供暖了。那么就有市民问了，银川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我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固原市的法定供暖费是收6个月，每年从供暖季的10月15日到次年的4月15日，主要是依靠天气预报的气象资料确定的。而咱们银川市的采暖费收费是5个月，每年供暖季是从11月1日到次年的3月31日，这一点我们银川市是和固原市是有不同的。
2: 好，所以说呢，大家期待一下啊，这个现在已经各个这个我们的方面呢，已经是做好了一个准备工作。
3: 嗯，
2: 静待我们的11月1号呢，大家享受温暖。
3: 是的，
2: 嗯
3: 啊，所以这个，哎呀，11月1号一来，这个2027年就更近了。
2: 对，我以为娇娇说不行，我感觉有点冷。我说你一个有壁挂炉的人。我无法跟你共情
3: 啊！是的，因为你去年还在享受这个自己烧暖啊。
2: 对对 对, 对，各有优势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看啊，这个东家就说啊，东家说什么？东家说穿秋裤这个事儿啊，他说这个事情呢跟年龄有关系
3: 啊、哦。这是怎么的意思？说明你还年轻吗？
2: 啊、嗯，对吧？我记得我俩同龄啊。
3: 啊、
2: 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3: 哎，这不就是那句老话吗？你看看人家，
2: 千万不要让我媳妇知道，以后这个话又会多一条。来啊、嗯，穿不穿秋裤？来，做一个局部调查。明天降温，你明天穿不穿秋裤？
3: 那明天肯定得穿呀、
2: 啊。哎，这两天的时候，有没穿秋裤的朋友来举手一下？杜金霞算一个
3: 啊、
2: 嗯。还有谁？
3: 啊、
2: 嗯，嗯，
3: 我今天下午没有穿，我今天上午穿了。我上身穿的是毛衣，
2: 上暖下凉啊、
3: 嗯、
2: 对，主打一个头凉脚热、嗯、不对，这反着了呀，不养生。
3: 王医生说做的不对啊，
2: 这个不对你知道吗、嗯、好，那启峰的回复了姓名和电话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收到了，恭喜您拿到了这份霸王餐。我觉得啊，你今天的这个霸王餐启峰了，你这个真的有小编的一半的功劳。
3: 对，小编在后面紧接着啊，我们俩刚提醒完你，小编在后面说、
2: 哎、对，
3: 你好在吗？
2: 对
3: 啊，
2: 是啊，我还记得昨天那位朋友啊，
3: 嗯，
2: 梁托
3: H 梁托海，
2: 梁托海啊，
3: 嗯，
2: 梁托海是这样的，起风了就很会是吧，
3: 嗯，
2: 当发现小编给他回复信息说您在吗这个相关信息、
3: 哎、赶快就回复了过来。
2: 对、
3: 嗯、
2: 然后呢梁托海在昨天的时候呢，当发完您在吗，他就没吱声，
3: 哎，
2: 一直到目前为止他都没吱声。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好遗憾，这个不是我们想留，而是他留不给你、啊、
3: 送不出去啊。
2: 对呀，
3: 啊，你说说，
2: 嗯，
3: 还有这事儿呢啊，
2: 啊，确实啊，
3: 哎，
2: 嗯，
3: 好，那这一段呢，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哈、嗯，关注一下路上的一个情况啊，
2: 嗯、
3: 因为有这么一个点啊。这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我瞅瞅啊，
2: 哎，确实啊，
3: 哎，永安巷。
2: 永安巷啊，永安巷确实也是因为我们民族街北向南方向压力比较大，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选择也分流到永安巷来出行了。
3: 永安巷现在在长城路到南浔路的区间段，哎、
2: 嗯嗯，
3: 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大的压力？
2: 好，
3: 另外呢，在北向南的方向啊，就修业路到宝湖路的区间段，
2: 对、嗯，
3: 也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排队等待啊。
2: 因为呢，这个区间段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前方。因为宝湖路和凤凰街路口的一个压力点位的一个溢出啊，导致了整体的向北向南方向民族街、凤凰街还有宝湖。

0: 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一分钟内蔓延至三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火势过大立即拨打119，说明火灾位置、火情及被困人数。用手是门把手温度，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逼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如果身上不慎着火时，立即倒地打滚灭火，不可奔跑，因奔跑会加速空气流动，使火势更旺。在生活中，我们需常备家庭消防器材，检查灭火器和烟感器是否运作正常，检查防火分隔是否到位，确保长臂防火门。在火灾发生时，可以争取30至90分钟的逃生时间，清理消防通道上的杂物，为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争取时间。冷静逃生，别慌乱，立即拨打119。
1: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2: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个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2: 下班让耳朵先行，
1: 就在回家路上。
3: 好的，各位下班让耳朵先行的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4: Hello， 我是杨娇。
3: 我们是洪家组合。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依然呢，我们在此刻跟大家关注即时路况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继续了解啊。今天呢是这个2026年的10月15号。那么有一个新规啊，要给大家来见面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就是买牙膏啊，有一个目录必须要看。每天大家用的这个牙膏，你早晚是刷牙嘛？
4: 啊，对呀，
3: 对吧？那就在今天，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一个牙膏分类目录，将牙膏的功效呢分为8个类别，旨在通过科学划分牙膏的功能效用的这个类别啊，明确宣称用语的范围，为牙膏管理提供明确的一个技术指引，维护消费者口腔健康和合法权益。
4: 当然，可能大家听到这句话之后呢，第一个好奇的或者说疑问的地方就在于，八个类别。
3: 对
4: 啊，这八个类别都包含什么呢？
3: 对
4: 啊，
3: 这个我们的国家药监局组织制定的这个牙膏分类目录呢，是自2027年5月1号起会进行实行。那么牙膏怎么选？大家要记住，有8类功效、3种要求、2类人群。
4: 哎，那我们接下来就细致的来看一看啊。
3: 对对对。
4: 那目录将牙膏功效呢系统的划分为了8个类别。第一类呢是基础清洁类。第二类呢是防龋类。
3: 对
4: 啊。第三类呢是抑牙菌斑类。
3: 对。
4: 第四类呢是抗牙本质敏感类。第五类呢减轻牙龈问题类。第六类去渍美白类。
3: 对。
4: 第七抗牙石类。
3: 哟。
4: 啊，第八类呢就是减轻口臭类。
3: 你看看，就有这么多的分类。其实说白了，就大家说实话，你平时你买牙膏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到会有这么多的细分的分类。
4: 对，你可能顶多就是关注一下牌子，它是冷酸灵的还是呢云南白药呢？
3: 对呀、
4: 啊。什么的啊？
3: 对对对、啊。就每一支牙膏的这个功效都明确对应了一个机理和宣传用语，
4: 没错。
3: 那么这是八类，还有3种要求。主要是区别这个功效宣传的一个要点。那么第一种就是不得擅自更改删减功效宣传用语，这涉及于这个基础清洁类的。基础清洁呢是牙膏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属性，也是所有牙膏均具备的一个基础功效。
4: 哎，那功效宣称用语的要求呢，就是严格限于目录所列的用语。备案人呢不能自行增减或更改，
3: 对，
4: 避免。

0: 因过度修饰或者是夸大宣称而误导消费者。
1: 对，第二类就是允许使用这个相应类别的一个相同或者说相近表述的一个功效宣称用语，比如说涉及这个防龋齿啊、抑牙菌斑啊、抗牙本质过敏或者说减轻牙龈问题类，这四类功效与消费者口腔健康关系紧密。
0: 那功效宣称用语方面的要求呢，就是语目录所列的相应类别功效宣称用语在语义和功效本质上相同或相近，
1: 对，
0: 规范限定产品功效宣称用语范围。
1: 还有第三种就是允许根据产品的实际自主设计功效宣称用语，涉及的像是什么去渍美白啊、抗牙石、减轻口臭，这三类的功效呢侧重于一般的口腔清洁护理的。
0: 那功效宣称用语要求呢，就是目录将所列相应类别功效用语作为参考事例，
1: 对，
0: 允许牙膏的备案人根据产品实际自主设计功效宣称用语，以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1: 对，还有两类使用人群，这个挑牙膏标准可是不一样的。
0: 那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的人群，就是儿童类啊。他们的牙膏呢仅可以宣称基础清洁类和防龋类功效。
1: 对，如果您看到一款牙膏上面写的十全功能啊、
0: 什
1: 么招都可以用，
0: 又美白又抑牙菌什么之类的，这些不行啊。
1: 不行啊，12岁儿童以下呢是只能有这两个功效。
0: 适
1: 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上人群的牙膏呢可以宣称以上所有的功效。
0: 没错
1: 啊
0: 那特别提示啊，牙膏标签上标注的功效宣称用语呢和其他词语搭配使用的时候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等相关要求。
1: 对啊，好，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人就问了，那我们日常在选牙膏的时候呢怎么能够做到避坑不踩雷呢？听好，有这么几点。第一点，要检验产品合格性，通过国家药监局网站或者说化妆品监管 APP 当中查询备案信息，在确认产品合规合格的前提下呢，再结合自身口腔的情况选择适配的产品。
0: 哎，第二点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牙膏功效啊。那普通人群呢优先选用经过功效评价的含氟牙膏来实现防龋要求。
1: 对
0: 啊，其他情况呢也可以对照情况具体情况来选购。
1: 对啊，
0: 你比如说牙齿遇冷热酸痛就可以选择抗牙本质敏感牙膏。
1: 是啊，
0: 如果偶有牙龈问题就可以选用标注减轻牙龈问题的牙膏。
1: 你看，
0: 想要去除牙齿外源性色素的可以选择美白类的牙膏。那儿童呢应当选用标注小金盾标志的儿童牙膏。重点关注氟含量以及吞食安全的警示。
1: 对，另外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盲目去追捧一些价格高是一个所谓的网红概念产品，这个牙膏是不可取的。需要注意的是，牙膏仅作为口腔护理的辅助产品，正确的刷牙方式其实更为关键。牙膏不能够治疗口腔疾病，您听好，若出现了持续的牙痛、反复牙龈出血等口腔症状呢病症的时候呢，应当及时前往口腔医疗机构来就诊，切勿依靠牙膏处理口腔疾病，这是再给大家再提个醒啊，借这个机会啊。
0: 好，那最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银川小雨，偏北风二级，气温7到18度。
1: 对，石景山呢小雨，偏南风二级，气温在4到18度。吴中小雨，偏北风二级，气温在6到17度。中卫小雨，东南风二级，气温5到18度。固原小雨转中雨，西转东风二级。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9: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好的，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继续来临线到整中心路况进行员张静，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张静，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大部分路口路段的车辆压力啊正在逐渐减轻，有一些路口呢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首先看到的是丽景街保护路口四个方向，还有我们的千和街在志平路口的南北东三个方向，这两个施工路段啊目前压力依然是比较明显的。友爱街有个堵点呢是在新华路口的南北西，还要提醒大家啊，目前呢我们的北京路由西向东过静宁街的时候呢压力依然大，还是要建议大家选择上海路来绕行。那我们同时呢也关注到目前呢在咱们的凤凰街上，上海路、北京路、南轩路都是南向北的方向排队，那在我们的这个宝湖路凤凰街宝湖路口北向南依然是有明显的车辆排队的现象，这儿有施工啊，尤其提醒大家明天早上如果上班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绕开这个路段了。那我们关注到目前正源街从咱们的兴昌路一直要到长城路区间段南北双方向啊，尤其是北向南压力依然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呢就要建议大家往咱们的这个清风街或者凤凰街啊稍微绕行一下了。那此时此刻呢还看到清水街上在宝湖路口北向南，还有满城街与北京路口的南向北，通达街北京路口的南北东三个方向，文翠街北京路口南向北，这几个路口呢依然是车辆排队。最后看

0: 和我们一起听见银川。
1: 银川文史资料72集，紫色传奇，当今世界书。唐代诗人灌修的诗句中写道：赤落葡萄叶，香微甘草花。自唐代起，宁夏地区已经开始大量栽培葡萄。元代诗人马祖常则在其《林州》一诗中用葡萄连酒美，暮许趁田居的著名诗句，反映出这片土地与葡萄酒的深刻渊源。时至今日，伴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文化旅游长廊的持续打造，原石、西歌、夏桐、贺兰神、贺东庄园、长城天赋、张裕摩塞尔等一批知名酒庄

名下倾力打造的贺兰山东路大长廊，一个又一个让世人惊叹的传奇。一山一河一长廊，2020年9月，素有九届奥斯卡之称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正式将第28届大赛举办权授予宁夏，同时第27届大奖赛榜单正式发布。宁夏产区继2019年的优异表现后，再一次凭借产业及国外市场的长期投入，俘获青睐，以48枚奖牌位居中国奖牌榜的第一名。2020年度的中国最佳葡萄酒来。

2016获得中国区参赛九款的最高分。从国内来看，贺兰山东路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从国际来看，宁夏是最具潜力的产区之一，而银川作为贺兰山东路发展的核心区，已成为国际葡萄酒界关注的热点。2003年，宁夏成为了继河北昌黎、山东烟台之后第三个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的葡萄酒产区，为贺兰山东路产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当时刚从西北农林大学毕业的张军祥也参与了国家地理标志项目的申报。他回忆，当天来了很多国内知名的专家，现场气氛很严肃。汇报完毕，评委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一致通过。全国酿制葡萄酒产业中，我们从此有了重要的位置。如今贺兰山东路的风土可以用一山一河一长廊来总结。我们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牢记嘱托，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保护好父亲山和母亲河。从2011年至今，宁夏倾力打造的贺兰山东路百万亩葡萄酒文化长廊，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以酒为媒，葡萄酒

讯十分惊奇，他决定亲自去看一看。第一次踏上贺兰山东麓这片陌生的土地时，他的心中一片茫然。如此荒凉的土地上，真可以生产出夺得世界大奖的葡萄酒吗？在此之前，杰西斯·罗宾逊曾四次参加过中国顶级的葡萄酒品评活动，但中国葡萄酒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盲品了40余款葡萄酒，考察了几家酒庄后，杰西斯·罗宾逊为之惊讶，毋庸置疑，中国葡萄酒的未来在宁夏。随着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品牌价值的不断提升，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不仅收到了来自国际葡萄酒大师的赞赏，也获得了国内外龙头企业的青睐。明月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派专家来贺兰山东麓产区考察，当时在宁夏林业产业发展中心任职的苏龙参与了接待工作。苏龙说，1994年集团也曾来中国考察，但没有签下任何一个产区。2010年他们分别在葡萄生长的不同时期来到银川，共到访了5次，每次长达半个月之久，考察报告长达几百页。最后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将在贺兰山东麓投资一座酒庄，这是他们在中国的第一个葡萄酒项目。得到世界顶级奢侈品品牌的投资，这无疑引领了产业的风向标，也给不少大企业亮起了明确的信号。自那之后，宝乐利家等国际巨头、张裕、长城等国内龙头企业纷纷到银川建酒庄。据介绍，先后有40多家酒庄的葡萄酒在国际葡萄酒

井进行实时监控记录，园中安置了温度探头和不同土层深度的温湿度探头，能够精准地控制滴灌量，并精准掌握埋土和出土的最佳时机。安装了电子探头，对气温、土壤、病虫害等进行实时监测。依托这些先进的技术，夏桐酒庄荣获贺兰山东路十大葡萄园以及法国最权威的葡萄酒行业杂志法国葡萄酒评论的最佳管理奖。然而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夏桐酒庄高度的智慧化建设只是贺兰山东路产区的冰山一角。时任宁夏大学葡萄酒学院副院长张军祥说，过去我们学技术少不了去河北昌黎、山东烟台等地取经，但近些年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飞快，来自这些产区的技术人员和专家会飞到银川了解葡萄栽培的先进技术，学习酒庄的建设经验以及管理方法。作为银川市重点发展产业项目之一，位于银川中关村创新创业科技园创新基地的中国葡萄酒产业技术研究院，虽然当时还未完工，但早已开启了科研工作。全国 90% 以上的葡萄产区由于气候原因只能采取埋冬的方式越冬，但这种措施对环境影响很大，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研究院研发出了新品种魅力和埃格丽。除此之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启动智慧化示范酒庄建设，借助国家项目专家服务系统和大数据信息平台，示范酒庄将实现葡萄酒从土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追溯。

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

0: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一人有责。
1: 私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一百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2: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在大美银川，听独一无二的自然盛景，探寻仅属于宁夏的雄浑气韵。在人文银川，听源远流长的动人故事，发现千年历史的传承与风情，述说有底蕴，文化有乐趣，和我们一起听见银川。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听见银川，我是苏迪，用耳朵阅读银川，用声音记录银川。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雁雕匠人崔云雷，去听一方贺兰雁里石头怎样开口说话。雁台是冷的，石头是硬的，可落在崔云雷手里总能生出玲珑剔透之美。这位从河北易县走出来的雁雕匠人，随父亲来到银川后，便与贺兰石结下不解之缘。20多年过去，他手中的刻刀换了一把又一把，石头雕了一方又一方。他的砚台上，半毫米的飞檐翘脊层层分明，芝麻粒大的窗棂格子精巧认真，水波纹的涟漪顺着石纹自然晕开。有人说他的作品像一幅幅立体的山水画卷，他却只低着头看时轻声说，是石头先说话，我只是顺着他的意思走。崔云雷与砚台的缘分始于少年时代，还在少年时他就开始玩石头，刻了一小批挂件分给同学。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雕砚，只觉得石头里能出东西，这件事有意思。后来他跟随父亲来到银川，正式接触贺兰砚。易水砚和贺兰砚虽然同属砚台，可第一刀下去差别就出来了。崔云雷说，刚开始接触贺兰石还是有点不适应，它的硬度高，雕刻起来难度就大，还得结合它的彩带设计。易水砚的底子在这里不能照搬，刀法、力道、构图，样样都要重新摸索。贺兰石的绿彩走向没有规律，有的地方颜色浓，有的地方淡，有的石纹像云，有的像水。选石时要先用敲击法判断，好石头发出的声音清脆，反之则像敲破罐子，声音发闷。这一招靠的是耳朵，更是经验。镶石环节最考验眼力，贺兰石彩带走向没有规律性，一块石头拿到手要先看彩带往哪儿走，颜色怎么分布，哪里能留白，哪里能下刀。雕刻环节要根据石料彩带构图，有的适合雕刻花鸟，有的适合雕刻人物山水，因材施艺。他说的平时，可这因材施艺四个字背后是无数次的观察、琢磨和试错，不是想雕什么就雕什么，很多时候是石头先说话，人跟着石头的纹路走。每一刀都带着分量，为了不断突破自己，崔云雷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石彪先生为师，成为严家宴第五代。

传人。入门时，师父先观察的是人品，要保住严家宴的声誉，这句话他记到现在。手艺可以慢慢练，人品和规矩不能丢。在师父的教导下，

日的飞跃。崔云雷痴迷宋代工笔山水画，额上用矿物颜料层层渲染的亭台楼阁、松竹烟霞，被他以微雕技法复刻在砚石上。半毫米的飞檐翘脊，芝麻粒大的窗棂格子，都需分层精雕。水波纹的涟漪要依着石纹的走向自然晕开，不能生硬，不能做作。一件作品从选石、下料、制坯、设计到雕刻、磨光、上蜡，每一道工序都严格遵从传统雕刻技艺。磨光时力道要匀，上蜡时温度要稳，稍有不慎，前面的功夫就可能白费。砚雕是减法，一刀下去就不能回头了，石头裂了、崩了，只能想办法救，救不回来就重来。这种不可逆让每一刀都带着分量。在闽宁协作主题创作中，崔云雷和师傅共同创作了一方贺兰砚摆件《山海同歌》。作品以石材天然纹理俏色巧雕，刻出宁夏璞园耕作与福建惠安女劳作图景，展现闽宁携手耕耘历程。再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举办的山海匠心船非遗共创展主题活动现场，这件作品一亮相便备受好评，并获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崔云雷的身份和称号不少，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宁夏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工、全国制砚技术能手，这些称号背后是他通过不断展演交流、观摩学习、拜访砚界名师，逐渐精进贺兰砚制作技艺的过程。在他这里，传承不是一句口号。他坚持非遗进校园，在金凤区第一小学开设兴趣课，

有的孩子对这门技艺感兴趣，就好好培养，希望未来学有所成。崔云雷说，虽然真正坚持下来的年轻人不多，但他也知道这事儿急不得。学燕雕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年轻人首先得要坐得住，慢慢引导，未来值得期待。低头观石，抬头觅路，贺兰燕需要大家帮助推广，让旅客们直观地了解它的魅力所在。崔云雷的这句话里有手艺人的着急，也有他的期待。贺兰燕传承之路难题重重，眼下带徒主要依靠院校渠道，可真正沉下心坚持的人并不多。这些现实困扰崔云雷日日面对，他不愿空谈宏大的传承命题，主张在具体的工作中做好贺兰燕的普及，让游客看得见感受得到。游客来了，看看贺兰石，看看刻刀起落，亲眼见证一方燕从选石到上蜡的全套工序，才能明白它和寻常石头根本不一样。崔云雷的路走得不算轻松，一方砚台将山水楼阁凝于方寸，这方寸

0: 感谢收听本期的听见银川，我是苏迪，我们下期再会。
1: 本土风物，生态保护，大美银川。

0: 影视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对的时间，

伴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智能主播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继续用干净的旋律安放你所有细碎情绪。陪你玩到底是林凯伦演唱的歌曲，由林凯伦、施仁成填词，林凯伦谱曲，收录于林凯伦2018

0: 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1: 此刻想起的曾经你说，是张靓颖与陈冰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缔造的破防现场，钢琴与弦乐编织的甜蜜幻境，终被击碎成转身挽留的落寞。一起来感受现场的心碎震撼。
2: 你

专辑同名主打歌《一抹伤》的制作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不但邀请陈奕迅，单曲《爱情转移》的制作人陈珀操刀制作，而且由孙露填词，花费大量时间来调整试唱，倾注了孙露的创作心血的同时，也在讲述孙露的内心故事。

0: 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1: 当周遭的声响渐渐平息，正好适合静下心来聆听旋律，聆听自己。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女儿国整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哲理和情感，让人们在听完之后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张靓颖和李荣浩的演唱也非常出色，将歌曲的情感和内涵完美地展现出来，让人们深受感动。

半城烟沙是许嵩的成名歌曲，也是他最好的一首歌曲。即便过了这么多年，每每听到那荡气回肠的音乐，都忍不住多听两遍。可能还有许多人都不知道，在那侠骨柔情的歌词里，藏着的是一个怎样的感人心魄的故事。

0: 间20: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会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3: 音乐之旅继续向前行进，今晚的精彩从不打烊。大家好，这里是 FM100.6。

作为年轻一代实力派才子型代表，薛之谦的外形也十分俊美。专辑《深深爱过你》的封面，薛之谦身穿紫色宫廷服，神似欧洲贵族公爵，别具一番神秘的气质。一起来听这首专辑主打歌《深深爱过你》，一贯的薛氏苦情歌。

外面的世界是莫文蔚翻唱齐秦的一首歌曲，由齐秦作词作曲。该首歌曲发行于2009年12月22日，收录在莫文蔚的专辑《回味》，也是莫文蔚出演电影《东成西就2011》的

只需加载中。大家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智能主播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更多鲜活明快的好歌已就位，继续点亮你的夜晚。彩虹可以说是五月天非常喜欢的作品，作为这个系列的第四部曲分享给大家。彩虹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种自然现象，有人会把它当流星一样来许愿，但它确实是我们能看见的美好的事物。

两个世界在交汇的入口，我可不可以紧握你的手？今天能否约定一字一句说给你听？想回答的问题是茫茫人海，转身回到熟悉的场景，是我在为你而重拾的光阴。请大家收听杨宗纬演唱的歌曲《说给你听》。

下面这一首《就这样》是一首令人听了相当有共鸣的痛心苦涩情歌，不但唱出了李荣浩所观察的感情观，李荣浩也突破的用嘶吼式唱腔，随着主歌到副歌的情绪递进。李荣浩的演绎由平静过渡到哭腔，再演变为呐喊式，层次感分明，将这首歌对爱情感到无奈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

气，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FM 106.1。
1: 会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0: 晚风掠过粤海湖面，夜色里多了几分沉静的质感。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6.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智能主播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继续用干净的旋律安放你所有细碎情绪。下雨的夜晚是由吴青峰填词，

0: 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1: 片刻休整之后，音乐的快乐正在持续加载中。大家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智能主播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更多鲜活明快的好歌已就位，继续点亮你的夜晚。深夜工作室的电流声中，郭顶用合成器擦亮了一颗流浪的星辰。他说这首《下次再进站》诞生于对注定错过的执念，而那些未寄出的信，差半步的拥抱，都被他融铸成星际站台的齿轮。原来我们穷尽光年追逐的相遇，不过是命运在银河车票上轻轻划下的铅笔痕。

此刻流淌耳畔的是袁娅维为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献唱的离别主题曲《盛夏的告别》，陈绮坤与李涵联手作词谱曲，以大雨为意象，勾勒恋人未说出口的遗憾。当吉他与弦乐交织，我们仿佛能看见盛夏骄阳下一滴泪坠入离别的涟漪。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音乐大玩家再会。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21: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引擎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0: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它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2: 好，欢迎收听老顾凯旋，我是老顾。
3: 大家好，我是莫非老顾凯旋，我们今天接着轩。
2: 人民日报的评论啊，看短剧刷走巨款，老年人也需要数字防火墙。冲上了热搜啊！一个老人，年近七旬的阿姨啊，我叫大姐吧，啊，
3: 我叫奶奶吧，
2: 啊，为看短剧2年充值了22万。嗯，
3: 看短剧充钱干啥嘛？
2: 我好奇的不是钱
3: 啊，
2: 我好奇的是啥剧？
3: 短剧嘛，不是说了吗？短剧
2: 啥短剧会这么吸引人？
3: 霸道总裁爱上我。
2: 我比较好奇什么内容？
3: 哎，我有一个闺蜜，她的妈妈已经成为了某短剧 APP 的会员，他专门给他打电话，因为您已经是我们的长期会员，所以邀请您来写剧本。
2: 好，哎，这就复杂了。一个观众参与到他的喜欢的这个类型的片里面的主创团队了。这个不管是话剧界还是这个电影界，这都是无法想象的，
3: 就相当于投资方。
2: 这相当于兼的编剧了
3: 啊，编剧监制算不上，编剧算
2: 啊，是啊。说这位七旬的新疆的阿姨，2年内多个小程序上累计充值了4888笔的钱，
3: 哇，
2: 总额22.58万元，
3: 哇，
2: 啊，人民日报的评论，这还不是孤立，这不是孤立，
3: 对，
2: 数据显示，这就说明有一批啊，
3: 是的。
2: 短剧微信小程序用户中51岁以上用户的占比已经超了30%。听节目的朋友们，
3: 有没有喜欢看短剧的？
2: 反正听我节目的有一大堆人都超过51岁了。
3: 那你们都喜欢看短剧不？
2: 我你钱的事咱不说啊，
3: 就是喜不喜欢短剧，
2: 就是诸位，你如果你喜欢短剧的话，你能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短剧吗？有发财的，
3: 有穿越的，
2: 有美女的
3: 啊，
2: 有还有啥的，
3: 就是那种霸总爱上我，
2: 还有什么探险的，枪战的，
3: 没有，90后美女穿越到80当保姆。
2: 是吧。短剧 APP 引发用户月活跃规模的这个超过了4600万，同比

0: 付费门槛低，剧情悬念密集，更新节奏快，是这类内容吸引中老年用户的共同特征。
1: 嗯，
0: 啊，我也翻过，但是说实话，一点
1: 看不进去，
0: 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1: 嗯，
0: 那一两秒钟我都停不下来。
1: 你今天去看一下 AI 短剧，看能不能吸引到你。
0: 我看这个半部，
1: 啊，
0: 半部
1: 咋样？不行，
0: 就是进不去。但是它节奏非常好，
1: 那它
0: 剧本非常好，节奏非常好，人物关系啊设计都非常好。但是我就是因为它是假的，
1: 环环紧扣哈。
0: 对啊，一个小女孩，
1: 嗯，
0: 生活特别贫困，
1: 嗯，
0: 在一个风雪交加之夜，
1: 嗯，
0: 好像被这个爹妈赶出来，七岁啊，这小女孩，
1: 嗯，
0: 就在蹲在马路边的时候捡到了一张废纸，废纸上写着两个富豪的爹妈寻找自己失散了七年的孩子，
1: 找不到，
0: 找不到这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所有的描述，这个小姑娘一看啊，
1: 就跟自己一模一样，
0: 跟她一模一样。于是这个小姑娘哆哆嗦嗦的走进了一个公用电话亭，啊，在身上摸出了一点一个唯一的一个
1: 硬币，
0: 打通了这个联系电话，
1: 嗯，
0: 然后那头。
1: 接电话了，
0: 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的男性，
1: 嗯，
0: 那个反正那个形象就是跟张凌赫长得一模一样，
1: 哦，
0: 就是有可能是这个女孩的父亲，
1: 嗯，
0: 就是说你站在你现在给我告诉我你的位置，现在你站在这个电话亭跟前，不要做任何的移动，你等着我马上就赶过去。于是乎，这个总裁给他在当地的那个分公司的经理发布了一个紧急命令，真的没有，就是时间不长，没有超过十分钟吧。
1: 啊，
0: 一辆豪华的轿车就停在了这个电话亭旁
1: 边。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不用再讲了。后面我要再讲的话，今天中午这一个小时的。
1: 哎呀，你别说，我听进去了。哎呀，你别说，我真的想知道后续了。
0: 对吧？那肯定了，后面还有好多事了。因为这个爹就跟疯狂了一样，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虽然作为亿万富豪，但是这个小女孩自己的亲生儿女丢了七年了，丢了整整七年，他们一直在找啊。而且他互相埋怨，那个然后呢就开始把小孩带到宾馆，然后就来核对，妈妈也在第一时间从其他的省份坐飞机赶过来了，然后就开始查呀，这个小姑娘，然后这个妈妈就跟疯了一样说，你看这小女孩还用得着查血吗？她长得跟我一模一样，还用得着查吗？
1: 就是我的女儿。
0: 哦，然后这个爹也疯了，说这不能不查呀，你
1: 得查 DNA，
0: 这一定要查，这怎么回事？然后后面就开始，哎呀我天哪，
1: 听进去了没各位？
0: 以后回头要不咱们老这个节目改一下吧，每天中午咱们说一部短剧。
1: 话说 AI 短剧
0: 啊，是吧？我这个描述是吧？我这全是描述都是重点。
1: 不错不错，
0: 嗯，
1: 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
0: 好吧？啊，《人民日报》的评论，这是不是好事呢？某种程度说是个好事嘛。老年朋友们拥抱数字生活，
1: 嗯，
0: 这是咱们社会进步了，
1: 嗯。
0: 是吧？但是呢，这些老年朋友们可是没说我们愿意当韭菜
1: 啊！
0: 你在一些平台的算盘里面，我们这些个包括我自己啊，这些银发群体，他怎么就成了？因为我们喜欢数字生活，我们怎么就成了代割的韭菜呢？被围猎的猎物呢？
1: 你上钩了呗？
0: 上钩？
1: 那是我让你看广告，嗯，你要不愿意看你可以充钱，你不愿意看你就充钱了嘛，结果越充越多嘛。
0: 你或者你还得划走上，对吧？
1: 那不能划走，
0: 那
1: 我要等着这部剧看大结局。
0: 那还不是怪你自己。人民日报分析，老年朋友们主动找剧看，这背后啊，
1: 嗯，
0: 不乏算法与投流团队的主动推送，三个伎俩。
1: 比如
0: 小额弱痛感，
1: 9.9块9毛9，19块9毛9，
0: 39块9，49块9，69块9，你看三个月，你看半年，
1: 哦，
0: 你看一年，
1: 哦，行呢，
0: 这怎么算都划算呀！
1: 哎呀，几杯奶茶的钱嘛！
0: 你看场电影还多少钱呢？
1: 哦，也就一场电影嘛。
0: 那对，
1: 你一场电影才俩小时。
0: 哎，单看都不算贵。
1: 嗯，
0: 积少成多，一年半载就滚成了巨额数目，痛点被切小，警惕更难找。
1: 嗯
0: 啊，二是换马甲，剧场的名称频繁的更换，几十上百个小程序是轮番推送，一套人马注册诸多名头，消费主体被搅浑，老人记不清钱

0: 啊，都记不清了，就跟我有时候买东西买太多，我也记不清。
1: 依法为例，完成第一次付费的用户被打上高价值、高转化的标签。
0: 你看，你看，
1: 在投放系统里被反复竞价、持续触达。
0: 嗯，
1: 同类剧情一集集推来，情绪被拿捏得牢牢的。
0: 你看，我就说上钩了吧。
1: 嗯
0: 嗯，好，我们先进广告。

0: 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我们继续啊，老国开圈。
2: 嗯，
1: 哎呦，这么多人看短剧的呢，
2: 密集位呢。
1: 哎呦，
2: 看看他，他说，哎呀，我现在觉得短视频除了解闷儿、打发时间之外，好像也没啥了吧？
1: 哎哎，学习啊，我现在每天拿着手机学不完的习啊。
2: 嗯，对于老顾来说，他刷抖音，他不是为了就是打发时间的。
1: 哎呦，看都看不过了，文学。嗯，艺术、
2: 新闻、
1: 新闻、电影、
2: 评论
1: 啊，各种各样的。嗯，啊，能学好多好多东西呢。
2: 那你能记进去不？我咋看完就忘了？
1: 能的，
2: 你能的。
1: 因为你为什么要看呢？因为你感兴趣，你感兴趣的东西在记忆上来说就特别便于你记住。
2: 那你问问他们那些刷短剧的，你感兴趣了。能记住不？
1: 不知道吗？你们
2: 都记住了吗？那个剧情
1: 啊，
2: 我咋看完就忘啥？
1: 你问那琢磨人生，
2: 琢磨人生说他喜欢，他说谷歌你是没有刷到
1: 啊，
2: 你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短剧
1: 啊。
2: 哎呀，我最近刷到一个穿越 AI 爽剧，
1: 嗯，
2: 叫做《重写明末》，
1: 嗯，
2: 哎呦，特别好看，
1: 嗯，
2: 我估计你要刷到你也喜欢。
1: 冲你这句话
2: 啊，
1: 我下了节目我就搜。重写明末
2: 在哪个上面呢？
1: 我看我一听这个名字我就挺感兴趣。
2: 嗯，
1: 说实话，因为这个明朝历史我也挺喜欢的，尤其明末的历史啊，是波诡云谲呀。
2: 嗯，
1: 啊，到底问题出在皇上身上呢，还是出在大臣身上啊？这个
2: 有没有篡改历史的嫌疑？
1: 肯定会改的啊。嗯，但是他重写了嘛？
2: 穿越了吗都？
1: 哎哎。重写了，但是你要把明末历史系要重写的话，请问大清的历史是不是也得重写呢？
2: 你别管，先看明末。
1: 好吧。
2: 哎呦，爱钓鱼的猫说啥？
1: 嗯，
2: 爱钓鱼的猫说，
1: 做生意也是为人民服务啊，只要你服务到了，
2: 没有你挣不到的钱。但是现在你得抓住人的这个需求啊。
1: 是这个生意是一个方面啊。
2: 嗯，
1: 就是你为的人民服务，为大家服务到一定的程度了，这个盈利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呢你不能啊。

0: 这个不是服务，你这个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这个割韭菜，
1: 就是精心的套路你。
0: 哎哎，你最后消费者、
1: 都说这个七十多岁的奶奶，
0: 对呀，22万5千8，你怎么看你这个？当然了，咱们也不
1: 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说他的资产有2亿呢？
0: 啊，对。那我也想说这个
1: 哦，那对人家来说，这22万，那岂不就洒洒水吗？
0: 那就20块钱啊、哦！人民日报的观点，这场围猎之所以屡屡得手，跟流量至上、逐利忘义的错误经营导向不无关系。
1: 嗯，
0: 啊，一些经营者把老年人的情感空虚当作商机，把老年人的辨识短板视为软肋，将示老异化为坑老。
1: 嗯，
0: 把养老钱当成可以肆意薅取的羊毛。这个往小里说呀，对咱们老年朋友们的以后的养老生活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另外往大里说，对于稳定社会啊，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社会和谐，
1: 嗯，
0: 啊，也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1: 是
0: 啊，这个为什么人民日报发出这样的一个评论呢？啊，
1: 嗯，
0: 还有的平台主体责任虚化，内容审核把关宽松，
1: 嗯，
0: 收费规则语焉不详。为啥？他也是受益者呀。
1: 对啊。
0: 啊，默认勾选大行其道，退款通道层层设卡，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啊。客观上纵容了铤而走险、助长了割一波就跑的投机心理。
1: 嗯。
0: 啊，老年朋友们上网不应该成为猎物，未成年人都有青少年模式的这个护航，老年人同样需要一道防沉迷、防诱导的数字防火墙。
1: 嗯，
0: 啊，现在老年人的这个沉迷手机，
1: 那就让他也开设一个老年人模式呗。有青少年模式，就应该有老年人模式嘛。
0: 嗯、对，今年9月1号起啊，实行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微短剧播出单位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
1: 嗯，
0: 啊，明确告知收费的相关信息，要明确告知。
1: 嗯，
0: 啊，老年朋友们，我们要提高警惕。
1: 是啊，
0: 啊，这个
1: 你可以看，我觉得看一看是可以，别充钱嘛。嗯，实在不行，耐心等待一下，他这个广告60秒的时间，你就去喝杯水呀，还是干个啥？你要上个厕所，对不对？
0: 现在所有的这个推送啊，只要你喜欢的，只要你定下眼睛往下看的，
1: 啊，
0: 连文字都是付费的。
1: 啊，
0: 我经常看一些个那个文字类的一些东西，看到最关键的时候，哎，
1: 咔嚓，
0: 咔嚓，哎，然后需要你付费了。
1: 哎呀，这个就确实有点难受。你付呢是不付呢？
0: 嗯
1: 嗯，爱钓鱼的猫说，那老年人是没有反应过来、
0: 嗯，
1: 没有防范过来。你要是一旦反应过来，你还想薅老年人的羊毛？
0: 一旦反应过来。

0: 那不是像那个老奶奶一样。
1: 嗯。
0: 这毛变这个老打击还是太有钱了。我连快手了抖音我都不下载嘛。哎，像你这样的人确实现在还少嘞。
1: 有，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0: 不看抖音
1: 啊，抖音快手都不下。
0: 哇塞，那自律能力非常强。
1: 对，他有很多
0: 不受诱惑。
1: 他有为什么我都反复说呀？这是一个高度文明，
0: 嗯，
1: 啊，高度自由的一个时代呢，
0: 嗯，
1: 大家的选择性太广了，是吧？好，来看中国网的一个消息啊，学生娃娃跟说完老人说爸爸啊，说最近央视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发现啊，你不是不让带手机吗？
0: 嗯，
1: 好，
0: 手表。
1: 是吧？
0: 嗯，
1: 我们给你想办法藏在别的东西。

0: 来了，哎，藏手机神器。刚才说到赚钱了，
1: 嗯，
0: 对吧？赚钱是可以的，但是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你是不能突破的。
1: 是，
0: 你这类产品，你就是在啊怂恿教唆学生啊违反学校的管理制度啊，欺骗老师和家长呀。那不仅会助长错误的行为习惯，你给正在这一个成长关键期的未成年人还带来不良影响啊，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啊，
1: 嗯，
0: 啊，而且我获利了。
1: 对。赚钱了还
0: 是吧、
1: 嗯、
0: 他这种他不光是一个手机的问题，他长大之后他按照这个逻辑他就不

0: 他甚至还可以说我当玩具在卖的
1: 啊，
0: 我哪知道他们拿走了干啥的嘛？
1: 就是嘛，
0: 他们拿走了干啥用，跟我有啥关系？
1: 嗯，我的受众又不是学生，
0: 我又没有教他们这个水杯里、台灯里藏手机去干坏事嘛？
1: 啊，
0: 对吧？
1: 我跟你躲猫猫玩，
0: 这就是个成人的一个小游戏。
1: 嗯，
0: 啊，我可没让学生娃娃干这种事，
1: 恶作剧嘛。
0: 你他要这么说你怎么办？
1: 也是嘛，但说不过去的。
0: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责任推的就是
1: 推给谁呢？
0: 推给平台。我估计平台也会拿这一套，
1: 平台冤枉呀，
0: 平台也会拿这一套东西说辞来怼我们
1: 的。是
0: 的，咋办？大家帮着想个办法。
1: 嗯，朱默生，
0: 嗯，
1: 朱默生说，莫非我看那个在抖音上呢，
0: 嗯，
1: 但博主名字我都能记住，我还能记住剧情呢。过哥，我跟你说，不要说明末清末的历史了，
0: 嗯，
1: 那周边的历史呢都变了，那个痛快呀。
0: 这不就是20年前《甄嬛传》是哪一年？
1: 哎呀，才20年了，
0: 这就不上，这不就上20年前的《甄嬛传》吗？
1: 那所以《甄嬛传》为啥火吗？
0: 《甄嬛传》当初出来的时候，我这个节目我也做过呀。
1: 你不喜欢？
0: 我强烈抨击呀，就是你完全脱离了那个历史时代嘛，
1: 嗯，
0: 哪有皇上那么跟那个下面人说话的？
1: 妃子说话？
0: 哪有宫廷生活是那样的生活嘛？
1: 啊，
0: 哪有皇上和大臣之间的，还有什么嫔妃之间有这种交流的吗？怎么可能翁太医到了后宫还能生个娃娃出来吗？这不见了鬼了吗？中国历史上是吧？哎，但是当时就有人劝我，哎呀，老姑，那个
1: 你不要那么较真儿。
0: 他其实跟历史没关系。
1: 嗯，
0: 他虽然穿着清朝的衣服，你不要把他当成清朝的人和清朝的事儿来看。
1: 嗯，
0: 你看，所以说但是这种所谓的这个创意吧，所谓的这个艺术的作品吧，
1: 嗯，
0: 它是有巨大的副作用的。
1: 但是喜欢的人依然很喜欢呀。
0: 那，啊，也，哎，是，流行感冒还挺流行的呢。对吧？所以不一定的，什么喜欢的人多，或者说他很有市场，就说明他是主流的，他是积极向上的。
1: 所以有些人他是有随波逐流的嫌疑。
0: 因为人性里面都有很多恶的东西的。
1: 嗯。
0: 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啊。
1: 他们说觉得好看，我也看一看。
0: 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个音频的评论？
1: 有。
0: 这是关于这个。
1: 不是，一个是喝酒的，一个是高铁文明的。
0: 哦，这个还没到啊。
1: 啊，
0: 这个音频我也选了啊，
1: 嗯，
0: 选了，但是呢。
1: 没选，今天没选。
0: 对，今天没有选。
1: 嗯。还有还有谁还教你着呢？那个爱钓鱼的猫教你。
0: 嗯。
1: 哎呀，我最近找到一个好办法。你如果你要刷短视频啊，
0: 嗯，
1: 有你不喜欢看的，
0: 嗯，
1: 你就立马点一个不感兴趣、不喜欢。哎，或者你就点个删除，哎，他不喜欢的东西就变少了。那你刷到的所有大数据给你推的，全部都是你爱看的。
0: 问题我搓出来的好多都是我不喜欢的，按照爱钓鱼的猫这个办法呀，
1: 你就使劲搓不感兴趣，
0: 就使劲点的不感兴趣
1: 啊，然后就留下的都是你感兴趣的。
0: 太麻烦了，我认为我只要不停留啊，他就不会再给我推了。
1: 哦，
0: 对吧？我搓快一点嘛。
1: 那你那个短剧不就让你停留了吗？
0: 那说明我还是有点喜欢的嘛。
1: 你还是经不住诱惑。
0: 我也是人呀，我也是人呀。
1: 朱文生说：“哎呀，我看了这个短剧，好像别也收钱呢。但是呢，他每天免费更新那两三集。
0: 哎，是啊。
1: 你要想超前点播，你就得充钱。我平时我就是看广告呢。
0: 你钓鱼的时候，你总拴点那个鱼饵呢嘛？
1: 哎，不能充啊。”这个一充啊，就是没完没了。
0: 那是你，那人叫乐意，人家说我乐意，
1: 我有钱，
0: 哎，就跟我每年充那个 NBA 一样，
1: 哦，
0: 每年买全年的，
1: 你还充腾讯会员呢？
0: 就是腾讯的那个
1: 体育会员
0: VIP，
1: 嗯，还好多钱呢。好吧，先进半点报时。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经营车厢会给你升个牌子提醒你，经营车厢做得好。
1: 嗯。
0: 但是很多只要不是经营车厢，很多列车员走来走去啊，熟视无睹。
1: 哦。
0: 所以我就想了，你的这个列车员的这个职业素养，
1: 嗯，
0: 啊，有待于提高。如果你在第一时间你来处，因为你就是干这个的，
1: 对，
0: 就是你制止他啊，
1: 嗯，
0: 名正言顺，
1: 对，不像乘客嘛，
0: 那乘客就麻烦了，
1: 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冲突。
0: 乘客的话，那对吧？你管我？
1: 对，
0: 你是
1: 我酒打砸了，
0: 你是睡嘛，
1: 嗯？
0: 你又不是列车员，你也不是乘进，
1: 嗯，
0: 你是睡，我酒打了，你能把我砸底？啊，你们家好如何如何的，你也可以打嘛，怼死你，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列车员让这种情况，你会让他上升到一个激烈的程度呢，
1: 嗯，
0: 再去制止呢？
1: 嗯，
0: 他一露头就制止不好吗？
1: 也是，
0: 是吧？咱们来听，这是哪的？
1: 直播微视频。
0: 直播微视频是那个湖北广电的。
1: 对，湖北广电的。
0: 嗯
1: 嗯，我们一起来听。
2: 女子在高铁上开免提聊天，前排乘客起身怒怼，网友说干了很多人不敢干的事儿。10月12号，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高735次列车上，一名女子和男朋友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打电话的女子反问，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女乘客说，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两人争吵激烈。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十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了争吵，了解原因之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过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乘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网友们纷纷为站出来制止的前排女乘客叫好，说明大家对这类公共场所的不文明行为苦之久矣。但靠普通旅客挺身而出硬刚，这并不是最纠结。湖北省律师协会交通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律师吴鹏飞就认为，个人直接对峙很容易让口角升级为冲突，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出行风险。这次事件当中，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巡视发现之后及时劝阻，最终让涉事旅客挂断了电话。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列车车厢的噪音治理整体还停留在劝导提醒的柔性阶段。很多旅客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遇到持续的大声喧哗、电子设备外放的情况，找乘务员提醒之后能够安静几分钟，但是没过多久就又恢复了原样。要守住高铁车厢的公共文明底线，需要更加清晰的行为红线，也需要规则和管理形成合力。吴鹏飞律师建议，铁路部门在现有静音车厢契约式管理基础上，应进一步细化普通车厢的文明乘车指引与违规处置闭环。比如静音车厢首次提醒、二次警告、三次以上由乘警介入或强制换座，普通车厢也应该有可执行的噪声投诉流程和书面劝阻记录，让规则从提倡走向可落地、可追责，才能够既保护安静权，也减少旅客面对面硬刚的风险。中国高铁是享誉世界的大国名片，当每一个人都能够守住文明乘车的边界，当管理规则落地生根，文明出行才能够不用靠乘客硬刚，也能够走得顺畅又舒心，
0: 是吧？你看大家也想了些别的办法，我都没法说啊！你这
1: 太极端了，
0: 啊，就是大家特别就是特别的那个解气啊，就想一些特别怪异的招数。

0: 小孩一样。
1: 那对吧？哪怕你采取这样一个行为，也是在无形当中制止这种人不道德的行为啊。可是我就是不理解你们这么一伙人，
2: 为什么要忍受？
1: 为什么要忍？
2: 有没有朋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忍？为什么？
1: 是吧？
2: 看看说，我在火车上，哎呀，我也干过一件事儿。我是有一次我去五位，就是参加我们家的一些这个事儿。坐火车走着走着，我闻见一股臭脚丫子味儿。
1: 哎呦，
2: 气得我去搁车上喊了一句：“哎，谁脚这么臭啥？这么味儿、嗯，你自己好是闻不见。”
1: 嗯。
2: 然后很多人就把鞋穿上了，还不是一两个、嗯？我觉得这是个人素质的问题。
1: 个人素质问题，就是把公共场合当成他们家的卧室和、嗯、和客厅了。
2: 嗯嗯嗯。
1: 另外一个，这个鞋这个问题，我也得找个时间说一下。我想问一下啊、嗯，这个是不是有的朋友啊？
2: 嗯，
1: 觉得啊，
2: 嗯，
1: 我的脚，
2: 嗯，
1: 不臭，
2: 习惯了，
1: 所以我可以把鞋脱了。有的人脚臭，你就没有资格在高铁上把鞋脱了。特别很多女士，
2: 嗯，
1: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人家很多女士脚她为啥不臭，据很多女士说，她的脚从来不臭，或者说的特别爱干净，一天能洗好几遍，
2: 嗯，
1: 甚至还喷点啥、
2: 嗯、
1: 啊，嗯，基于这种前提。我就可以在高铁上把鞋脱了，因为我脱了也不臭。
2: 但是脱鞋是一种不文明行为啊！
1: 有爱，有句话叫什么？有爱观瞻。
2: 对呀，
1: 是吧？
2: 那多难看呐！
1: 不能说脚臭就不能脱，脚不臭
2: 就能脱，
1: 到哪就可以把鞋脱了。
2: 这逻辑不成立。嗯，好吧，先进广告。

0: 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要老顾凯旋。
2: 嗯，小杨爱吃羊说，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呀。
1: 嗯，这种想法，
2: 嗯，
1: 这种想法在我这种想法我可以理解啊，但是在很多的时候助长了某些不道德的人
2: 的风气。
1: 对，
2: 嗯，爱聊鱼的猫说，那鞋子是用来穿的，又不是让你在公共场合脱的，你也不能随便脱起来，这是修养啊，这不是修养也不是教养，这是生活习惯。
1: 哎，对了，这个猫这次说的是对的，
2: 嗯，
1: 它跟脚臭不臭没关系，
2: 对，
1: 这是一种教养。
2: 对
1: 啊，什么，我估计那些拖鞋的人，他都，你跟他说这个词啊，他都不知道啥意思，因为他 what's the meaning 教养。哎，他真的不懂啊。
2: 最可怕的是他脱了鞋，他还要把那个脚盘在那个座椅上，
1: 哎，各种各样的蹬上去盘上去扎着，
2: 哎呀，愁死了。小羊爱吃羊，小羊爱吃羊，你昨天的话题你要不要继续跟我们讨论一下？
1: 今天刨的生意
2: 咋样？是
1: 嗯
2: 啊，今天还难刨吧？
1: 看来今天的生意不错，不然的话，
2: 你应该第一句，
1: 不然的话不会参与，就会心情愉悦的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对，
1: 正忙着泡车。
2: 他说，那人家那种脚做了美甲的女士，你不让我脱鞋，我美甲不是白染？没人能看到。
1: 那这个，那是你自己的事，那是你自己。
2: 难道你给脚做美甲就是为了脱鞋吗？
1: 小杨爱吃羊给我们汇报了，他跑到
2: 430块钱，
1: 他跑到目前的他的营业额啊。各位正在跑车的师傅们啊，给我们也俩也不太懂啊。
2: 嗯，
1: 如果早晨出来跑车，跑到现在这个4:30出来跑到现在12:49跑的430，
2: 算好。

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

0: 4点半就出来了。
1: 哎呦，4点半真是。
0: 真是，天还没有亮呢，这要冬天也遭罪。
1: 他不是顺带着送娃娃上学出来跑的，
0: 嗯，
1: 对吧？有的师傅顺便送娃娃出来，但是他是没有说4点半出来送娃娃的呀。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哎呀，真是辛苦。
0: 嗯，盐甩呀，我中午感觉都是臭脚丫子味道。在哪店？
1: 在哪店的吗？
0: 在哪店？
1: 我那是。
0: 你该不会是打了个臭车吧？
1: 对。或者你是个师傅，你后面那个乘客把鞋脱了。
0: 哦，哇，那太过分了吧？
1: 啊，那。
0: 哎，我想问一下各位师傅，遇到过这种问题没？
1: 嗯。
0: 哦，侃客说这客已经疼了
1: 啊，客已经疼了，
0: 客已经疼了，从早4点半到现在跑430。
1: 你看，小娘爱吃姜，那有你的同行哥们给你点赞着呢。

0: 这私密场合嘛，这个是吧？公共的私密场合，你要注意，你就要注意你的言行，我可以提醒你。
1: 难闹啊！
0: 刚才说的两个新闻事件啊，刚刚发生的，
1: 对
0: 吧？这是一个高铁的，还有一个这个男的在悬空寺的古建筑的承重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衡山景区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个处置了，公安同步立案了。

0: 能做引体向上，看把你显着了。
1: 这个像、还有叫显 S
0: 啊，显 S。
1: 显 S 和显乎呢，其实呢，咱们严格意义上说，在我们宁夏话里面啊，它跟道德没有多大关系。
0: 嗯，
1: 人家不算违背了什么道德底线呀、啊就这个人喜欢显乎，
0: 显摆嘛，
1: 也没什么不好。
0: 嗯，
1: 啊，但是呢，略微啊，偏扁一点。
0: 嗯，
1: 啊，略微偏扁一点啊。但是呢，你要分清楚场合呀，对吧？你这个显乎，我没批评。有些人说我就爱显乎，咋了？没问题，这是你的权利。
0: 嗯、你爱显摆就显摆吧。
1: 哎，而且呢，你在你显乎的是你某些特长的一方面，你显乎就显乎吧。
0: 嗯，
1: 谁让咱不如你呢？
0: 嗯，
1: 但是你要分清楚时间、地点、场合。啊，悬空寺赫赫有名啊，北魏的那是。
0: 对。
1: 啊，中国的这个寺庙建筑包括什么彩塑啊，包括这些东西，北魏是个顶峰啊，顶峰。大家因为这个经常出去旅游的朋友，你看那个

0: 啊，悬空四横梁的健身，
1: 嗯，
0: 啊，短视频时代啊，文旅领域尚存一种危险的流量逻辑，有的博主把越界当成流量密，不断的去试探管理的边界，
1: 嗯，
0: 靠突破公序良俗制造冲突感，殊不知流量已经把全民共有的文化遗产异化为少数博主低成本涨粉的流量耗材，这笔账。社会不能买单，法律更不会默许。
1: 嗯，
0: 啊，历史啊，你要心存敬畏呢，啊，而且是有法治红线的。
1: 是的，
0: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还去的什么这些景区呢？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事啊，得想办法，你要从事后灭火，要转向事前。他就会扒的是这个衡量，
1: 嗯，
0: 这个承重衡量好像还有点承重的这个力量，他要干些别的事儿，啊。是吧？他在把那个什么什么雕塑再弄上点什么扛回家呢？
1: 对，
0: 啊，诸如此类的，
1: 嗯，
0: 哎，再把什么应县木塔，再来个什么现在流行啥攀爬哦，
1: 嗯，
0: 啊，攀岩，啊，嘁了咔哧把它攀上去呢。那应县木塔的那个，你看看那个摇摇晃晃的那个，那全世界只此一个呀，
1: 嗯，
0: 啊，等等这些。
1: 郑茂密说他二着呢。
0: 标准化，你看
1: 啊着你，
0: 哎，对了，
1: 啊着你，
0: 啊，你啥话？这个啊，你一听就知道谁是模仿的，哎，你不能说啊着呢，
1: 啊着你，
0: 哎，
1: 你舌头别卷啊，
0: 舌头千万不能卷，啊，仿的片片的啊着你，嗯，我看你啊的很，我看你啊，所以那真的，我昨天一看这个事儿，一个评论，我就给这啊，就是一个闲言子，
1: 嗯，
0: 啊，刚才谁说的这个啊着你？我觉得也挺标准的，啊。
1: 好的，爱钓鱼的吗？我看见了。
0: 嗯，
1: 他骂人了，他说莫非那我骂人的话，你就不要千万不敢播啊，你砍一砍一小算了。
0: 那莫非不傻着
1: 呢？哎呀，我好干呢。
0: 嗯。
1: 还有竹门生说小爱吃羊呢。
0: 嗯。
1: 哎呦，你小羊爱吃羊，你冲嘴，你就是干长气着呢。
0: 小羊爱吃羊说原因是这样的
1: 啊，
0: 嗯，说昨天说是有几个领导提前
1: 约车了。
0: 所以今天挣得多。
1: 哦，那就别提前约
0: 了。怪不得呢，不光约了，而且还约的地方还远了一点，对不对？我上次不是祝福你约到去固原的吗？对吧？
1: 啊，那固原不至于。但是你4:30出门，就是因为这个是吧？
0: 嗯，小杨巴不得约个跑北京的。好，今天还有一个音频啊。
1: 嗯，还有一个。
0: 那个音频不能说，刚才说啥啊？真的
1: 啊。
0: 哎呀，我很难说这个
1: 男的是不是二
0: 的，这个43岁的年轻人，在2个小时以内参加一个比赛，喝完15斤的啤酒，
1: 26分钟，
0: 2个小时吗？
1: 约26分钟喝完了15斤，
0: 但是人家那个游戏是2个小时之内
1: 啊，但是他26分钟就喝完了
0: ，喝完之后什么下场呢？什么结果呢？
1: 那 ICU 见了，
0: 那还用猜吗？
1: 嗯
0: 嗯，我们听一下，这是来自
1: 新闻深呼吸的评论
0: 啊，浙江广电的，
1: 嗯。
2: 小时内喝完共计15斤啤酒，喝完后还要坚持20分钟不能吐，挑战成功就可获得5000元奖金。就为了这5000块，河南平顶山的郭先生半小时不到喝完了15斤啤酒，然后陷入昏迷。由于急性酒精中毒呕吐窒息，导致吸入性肺炎、急性呼吸衰竭、急性肺水肿，郭先生在 ICU 里住了6天，出院后想找举办活动的酒商讨要30000元的治疗费用，酒商拒绝了，只给了那5000的奖金，还轻描淡写的说这是郭先生自愿的。但凡一个正常人的逻辑，就是喝15斤水也会受不了。而且挑战前，郭先生是签过免责协议的。作为成年人，郭先生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酒商拿自愿和免责协议当挡箭牌，既不合情也不合法。民法典第506条写得清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一律无效。2小时15斤啤酒还禁止呕吐，这种规则本身就是在拿命赌钱。
1: 是啊，
0: 这个啊，咱们也算是扑了个法了，
1: 嗯，
0: 啊，甭管你是签没签这个协议，
1: 免责协议，
0: 这个协议都是作废的。
1: 是的，
0: 啊，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伤害人的身体的这种协议免责啊，定是白定，签是白签，
1: 嗯。
0: 你最后呢，你就该赔的时候一定要赔。
1: 是啊，
0: 这是第一。
1: 而且别这男的也没胡要嘛，3万块钱的住院费。
0: 这 ICU 从 ICU 出来的那个3万块钱算你便宜点。
1: 哦，真的是。
0: 哎，那 ICU 好家伙，那有可能后面还加个零呢。
1: 啊，真的。
0: 啊，关键是你能从 ICU 出来。
1: 嗯。
0: 多少人出不来的？
1: 是啊。
0: 是吧？这是第一。
1: 我觉得这个品牌方这庆幸吧，人没事儿。
0: 第二，人参加活动的时候，你这个人要有点哈数的，你这个人是吧？你能喝多少酒，喝不了多少酒，你自己

0: 你不能为了5000块钱命都不要了吗？这个人我查了一下，年龄43岁，
1: 嗯，还年轻人，
0: 还年轻人呢，
1: 嗯，
0: 是吧？
1: 看看说这个举办方也啊着呢，
0: 是吧？关键这个参赛的这个哥们也是，嗯、哎呀，那而且你想15斤的啤酒，15斤水，你一口气喝完，
1: 你得水中毒吧？
0: 那是啊，你都
1: 何况啤酒
0: 啊？再一个呢，现实生活中啊，咱们说实话啊。有没有人一场酒能喝15瓶的？有，
1: 26分钟啊。
0: 我说的是一场酒。
1: 哦，一场。
0: 那一场酒3、4个小时、4、5个小时，
1: 那
0: 多。那
1: 慢慢喝。
0: 那坐那块慢慢唠着唠着喝着喝着唠着，是不是还去一趟放个水？
1: 再放水，
0: 哎、
1: 再或者再吐一下，
0: 对吧？有呢，有，但是也是个别的。
1: 对。
0: 那15瓶啤酒下去，那酒精度是在那摆着呢。
1: 对啊。
0: 啊，极个别的，所以我们根本不推崇这种喝酒的方式。
1: 是的。
0: 啊。昨天晚上啊，李立群老师
1: 嗯
0: 在抖音上
1: 嗯
0: 深刻的自己向自己忏悔，
1: 嗯，
0: 前天喝大了，
1: 嗨，
0: 被人抬着回来，
1: 我的天哪，
0: 啊，给他1000多万粉丝啊、
1: 嗯、
0: 给大家他说不应该这样，
1: 反思啊，是啊，
0: 反思着呢，
1: 嗯，
0: 啊，喝酒不能喝成这样，
1: 对
0: 啊，如何如何。
1: 郑茂明说今天内容太有趣，我笑了半个中午
0: 啥
1: 他又说了，他说这个龚先生也是疼着呢
0: 哎，算了算了，咱们他我估计教训他已经是吧，
1: 收到了，
0: 一个从 ICU 就出来的人啊，他这辈子再也不能去这么去喝酒，
1: 珍惜自己的身体、
0: 啊啊、咱们就别说他了、
1: 嗯、
0: 啊，咱们大家一起就着这个新闻事件咱们共勉，
1: 嗯，
0: 以后参加活动喝酒可不能这么干，
1: 量力而行，
0: 对，
1: 嗯，好了，老顾汉轩今天内容就这些，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跑走了。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22: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没有故事，我有歌。听完这首再回家。这里是民谣酒馆。
3: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

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赵赵很少能引起大规模的轰动，网上关于他的讨论也少得可怜，但他还是他，像个孩童一样玩着音乐，甚至还组建了自己的无花果乐队，用诚恳的音乐表达着对于世界的看法，唱着心里想唱的歌。音乐对他来说非常简单。

春种夏藏秋收冬藏，似乎一转眼每一年走到尽头都是很快的事情。那些曾经在春夏蓬勃招摇的愿望，此刻都变得安静内敛。从前爱与友人长谈，如今只觉得世间千百遭事可诉之人前的实在寥寥，想来这才是人生常态吧。正因如此，那些欢乐的时光才越发短暂，让人舍不得过。舍不得过或许是一种岁月致敬的另外一种方式。赵照将这种情绪演绎得轻盈而随性，时光不会停留，一切美好和拥有都是短暂的，人也总是会走向衰老和失去，人生也总是要面对新的可能性，但只要此时此刻过得欢乐和充实就足够了。

入行二十多年，不管在音乐事业上还是为人处事上，赵照都略显低调。二十多年过去，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初心，坦坦荡荡地行走在世间，想要安静地唱歌给你听。演出完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1006。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2: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3: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55讲。咱们上文书说到，这姑娘白玉倩夜进历城县的县衙，把这纪晓岚可糟践坏了，把这内衣内裤啊、万衣外裤偷走了，送到当铺之后，当了把这当票吧唧乖在纪晓岚他们家门板上了。第二次把纪晓岚的官服偷出来，送给了卖豆腐脑的老王头。老王头啊，穿的这纪晓岚的县的老爷的服装卖一天豆腐脑，随后把这大印又拿走了。这姑娘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么做的原因呢，就是教训一下纪晓岚。你纪晓岚太傲了，你以为你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翰林院大学士，哎，你就以为你了不地了？你就以为你目中无人了？你就以为你牛了？你就以为你啊啊？你就以为你以为了你啊？什么叫以为了？就那意思，你纪晓岚太傲了。我要你知道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天外有天。你小瞧我，你本身有原配夫人，我都甘心愿做二房，你还往外推啊？呸！小样啊，你这个小样，今天我笑笑你。你愿意做二房，人家纪晓岚知道吗？你看这姑娘这个思想啊，她就有点偏激。赶这白玉倩不是吗，临走的时候一看呢，嘿，那纪晓岚的书房的桌子上有笔有纸，他拿起来之后就写了一句顺口溜：呆头呆脑纪晓岚，没有本事做啥官，不是看在他人面。说这他是谁呢？就是自己的父亲白建章。因为这个白建章跟这个纪晓岚呢，两人的关系不错，对诗打对，成为朋友了。那意思要不是看在我父亲面呢，我使劲的我收拾你一把。所底下写上叫你永远没衣服穿。金奖大印借一会儿玩够

一定再送还。你看后边这句话多气人呢、啊！啊，玩什么呢？玩流流，玩这大印。那纪晓岚是县的老爷啊，把那官府大印拿家去玩去了。姑娘写完了走了，到纪晓岚不就开找吗？结果遇到了杜凤池，太白剑客，也叫太白侠，老头啊。跟白简章，就是杜凤池跟白简章的关系非常好，可以说这个白玉倩是在杜凤池老人跟前长大的，对待孩子的行走坐卧一举一动，愿意什么吃什么，愿意喝什么，愿意玩什么，那是了如指掌啊。所以这个杜凤池，这个纪晓岚找到杜凤池，这杜凤池一看，哟呵，这个笔体这是白玉。

找这白建章，就这么纪晓岚来了。在白建章把这字典拿过来一看，呀，哎呀，哇，好像被吐了，我的妈呀，这女儿疯了，这是吧，把人家纪晓岚的大印拿来了玩啊，哎呦，玩什么不行，怎么玩这个呢？一见到姑娘赶紧见女儿，这白玉倩呢很坦然，那姑娘天真漫烂，她不知道一些社会的深浅啊，啊，开玩笑，这有点开得过火的。老头看了女儿一眼，孩子真你拿来了，爹那算什么呢？哎呀，你为什么呢？我就是想打消他一下子他的傲气，打他一下子那个自持才高八斗那个酸劲，我就是让他知道知道我这人有两下子，我让他知道知道我武艺高强，青春美丽的。这后边这句话呀，不是这姑娘白玉倩说的，是我说书的说的。姑娘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实际说白了吧，就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耐，要在这个纪晓岚心里引起注意啊。纪晓岚一注意了，那就发现自己了，一发现自己了，那就被爱上自己了。你看那个展示啊，他有多少种手段啊，你要想达到目的，你就得运用点手段。这玩意儿啊，他就跟那电视做那广告似的，有明做的、暗做的，还有暗度陈仓做的。总而言之吧，这展示他有一种手段，有几种。姑娘这种手段呢，有点过火点，但是姑娘自己觉得没过火，这么做就对。白建章由头到尾的听完了自己女儿说完的这些事，老头足足能有五分钟没动地方，就跟那摸那电门似的，突突到那儿。玉倩呐，你知不知道你惹祸了？爹，你怎么糊涂呢？没有惹祸。哦，怎么没惹祸呢？你也把县的老爹大印拿到咱们家来玩来了，你还没惹祸？爹，纪晓岚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人。这句话，哎，给白建章还真就吃了个定心丸。对呀，我跟这纪晓岚是朋友啊。你看我女儿跟你开玩笑，这事你不应该用法律来衡量，咱私下里有交情。嗯，玉谦呐，老头还笑了。爹明白你啥意思了啊，也明白你啥心思了，也明白你什么用意了。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做？老头这个意思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女儿这么做是想嫁给纪晓岚，就采取了这种手段，所以老头得征求女儿的意见呢。这事儿我们怎么办呢？小哥，大印在你这儿呢。爹，我告诉你，你回去就告诉纪晓岚，两条道。第一条道，如果公事公办，就让差人来抓我来，我是盗印之人，我是盗印之贼啊，这场官司我打。他能把大印拿回去，公事公办，能把大印拿回去。还有一个能把大印拿回去的方法，就是咱们按家里而论，因为你跟他是朋友嘛，美其名曰的朋友，对吧？那么按家中的规矩而论，也有个办法能拿回去。玉倩呐，什么办法呀？我跟纪晓岚自持才高八斗。这姑娘啊，说到纪晓岚这儿还停顿了一下，脸还不由得红了。我呢给他出副对联儿，如果他要能对上，他就把大印拿回去；如果要对不上，讲说不起，还是那句话，玩够了再拿回去。哎，好了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老头一想，坏了，女儿要展示了啊，要写对联儿。

0: 们两个人那就得见面呢。先生，
1: 女儿挥洒傲俊，写副对联。
0: 哎，那纪晓岚跟我女儿不就见着了吗？能看着我女儿的模样呢，对吧？另外这对联一出，我女儿的才学也展示出来了，那自然那就不用问了，那纪晓岚肯定得爱上我女儿。哎，这招太高了。好吧，那既然如此，我去准备准备，孩子你也准备准备。
2: 是，爹。
1: 脸又红了，准备什么呢？
0: 打扮打扮啊。这个白建章就上前厅了，通知纪晓岚呢，这姑娘回的楼啊，哎呀，对那镜子这就擦抹描抹蹭啊，这家伙把这衣服都拿出来。

0: 英格兰的料子你一概没有。那年打那个寻思寻思不对，您记下来是读书的，不愿意看描眉打鬓青石脸，那姑娘自然美是吧。这姑娘就在楼上开始就磨巴上打扮上了，咱们且不表姑娘，单说白金章。哎呦，老白头进到屋里头，来到了纪晓岚囚禁。老头这一路上啊，由后院到前院已经把这词儿都想好了。到了纪晓岚囚禁，一脸的严肃，一点笑目都没有。纪晓岚还有这马艳荣等人，还有梅林、陶丹都在这坐着呢。老头走了，上后院找姑娘谈那事儿去的时候，这几个人就坐那桌那合计，特别马艳荣。哎呀，我说纪大人啊，我老纪呀、啊，这个油门呀、啊，啊，你这个大印呐、啊，哎呀，真像这个杜来人家说的，你这油门啊，这个能找着了。你看那个白见张老爷子是吧，拿着那个字简上后院去合计去了。哎呀，这油门，边上没别的老道陶丹也跟起哄。你我这见奶奶这个事是这么着啊，没有三把神山不敢倒粉心心，没有挖个肚子不敢吃镰刀头啊。那没两下子，你想人白建章能叫文亚剑客，那就得说十足的那个。人家来了来了来了，白建章进来了。老头来到纪晓岚前进，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这干嘛的是？怎么还上了韵呢？他的嗯呸，那边没比他的将将将将将将将牛吗？父母官呐、啊，哎，这就是官话，他给纪晓岚叫上父母官，父母官呐、啊。纪县太老爷，哎呀，我说，喂，老人家，你这折啥小兰呢？不，哎，罪过了，老夫代表全家给纪县的老爷赔罪了。哎，这干嘛这是？纪晓岚一看白见张要一公道理给自己见礼，哎呀，这可不行。赶紧糊涂，老先生到底怎么了？您干嘛？您这是折杀小兰不是吗？你呀、啊，哎，县大老爷，你赶紧回到县衙，派得官兵，带好绳索，到我家中将我大小人家一共24口全部绑走，押到监牢，哎，重判。老先生，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哎，这个大印呐、啊，哎，拿不来了啊！纪晓岚想，这多新鲜呢。

小兰呢，长出口气，找着了，总算是找着了，知道在哪就行了。哎呀，老先生，那拿来吧。嗨，就因为在我女儿手中啊，拿不来。我女儿啊，说给你两条道，你能把这大印拿来。第一条道呢，你是回到官会，衙役差官到我家中，大小人牙全都绑到官府，打这场盗印的官司，明白吗？我女儿说这是一条。第二条，我女儿说了，说什么呢？这个他想跟你作诗大对，他做个上联，你要能对上下联，那么就大印还给你，就这么两条道。所以我干要他不给，我一想你可这怎么办，我只有求记得老爷你赶紧回去找差人把我们全家绑去吧。纪晓岚呢，那多聪明啊！我们这位纪晓岚36转，周七少十元，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都转，头顶星拍一把，脚心都乱颤，那呲呲呲呲脚心往下穿水，那都水灵透机灵透了，那都明白了。两条道，第一条道动用官府，那能行得通吗？白建章老爷子德高望重啊，武林当中的大腕级人物啊，我带差人来，你看他这么说行，你带差官来把我全家绑上了，还没等来呢，绑谁呀？连个小鸡崽子猪盖都绑不走。老头振臂有长剑一抖，这我这脑袋能不能在了，是吧？另外来讲，这也不能那么办呢，因为自己跟这个白简章那好朋友，那这个事儿就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了就没了，就一了百了，咱们就干净了。哦，这公事的事儿不能办。马彦龙点点头，马彦龙心中暗想：这个白简章老爷子这是有事儿，这是有话要说呀，这是有目的呀。这麻木地呢，现在能不明白啊？能不明白？哎呀，接下来一琢磨，就得按家里要问。为什么呢？你看看，朋友嘛，是不是？按家里要问。接下来马上也就明白了。哦，姑娘，这是想跟我见面。

0: 那我就迎接这个战事，哎，向展示挑战。我也得看看这姑娘长啥样，这样好了，那就什么啊？这啥意思？纪晓岚就没说出口，那就暗房，那多美呀、啊！谁娶媳妇不高兴，不愿意？哎，谁都哪个男的都是愿意多有几个老婆，啊，多有几个。那你看看，虽说现在法律不允许，那还有偷包爱奶的、三奶的、四奶的，是不是？何况古代好汉大九七，纪晓岚就有这心思。纪晓岚呢，赶紧站起来，老人家呀、啊，您是不了解我纪晓岚呢。我纪晓岚呢，我总是心太软呢，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丢印是简单，盗印那实在太难，实在拿不回来，我不太勉强。夜深了，我丢了大印，我睡不着啊。今天找着了，我实在是高兴啊。这个老人家，咱们两个是朋友，知道你的是我，懂你的是我，知道你所做的事情还是我，知道你心思的事情还是我，是我是我还是我。既然是我，咱们俩是朋友，我纪晓岚。那能动官府手吗？我愿意啊，跟我这个妹妹坐实打盹，凭我的才学把大印拿回来。我要能打上来，我就拿走大印，继续当我的县太老爷。如果这个大印我拿不回来，这大印就给我这妹妹啊，让她到历城当县太老爷。我干脆回家卖豆腐去，你看怎么样？哈哈哈哈，老头一听，嘿，上钩了。实际纪晓岚呢，这是愿者上钩。好好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小兰稍后片刻告诉苏童笔墨伺候。这每个都上运了，老头一想啊，这个一见着我女儿，这婚姻就成一半了，这就啊，就这个让苏童在后边赶紧准备钱了。马云龙和没鼻子老道陶德安这俩人也不笨，特别是老陶，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倒印连婚的，这样这姑娘有心要展示，纪晓岚有心要见啊、哎，这个是美事，这是、哎、马云龙在边上啊也乐、哎、我说纪了老爷老纪呀、啊、哎呀我说白老爷子这挺好啊，是不是？哎呀没成想啊，买龙翔，我得说几句美言呢。没成想啊，没成想，您家我那个妹妹这么大能力啊，还飞檐走壁呀、啊！你看这个诗写的多好啊，得头得脑纪晓岚啊，这个诗写的真是到位呀、啊，真是到家呀、啊。没比老道也说，那可不，呆头呆脑纪晓岚，哎，那敢说纪晓岚呆头呆脑？那两位对吧？那个纪晓岚也就真就呆头呆脑。纪晓岚乐了，我说老道，我咋呆头呆脑？那你赶紧睡着了，大印都整没了，你不呆头呆脑，你是谁呀、啊、你呀、啊？这时书童过来，告诉后院有请。纪晓岚等人来到后花园凉亭中，纪晓岚往凉亭上一看，不由得心中是为之一震，他就感觉到热血沸腾。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听。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23: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3: 窦和珅系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4: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56讲。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这姑娘白玉倩摆出来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我把你纪晓岚的大印拿来了，你可以公事公办，用法律的武器来保卫你这个县太爷，派公差来到我家把我抓走，打这场官司，定我个罪。第二个，那就是咱们两个比试比试这才学，如果你比我高，

第二条路可行，因为纪晓岚明白这姑娘什么意思，姑娘现在是相中纪晓岚了，从心里头可以说是爱上纪晓岚了。那么姑娘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偷这纪晓岚的大印，我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了，姑娘就是想在纪晓岚的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啊！我让你纪晓岚看一看，我不是一般的，我是二班战士，就凭我白玉倩长得跟那天仙一样，跟那美国好莱坞影星一样，怎么的？你纪晓岚瞧不起我，所以这姑娘是这种想法，做出这种事儿来，就想在纪晓岚面前展示一下。纪晓岚明白姑娘什么意思，所以呢就走第二条路，要跟这姑娘比试才学。老头白建章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好，马上后边沏上茶。这儿白建章、纪晓岚、马玉龙、没鼻子老道陶德安，还有纪晓岚的两个随从纪不紧、纪不住，这几个人就来到了白建章家的后院。这是个小花园，嘿，这个园中啊有40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啊，哎呀还有盆景，哎呀老头闲暇没事儿，伺候都非常干净，非常清新舒雅。后边还有个凉亭，凉亭不大，木质结构，凉亭里边一张八仙桌，这个仆人呢早已经把这个茶水沏上了，茶肴也放上了，什么瓜子李子栗子梨啊，摆上了椅子。这边有一大书桌，上边是笔墨砚瓦，怎么的，要比试才学吗？就得写呀。这几个人来到这凉亭之中，往这儿一坐，这边仆人赶紧把茶都给倒上。老头吩咐一声来啊，请我女儿出来。这请我女儿出来，这什么意思？这是在纪晓岚面前呢，老头敬意的，那意思我姑娘是大才啊，我姑娘长得漂亮，你看我都尊重我姑娘呢，是不是？所以说还打一请字，这是给自己的女儿啊抬上一阶去。不大一刻，

面前这姑娘长得这个美，与众不同，是一种秀气的美，是一种文秀的美，是一种读过大书大家闺秀那才女那儿的美。他仿佛就发现面前走过来的不是白玉倩，而是李清照啊。这美还不是妖艳的美，不是那种朴实的美，也不是那田家女那种美，也不是那时装模特那种美，不是那大城市里头啊那感觉那么种美，是一种书香门秀秀气之美。哎呀，清水脸儿，哎呀，这美劲就甭提了，说美到什么程度，请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你老人家把眼睛闭上，你就想这白玉倩怎么美，你琢磨她怎么美，她就怎么美。我这说书这嘴呀都难以形容了。姑娘很是大方，来到了纪晓岚等人面前呢。这姑娘这个大方啊，是装出来的。她的心呢，也是蹦蹦蹦跳啊。那必定那是一大姑娘，第一次是吧？心里头有那意思，有意跟纪

到了，见到意中人了。这个镇静里头是25个小兔子百爪挠心，来到面前见礼。他这见礼不是到万府，人家按武林当中那个规矩见礼，抱拳禀万。小女白玉倩给各位见礼了，给历城县的县的老爷见礼了。哪里哪里，纪晓岚，这厢有礼了。纪晓岚呢缓过点神来了，方才纪晓岚呢看得有点走神了。哎呀，可以说纪晓岚呢那是瞠目结舌呀。说是这么形容的，确实纪晓岚被眼前姑娘这个美给镇住了啊。哎呀，纪晓岚一想，我见过女的无数啊。什么叫见过女的无数？不是纪晓岚作风不正啊。那当然了，纪晓岚能看不到很多女的吗？家中啊，使奴换辈的丫鬟婆子有的是，但是就没见过这样的女子。所以纪晓岚这心里头也是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直打架子鼓。而这姑娘拉个凳就坐下了，嘿，这个大方劲儿啊，使纪晓岚更感觉到这姑娘可亲。

0: 这老爷才高，小民女平日就愿意做一些文字游戏，内心也是非常敬佩那些才高之人。进而闻历城县来了县太爷纪大老爷，您是翰林院的大学士，小民女总想是亲门贵府拜望您，怎奈男女有别不方便，所以采取了一个小小的计谋，把纪大老爷给您请来了，今日在此班门弄斧，您别耻笑。哎呀，你看人家姑娘说这几句话啊，这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了小小的计谋。什么计谋？把你大印偷来，我不是为了偷印，我是为了把你请来。你看看这姑娘会说啊，这么大个事儿，让姑娘几句话轻描淡写的，你找不出毛病来。我尊重，哎，有才的人，您是大学士，我尊重你，我想上这拜望您去，可怎奈得男女有别，这玩意儿不方便，那怎么办呢？那就我就采取了这么个小小的手段，把您大印偷来，您来找印来，您不就来了吗？你看看这说的多好听啊！纪晓岚听得舒服，心中琢磨，别说你把我大印偷了呀，啊，你就把我脑袋拧下来，这那就完了。哎呀，纪晓岚点了点头，哦，放假，这个您别叫我什么纪大老爷，我呢就是一介书生，一个读书的人啊，您就叫我这个叫什么好呢？纪晓岚一想，叫什么好呢？那我就叫您先生吧。哎，好好，那就叫纪先生啊。这个这样啊，我也听老爷子说了，您可是大才女啊，今日一见，我真是三生有幸，这也是我纪晓岚啊有这德。边上老道啊在那琢磨，哎呀妈呀，这家伙一开始整的俩人可来劲儿呢，结果这一见面一看，现在这不是这好像气儿都消了，这都有意思要勾搭，哎呀，看起来这哪是什么以文会友、作诗达对，这是嫌我们害眼呢。他们的意思现在恨不得让我们现在离开，俩人就开始说点什么悄悄话乱糟的。哎呀，咱看看怎么比吧。马彦龙在边上乐了，我说呀，你看你们两个郎才女貌的啊，这好了，是不是啊？都有才。都是这个大才之人啊，这么的吧，开比吧。白建章啊主持这个比才大会。哎，这姑娘啊一点头，那就请纪先生多加指教。就看姑娘把这个笔告饱了之后，把这纸张铺上，挥洒而就，写了一个上联，写了一句话。纪晓岚一看呢，嘿，人这姑娘写的这个字迹真正下过功夫。这姑娘这句话写的什么呢？有才无才不为无。这里边有两个才，有才无才，第一个才是才气的才，第二个才是钱财的财。说有财无财不为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你要是有学问、有财、有财气，你就是现在没钱、没有钱也不为无。在咱们中国不有这么句话吗？家有黄金堆满楼，不如有义在心头，有意在身，好比袖内吞黄金。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像秀那吞黄金一样。你比方说你会修理手表是吧，虽说没钱了到外头修理，你会掌鞋也算一门手艺啊，也能养家糊口。我会开车，哎，我会修车，这都能养家糊口。你再有钱什么都不会，一把天火闹场地震没了，不了自己了，没有手艺。所以姑娘写的是有才无才不畏无。纪晓岚一看这句话呀就明白八分，往起一站，想都没想拿过来就给下边接了一句，无才有才枉称有。说无才，第一个才还是财气的财，第二个才就是钱财的财。纪晓岚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无才，你要没有才气，没有学问，没有手艺，没有学识，你就是有才有钱你也枉称有，闹场天灾地震啊，整个溜光啥也没有了，那有什么用啊？自己没有手艺养不了家。所以这上下对联对的工整，姑娘是有才无才不畏无，纪晓岚给对的是无才有才枉称有。边上梅兵老道一看，哎呀，这对联好啊，我说这么的吧，干脆我给你添个横批吧。你看人陶老道，陶老道有学问，陶老道那不次于清华大学毕业的，那小的时候也干着博士学位啊。这陶老道拿起笔来就在这边上给添了一个横批，哇，你看你上一点是有才无才不畏无，下联是无才有才枉称有，我给你整一个横批叫无中生有。好，大伙全都给报了声好。哎呀，这个横批添得太好了，无中生有，可以说我们老陶这叫一语双关呢，既给配上了横批，又暗含了指明了这件事儿，那姑娘不就无中生有吗？哎，到了县大堂那儿，到了县衙，晚上半夜进去把纪晓岚的衣服裤子偷出来，送到当铺当了，把当票给贴在门板上了。第二次把纪晓岚的官服偷出来，戏耍纪晓岚嘛。哎，给卖豆腐脑的老王头穿上了。第三次，这姑娘把大印偷出来了。那么这个就是无中生有啊。所以说老陶这横批一出，大伙给报声好，特别纪晓岚，哎呦老陶啊，你有两下子，那何止两下子，简直那就三下子，哎，好，三下子三下子。姑娘一看呢，纪晓岚给对的对仗工整，对的好，这姑娘把这笔又告了告，那两个丫鬟赶紧又给铺上了一张纸，姑娘挽挽袖子，笔走龙蛇，刷刷刷刷刷刷刷写了一大行字，然后神态自若地把笔放到那笔架上，一转身坐到那椅子上，端起茶杯喝茶。大伙围过来了，老道陶德安也围过来了，我您您啥玩意儿？纪晓岚定睛一看，写了这么一句话，云从何处出，雾从何处起，何山无石，何火无烟，何女无夫，何夫无妻，何马无驹，何水无鱼呀。老陶马云龙都倒吸口冷气，哎，这话很有意思。姑娘再问纪晓岚呢，说云从何处出，这云彩在哪来的，雾从何处起，这雾是在哪起的，何山无石，哪山没有石，何火无烟，什么火没有烟，什么女人没有丈夫，何女无夫，何夫无妻，什么老爷们没有妻子，何马无驹，什么马不下驹，何水无鱼，什么水无鱼，
哎呀，姑娘坐在那儿喝的茶，继

小兰看完了这句话，边上老道陶德安念出来，我说这个云从何时候出，这云它在哪来的，对不对？这事儿咱们得研究研究啊。于雾从何处起，这个雾在哪儿，真事儿这雾在哪儿起的呢？哎，何山无石，何是那什么山都有石头，那要没石头那能叫山吗，对不对？另外这后边这句话更有意思，何火无烟，那什么火都有烟呢，那火要点着了那不就冒烟吗，对不对？那是火就得有烟。何女无夫，那什么女的都得有老爷们儿，那女儿的大了思夫，女大嫁夫，这是人之常情，人伦之态，人伦之专，人伦之必须，人伦之必求啊。哎呀，这什么女人没有丈夫呢，那女人没有丈夫那不是光棍女人吗，啊。另外何夫无妻啊，老爷们儿怎么没有妻子呢，哪老爷们都得妻子，对不对？那老爷们那不娶媳妇儿那能叫老爷们吗，对不对？另外这河马无居，那马就是下居的玩意儿，马下居，对不对？还有河水无鱼，是水就鱼啊。我说老纪啊，坏了，你呀、啊、这回可遇着高手了，哎哎，这个才学可比我高啊，你琢磨琢磨这玩意儿。我跟你说，据我分析，他写这玩意儿可能是这难，能不能难为住你，哎，你要不行我告诉你，这个云从何处出，云从天上出，呵呵，天上出云彩。姑娘写这句话呀，姑娘也在琢磨。

0: 如果真要是作诗打对的话，不足为奇，因为纪晓岚就干这个的，翰林院大学士那了得吗？是不是？我得给你来点邪的，哎，我给你来点让你意想不到的，来点旁门左道，那就像那打那个拳似的啊！你们看那个拳王泰森，刚刚刚刚跟人干，最后一看整不过人，来点邪的，我干脆我咬你一口吧，哭吃整那一口，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姑娘啊，一想如果真要是作诗答对的话呀，难为不住你纪晓岚。哎，我来个邪的，我考考你这个脑袋，你到底聪明多少？所以姑娘夸夸写完之后，往那一坐，稳当的在这喝茶。老纪几次起哄，马云龙在边上，哎呀，我说老纪呀、啊，这回可难了，这玩意儿跟彩妹似的，是不是啊？特别是后边啊，你说喝马无举，是吧？这个麻就是下局的玩意儿啊，他怎么就没有局呢？莫非说这个麻没着对象啊？啊，哎呀，你好好琢磨琢磨。纪晓岚这个脑袋在飞快的旋转，把那烟袋拿起来了，点了一袋烟。你看他抽烟，他激发灵感呢 啊！你看一般那个大作家、大编剧，都抽烟，一宿都抽一盒，抽的跟烟鬼似的。为什么呢？他刺激啊，激发灵感。纪晓岚呢、啊、咕咚咕咚抽了两口，这姑娘在边上啊差点没乐了，因为纪的烟袋，纪的烟袋，纪晓岚这个烟袋比较大长，你给老头老太太弄烟袋、哎、好看。你说纪晓岚30岁，哎，整个大烟袋露皮烟口这么叼的，这是人老纪纪的风格。纪晓岚抽了两口之后，把这个笔拿起来，唰唰唰一气呵成写完之后，笔往这儿一放，姑娘站起身形，定睛观瞧，是倒吸口冷气。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今天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请您在明天同时间继续收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台1006。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2: 青面兽杨志把生辰纲丢了，他在树林子里边要上吊，碰上了开饭馆的曹正。曹正把杨志让到自己的饭店里头，给他摆上酒菜，劝慰他别寻短见。两个人这一介绍，杨志才知道这位曹正感情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的徒弟。曹正也知道这位上吊的就是当年的殿司制使杨志。曹正说，您和我师父应该说是同朝为臣，有了这层关系呢，无论如何我得帮您这个忙，不能让您寻短见，有什么难处您尽管跟我说。杨志听到这儿，就把他丢失生辰纲的整个经过跟曹正讲述了一遍。最后杨志说，我现在是无路可走了，官府之中肯定在到处缉拿于我，我就不如一死了之。曹正说，哎呀，杨志师，您堂堂大丈夫心胸怎么这么狭窄呢？为什么要死啊？啊，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下自然直啊，这人世上没有必死之路，就看您怎么走了。杨志说，我就走到死路上来，那么你说我怎么办？曹正说，怎么办，太有法办了，您自己找个地方拉一帮人占山为王不行吗？要不然您自己投靠一个地方成绿林豪杰不行吗？哎，杨志说，这不是我杨志所为，我杨志乃是令公之孙，将门之后，世代簪缨，焉能背叛朝廷？哎呦，杨志使，您这番话要是头些年说嘛还有情可原，现在说那大可不必啦。杨志使，您现在已经犯了罪了知道吗？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奔了，您只有这条路。您说您是将门之后，如果说往上倒的话，倒几辈儿，说不定有很多平民百姓当初都是将相之种呢。哎，现在就不能这么讲了，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呀。老黄历虽好，那都过去了，就别翻他了。现在朝廷昏庸啊，天下大乱，河北田虎造反，就咱山东这带占山为王的就有好几伙，您就凭这身武艺为什么不可以领一帮子人自立为王呢？那多好呢。杨志说，如果要这样的话，我倒用不着自立为王，当初我上东京汴梁去为自己的官职奔波的时候，路经梁山泊，曾经

被梁山坡上的王伦把我请到山上，你的师父也在那里。你师父被太尉高俅所害，逼着无路可走上了梁山了。他们劝我入伙，我杨志说什么也没入这个伙。早知今日，那我当初入他的梁山坡多好呢。我当初没入，现在再去入，这叫什么事情？这不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吗？嗨，杨志师，您非得入那梁山坡吗？据我所知，梁山坡上那个白衣秀士王伦，听说此人心胸狭窄，容不得人。您呢，要入伙也不上他那儿入。我给您推荐个地方，您去吗？杨志说什么地方？从我这儿往前走，半天的路程就到了青州府地界了。到青州地界之后，那一带有座二龙山，这个二龙山上原来有个寺院叫宝珠寺。宝珠寺里边这个主持和尚啊，也不知怎么回事，把头发自个儿留下来了，还了俗了。人们都说看破红尘去出家，他是看破佛门去还俗。你看什么人都有吗？他这一还俗，把带头的那几个和尚也都领下去了。这山上面呢还剩下那么个板巴的和尚，哎，偏偏就这伙子人自个儿造了反了。后来说在山上推举出这么一个绿林头来，此人外号叫金眼虎，姓邓，叫邓龙。宝珠寺上扯着旗，他们造了反了。听说这个金眼虎邓龙也有两下子，颇有几颗勇战，在二龙山周围附近也小有名气呀。您要是投靠他那儿去，我琢磨着凭您这身本事，他绝不能错待着您。说不定用不了几天，您就取而代之做了头把金摇椅了呢。您看怎么样？这个杨志石，您甭这个那个的了，您就把牙一咬，把心一横，这条路您就走下去吧，别想别的了，无路可走。好，我听你的。杨志把脚一

一度改变自己的方针了，这就叫人怕比马怕骑呀、啊、马不骑不走，是人不比不变，咬上绿林之道。当下杨志在曹正的家里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杨志挎着戒刀，手提着坡刀，拜辞了曹正，上路够奔青州。走了有半天的路程，这天还是很热呀，闪过头了，前面闪出一片密树林，杨志想打听

走进了一片树林之内，找了一块大石头往这儿一坐，心想我在这歇会儿，等过过这个热劲儿，下午凉快的时候有人走路我再问问道。他在这坐着，听着旁边有人打呼噜。杨志心想，这树林子里边怎么还有睡觉的？这呼噜声离着不远，杨志顺着这呼噜声就走过来了。一望之内，在两棵大树当间有一块卧虎石，这卧虎石上面是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躺着一个和尚。这个胖大和尚旁边立着一条禅杖，在那睡得正香呢。杨志一瞧，这是个和尚，他这二龙山上边是宝珠寺，听说他这些绿林的豪杰很多都是和尚出身，说不定这个和尚就是宝珠寺里的。对，我打听打听他。杨志走两步到在和尚的近前，他想说话又没说，他瞅这和尚睡得很香。杨志觉得我要是把他推醒喽，问道这玩意有点不礼貌，但是我不把他推醒又找不着别人，这怎么办呢？杨志正在犹豫的时候，这和尚扑棱一下子他坐起来了，俩眼珠子瞪得溜圆，由于睡觉睡的这眼珠子里边还带着红丝。哦，你是干什么的？把杨志吓一跳。杨志往后退了一步。哦，哎，这位师父，我跟您打听个道，我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路的。我问这个二龙山宝珠寺怎么走啊？这和尚一听杨志问二龙山宝珠寺，这和尚伸手就把这禅杖抄起来。你问二龙山宝珠寺，那么你是要上宝珠寺去的吗？杨志说，对呀，我正要上二龙山宝珠寺去找那位金眼虎邓龙。哈哈，照这么说你和邓龙是一伙的。好小子，休走砍禅！唰，说着话哗楞一铲奔着杨志就戳过来了。杨志往旁边一纵身，唰，把刀伸出来了。和尚，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要你的狗命！紧接着和尚一纵身到跟前，一摆禅杖，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奔着杨志有好几铲。杨志摆刀中下，啪啪啪啪啪啪啪，俩人打起来了。杨志一边打一边心里合计，这个和尚哪有这样的啊？你倒是问个青红皂白呀、啊！我把你叫醒了，见人你就打，这和尚是不是有点疯魔呀？两人一气就打了三四十个回合。在征战之际，杨志心中暗想，哎呦，这和尚毫无意，一瞧这条禅杖上下翻飞是变幻莫测，受过名人指教，是高人的指点呐。杨志打的功夫，这和尚心里合计，哎呀，好刀法，能跟我征战几十个回合的人还真不多见。打着打着，就看这和尚虚晃一铲，纵出圈外，把铲杖一横，站住！杨志也停住了脚步，把刀一端，怎么了？和尚说：“我请问你，你叫什么名字？通个名姓上来，咱家再和你交战。”杨志一听，他说：“咱家再和你交战。”杨志心想，这位是我老乡，称咱家都是我们那块的人，杨志他们是关西路上的人呐。这咱家呢是他们这一代的土语，咱实际就是咱们的咱的转音，在京剧里边呢把它读作摔摔家，实际上在关西路上的人称咱我也就称为咱家。杨志一听这个人称杂家

0: 朋友相见，无悔了。说着话，这和尚啪把那铲章往地下一戳，抱拳拱手。杨志一看人家把铲杖戳下来，杨志把刀也入了鞘了。请问师父，您法号怎么称呼？
1: 问我
0: 安明月至深，俗家姓鲁，当年是在老中经略相公府帐前的提辖鲁达，我现在叫鲁智深。哦，您是在东京汴梁大相国寺看菜园子的那位和尚吗？

有很多的徒儿，这些徒儿们都充当我的耳目，他们时时给我通风报信。我一看这东京汴梁不是洒家久居之地，所以我才离开了东京，想另寻一个去处。可是走了很多日子，来到这山东地界，听说这二龙山上有座宝珠寺，宝珠寺里有一伙人扯旗造反，自立为王，为首者名叫金岩虎邓龙。洒家本想到邓龙那里去入伙，可是我在山下一听，这邓龙他不是一个好人，他在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到处抢男霸女，胡作非为。安鲁智深最讨厌的就是依仗强暴欺压良战，当年在陕西魏州就是为了救那金氏妇女。

我一同上山呐、咱们上不去呀。我到他那宝珠寺跟前去过一趟，这个地方山势险峻，通到宝珠寺跟前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要是楼兵用滚木雷石在那一爬，你就有一万人马也上不去山。杨志说，那得怎么办呢？鲁智深说，我为这个事儿也正在犯愁，咱们想一想主意，你看如何？杨志说，要想主意呀、咱就别在这儿想，你跟我走，前边我有一个朋友叫曹正，咱们上他那去想主意，他是开酒馆的，咱们想不出主意来还有吃饭的地方，怎么样？鲁智深说，如此甚好。说着话，鲁智深提溜禅杖跟杨志两人回来了，又回到曹正那个酒店里了。到曹正那个酒店里跟曹正一见面，杨志向曹正一指引鲁智深，曹正一听，哎呀，这鲁智深更是赫赫有名啊，大相国寺看菜园子的和尚，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江湖上早有耳闻呐、重新摆上酒菜，又接待第二位。在酒席宴上，大家伙就商量怎么打这个宝珠寺。曹正从鲁智深的嘴里边也得知这个邓龙不是个好人，所以曹正也愿意为他们二位效劳。曹正说，当初啊，他们山上的人曾经下来过，

0: 一条山路往上就走，走到寨门附近的时候，就听上边有人喊：“
1: 哎，干什么的？往南走！”
0: 曹正站住：“
1: 请问，这是邓寨主的宝珠寺吗？”“
2: 对，你们这干什么的？”
0: 曹正走两步到跟前，又一报案：“
1: 哎，诸位，我有件事情要求见邓寨主啊。我们呢抓住这么一个和尚，这和尚上我那儿喝酒不给钱，最后让我们抓住了，给邓寨主送来了，请邓寨主发落。邓寨主常喝我那酒店里的酒啊，我们有交情，这个事儿我不知怎么办好了，我想把它交给邓寨主，你看怎么样？”
3: 喽喽兵往下一瞧：“哎，我说这不是跟咱们邓寨主打架那和尚吗？”“
1: 就是啊。”“
3: 哈哈，他怎么酒店掌柜的给抓住了，
1: 你看他喝多了，准是喝醉了。”“
3: 对了，给寨主送个信。”
0: 这会喽啰兵转身到里边，见金眼虎邓龙向他禀报。他跟邓龙这么一说，金眼虎邓龙当时就乐了：“
1: 啊，真有此事吗？来，寨门开开，让他们把那个和尚押到我的聚义厅。”“
2: 是。”
0: 喽啰兵来到外边，赶紧把寨门就开开了。他们大家伙推着鲁智深就直接来到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0: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花和尚鲁智深佯装被绑，来到二龙山宝珠寺的分金聚义厅。到在这之后，这个金眼虎邓龙指责鲁智深，好一顿数落他。就在这个时候，曹正偷偷的把鲁智深这个绳子活扣给蹬开了，鲁智深双膀一晃，突，这绳子掉在地下。接着他往旁边人的手里边把自己的月牙方便铲就拿过来，铲杖一摆，大喊了一声：“儿往哪里走？”

保护寨主啊。这些个喽啰兵各抽兵器和他们打在一起，聚义厅里边就打乱了套了。青面兽杨志抽刀在手，气就咔嚓呸，连剁再砍再扎再磨，一会儿的功夫，四五具尸体就躺在了地下。这位曹正也不是善茬，曹正不但挎着腰刀，而且肋下还带了一把短刀。这短刀是干什么用的？杀牛用的。他不是屠户出身吗？他这个杀牛的刀比那腰刀使得还利索。鲁智深和邓龙打着打着，

聚集在一起，向大家讲明情况，告诉他们债主换了，从今天起成了鲁智深和杨志两个人的山寨了。这些喽啰兵一看跟谁都是干，大家伙一致拥护这两位新债主，这两位新债主比那个债主的名望也大呀。于是鲁智深和杨志铲除了当地

二龙山上，扯旗起义，成为一方的绿林英雄。他们两个在山寨扎下来了，曹正呢继续下山上自个儿那个酒馆里边做他的买卖。杨志在二龙山上这一住下来，心里边这才踏实，心想看来这一步我走对了，生辰纲丢了，我只得这么办。杨志这一步走对了，他心里边踏实了，还有不

0: 店房他们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告诉这两个狱猴，你们俩到当地官府去报案，让他们立即在短期内破获此案，不得有误。我们回北京大名府向梁中书把这个事情如实的禀报。两个狱猴留在这儿了，一打听这是济州地界管，他们奔济州府尹那儿去报案去了。老督管领着这十几个军汉就回到了北京大名府，先到梁中书的面前向梁中书禀报，进了屋一字跪倒，哎，老爷，我们回来了。梁中书一看这些位回来挺快呀，看来这生辰纲送的挺顺利。
1: 哦，你们回来了，一路上
0: 多辛苦了。哎，老爷，我们不辛苦，我们还有什么辛苦可说的？
1: 生辰纲送到了？
0: 哎，老爷，没送到啊，丢了。
1: 啊！
0: 梁中书听到这里，当时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
1: 怎么把生辰纲丢了？杨志呢？
0: 杨志啊，哎，就丢在杨志手里头了。
1: 丢在什么地方？
0: 山东地界那个地方叫黄泥岗。
1: 怎么丢的？
0: 老爷，您听我说，
1: 这个谢督管就把他们编好的这一篇子瞎话，如实的一字一板的向梁中书禀报了。您想，这个瞎话在黄泥岗的时候就编好了，再回到大名府，这一路上在脑子里边过了多少个个，这个瞎话编的那是天衣无缝啊，绘声绘色，讲得头头是道。就是说，走到黄泥岗，杨志和一伙子强人勾结一起，假装来了个卖酒的，让我们都喝了蒙汗药酒，我们都躺那儿不能动弹了，瞪眼瞅着杨志跟他们拉着生辰纲下了岗了。就这么意思。这老督管把这篇的话说完了之后，梁中书气得半晌无言，脸都白了。
2: 生辰的纲又丢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干什么的？一帮无用的东西。你们押解生辰纲，怎么就不会想到有强盗劫取呢？
0: 是老爷，这我们也没想到啊，他主要我们信杨志啊。
2: 杨志？为什么让杨志押生辰纲？
0: 啊，对呀，
2: 谁让他去的？
0: 老爷，他不是我让他去的。梁中书都气糊涂了，说到这儿自个儿一琢磨，
1: 对，我让他去的。

0: 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等我要把你抓回来，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凌迟碎剐。杨志他哪去了？
1: 不知道啊，我们要知道的话，我们不就告着当地官府去抓他了吗？
0: 哎，你们知不知道那里边是多少东西？
1: 小人我没细点过。
0: 金银财宝不计其数，甭说别的，光那个金铸的寿星老，那就是八斤九两半，知道吗？
1: 对，小人没敢看。
0: 那两个玉猴呢？
1: 玉猴我把他留在那儿了，让他上那个济州府尹那儿去报案去了，让济州府好快点破案呢。
0: 好吧，你们全都给我退下。
1: 哎，是。
0: 老督管领着这帮军汉们全都撤下来了，撤下来之后他们一个个暗自庆幸，心想不管怎么说，这篇的瞎话起了作用了，我们的罪责已经推出去了，都推给杨志了，等着把杨志抓住之后，你就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诉。他们自个儿挺满意，梁中书当即修了两道公文，让他手下人带着公文，一道公文送到山东济州府尹那里，另一道公文启奏给东京汴梁蔡太师蔡京那里，
1: 向蔡京汇报啊，今年不是没给您送生辰纲，给您送了，送到黄泥岗那个地方被人又劫了。
0: 给蔡京送的这个公文到了东京之后，蔡京接过公文这么一瞧，蔡京也火了。蔡京心想，这还了得吗？给我送的生辰纲两年都没送过来，我焉能容他。蔡京当时亲自写了一封手谕，差他手下一名干办带着这个手谕也奔济州府尹这儿来了。哎呦，这两天这个济州府尹可有事儿干了。第一档子事儿，两个玉侯来了，向他一说，我们是北京大名府给东京汴梁蔡太师送生辰纲的人，走到你管区之内黄泥岗那个地方，生辰纲被人劫走了，府尹你得给我们破案。这事一说，这府尹当时脑袋瓜子就大了，这不是别的案子，这是给蔡太师送的生辰纲给丢了，在他自己的管区之内丢的啊，事关重大，威胁到他头顶的乌纱呀，所以这位府尹大人马上升堂，找来了他手底下最能干的三班捕快头，此人姓何，酒何涛。这个何涛应该说是府尹手下得心应手的人，一般的案子只要何涛一出面，用不了几天准能破案，这个大案子更得找他了。府尹告诉何涛，你一定在三天之内把这个事情给我查明白。何涛去查去了，到三天没查明白。
2: 好了，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林园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林园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0: 府尹急了，他为什么着急呀？这两位玉侯不走啊，就住在这儿了，丁丁的瞅着他呀，你不破案我们不挪地方。马上大河涛二十大板，这河涛一般还没挨过打，这回碰上这么个棘手的案子，他挨了打了。河涛自个儿也琢磨着，这个事儿啊也该打，谁让我破不了案呢？没用两天，紧接着第二道公文来了，北京大名府的，是梁中书给送来的。府尹一看这个，又把何涛找来了，说这个案有头绪没有？何涛说现在还没有头绪。何涛啊，往常你办案不这个样子，怎么这回你这么拖拖拉拉的？
3: 老爷，不是小人我拖了。

实在是不好找这头绪呀、啊。你不好找这头绪，北京大名府的梁中书又来了公文了，知道吗？啊，别怪老爷我心狠，老爷我对你有严惩，再打二十。那二十板子打破了，嘎子刚定上，又来二十，掀开了。核桃咬着牙还继续再去破案。紧接着东京的蔡太师的干办来了，蔡太师的干办这一道更了不得了，济州府尹马上迎接到自己的客厅里头，百般款待。款待之间，这干办跟府尹就讲了，府尹大人，这个事情您可得要尽快的解决呀，不然的话可就有点麻烦。说着话把蔡太师的手谕递上来了，府尹打开一看，当时脑门子就见了汗了。蔡京这个手谕说得很简单，说生辰纲在你管区之内丢失了，闻道之日限十天之内给我破案，如果要不破案，我对你要严惩不贷。就这几个字，府尹这心里边就得掂量老半天，怎么个严惩法啊？我要破不了案，我这官准当不了了。他看了看这个干办，干办在旁边说了，府尹大人，

0: 我现在也不好说呀。
1: 您别不好说呀，大人，这个事儿可是事关重大，关系到您的身家性命，也关系到小人我的身家性命啊。来的时候太太是嘱咐过我，不让我回去了，让我在这儿住着，就盯着。您要如期之内破了案，咱们两家都好，要是限期之内破不了这个案，大人，太太是说了，最轻的也得给您革职罢官，充军沙漠海岛，我弄不好就得掉脑袋，知道吗？现在我跟您是一个绳上拴着两个蚂蚱，飞不了你，蹦不了我，我监视着您，您也看着我吧。啊，是啊，我一定要严加查办。找何涛，又把何涛找来了。何涛这点一听说夫人找他，那心里边就有打怵，但是那也得来呀。一见夫人大人，
2: 老爷，您找小人。何涛，这两天这案子办得怎么样？
3: 老爷，没有头绪。
1: 还没有头绪？
3: 哎，老爷，我准备好了，您再打20得了。
1: 再打20？何涛，不是光打你20了，连老爷我就官职都难保了。何涛，
3: 你给我必须加紧破案，
1: 你要破不了这个案，我先把

0: 面颊前刺上字。哎，马上吩咐人过来给何涛脸上先刺上字了。刺什么字？叠配，当件留空，底下是个周。你说有这样当官的没有？先把这个充军的这个字儿刺上，当件空着什么周？这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破不了案，这军是指定充了；要是破了案呢，我就不充你的军了。但这官也糊涂啊，哪有先往脸上刺上字儿的？何涛一看脸上刺上字了，自个儿这心情更沉重了。由打老爷这出来之后，就来到他们三班衙役这班房里头了，跟手底下这些个听差的凑在一块儿，跟大伙就讲了：“弟兄们，看见没有，我这可刺上字了啊！叠配什么州还不知道，这个案子十天之内要破不了，说不定把我发什么州去。哥几个，这两天我给你们大伙作个揖，你们尽心竭力的破这案子怎么样？都有头绪没有？啊？”这些个衙役们一听，哎，我头儿，咱不是说不尽心竭力呀，我跟您说句实话吧，这案我可没法破。怎么就没法破？您想啊，作案这个地方在黄泥岗，前不着村子后不着店，而且是一帮卖枣的，这帮卖枣的肯定是外地来的，他们乔装改扮成卖枣的客商，到这儿把这买卖做完了，生辰刚接走了，往车上一装，一推推出几百里地上千里地，到自个儿家里边四下一分散，把金银财宝往地下一埋，过个一年两年的再起出来，他才花用。你往哪儿破案去啊？没法破。何涛说，照你们这一说，我这充军是指定得充了。哎，那倒不见得呀，头啊，咱们尽力办吧，万一有什么蛛丝马迹，找出什么线索来呢？哎，好吧，各位都回去吧，我也回家。何涛回家了，进屋之后这脸阴沉沉的，他老婆一看，这怎么了？今儿这个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不好，你再看看这面，把脸一歪，哟，这怎么脸上给刺上字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已经快成配军了，这个案子限期之内要是破不了，我就得上沙漠海岛，也许冲到什么州上去，但在这空儿留着呢，知道吗？就在老爷一句话了，天上就走。哦，那怎么办？你快想法破吧。哪儿破去？你知道那卖枣的干什么的？你知道生辰岗让谁给劫去了吗？这我哪知道啊。哎，给你烫点酒喝吧。
1: 不喝。
0: 还有心思喝酒到什么时候了？正这功夫就听外边有人说话：“大哥在家吗？”“
2: 大哥。”“
0: 哎呦，兄弟，快点进屋吧。”“
2: 谁呀？”“
0: 何涛有个兄弟叫何清。”“这何清啊，是个无赖优，平常没事在街上闲晃，仗着他哥哥是三班捕快的总头，他在冀州一带是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吃喝嫖赌什么事都干，有时候钱花没了就跑他哥哥这儿要点儿，一般的人还不敢得罪他，因为他衙门口里边有人呢，你得罪了他，他跟你说句坏话，就说不定把你给收拾起来。这何清今儿个大概是赌完的钱呢兜里输光了，想上他哥哥这儿划了点门，溜达来了。进门之后，哎呦，哥哥，别没吃饭。何涛这个时候没工夫答对他。
2: 啊，没有。
0: 哎，咋的？有什么吃的没有？何涛的老婆马上把这饭菜给端上来了。你喝酒吗？
2: 哎，来点吧。哥哥，您陪我喝两盅。
0: 何涛这个正心烦，
2: 得了得了得了，愿喝你自个儿喝，我没工夫陪你。
0: 你看，哥哥您怎么的了？
2: 怎么的了？

0: 心情不好。
1: 他嫂子过来了，兄弟，你没听说吗？送给蔡太师的生辰纲啊，在黄泥岗这个地方丢了，听说让一帮卖枣的贩子给劫走了。这个事儿惊动大了，蔡太师派人来了，北京大名府也派人来了，都在这儿盯着呢。限十天破案，破不了案呐，连府尹都得充军呐。这不府尹急了，一个劲儿追你哥哥吗？你哥哥往哪儿破这案去？没有头绪呀！
0: 啊，这个事儿啊，啊，我自个儿喝。说着话，他把这酒杯拿过来，自个儿倒上酒了。何清一杯酒喝下去。

0: 不好办呐。
1: 生辰纲，
0: 生辰纲，那可不是少了钱。
1: 哼，听说那是多少万呢？
0: 哥哥，像您这个人称捕快，抓差办案如神，怎么就这事儿破不了了吗？何涛根本就不言语，现在看他兄弟他烦，心想不务正业，一天到晚在街上吃喝嫖赌，你跑这儿跟我掀磨牙来，我哪有功夫搭理你。哥哥，这个事儿啊，实际上看谁办，有的人要是办的话就能破案。
1: 嗯，何涛说谁办能破案呢？
0: 谁办能破案？我办就能破案，
1: 你办就能破案。
0: 哼，这是接生辰纲的大案子，要是说谁赌钱了让你破案差不多。这冀州府里边有多少赌友你都知道。
1: 嗨，您别小瞧我，筛子底儿看人，你把我看零碎了；隔门缝看人，你把我看扁了。你兄弟也不那么饭桶，你看你兄弟一天到晚憨得狼似的，到了正经事上也行。喝你的酒吧啊，喝你的酒吧。
0: 行。

0: 说不定咱兄弟还真就知道呢。你看我哥哥都说我失火，你还老问我干嘛？我就说能破案他也不信，我就说出线索来他也当假的。哎，行了，再来杯酒是真的。哎，兄弟，你到底说说真有线索吗？
1: 我知道什么线索呀，
0: 我就知道赌博，除了这个任麻不知道。又一杯。
1: 行了，这酒喝得差不多了，饭也不吃了。我这回来呢，
0: 打算跟嫂子咱借俩钱儿。哎呀，刚才又赌输了，您借我俩钱怎么样？
1: 何涛在旁边一听，走，别在这给我添腻，借什么钱？今天我这一文钱没有。
0: 你
1: 哥哥，
0: 嘿，你跟我来什么火啊？你破不了案，跟我耍什么脾气？有钱没钱不要紧，跟我横什么呀？他嫂子说了，兄弟，你别跟你哥哥生气。你看你哥哥那脸上都刺了字了，眼瞅着就要充军了，是吗？
1: 哎呦，可真的，我说这么大脾气呢。
0: 好好，你不是一文钱没有吗？哥哥，咱回见。
1: 哼，但是可有一样。你不是不借给我钱吗？你这个案也破不了。
0: 他嫂子一听，兄弟，那么要借给你钱，你就能帮你哥哥破案吗？
1: 当然，告诉你，哥哥，黄泥岗谁接的生辰岗？有人知道吗？你们整个衙门里边所有的办差的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欢迎在明天同时间继续收听。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4: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宁静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1006。
1: 绿叶仰慕，花鲜艳，细水鸳鸯并肩游。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乎？”

呢喃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2: 106公益时间。
3: 九小场所莫大意，消防安全要牢记。银川消防提醒您，沿街商铺应做到以下防火措施：一、规范。

用电，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电气线路应由专业电工敷设安装，民伏电线应动自行车或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二、安全用气，餐饮场所要定期检查燃气用具、管路，发现异常立刻联系专业人员维修。日常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

易爆物品。餐饮类场所使用存放上述燃料的，要单独存放，且不能放置于人员就餐区域。四、畅通通道，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严禁在外窗、门窗设置铁栅栏、广告牌等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杜绝住人，商铺门面内严禁违规设置人员住宿。六、规范装修，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泡沫夹心材钢板，不得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进行装修装饰。七、严格动火，严禁在营业期间进行动火、焊割等有火灾危险性的作业。八、勤查设施，按要求配备灭火器材、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并定期检验维修。商铺内安装有报警、喷淋和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要经常检查测试，保证完好有效。

0: 溜。
1: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0: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1: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0: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 八。
2: 新闻 K 八马上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3: 各位周五快乐，我是张磊。
2: 周五来啦，
3: 盼望着盼望着又迎来了周末哈。
2: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空气当中有点湿润啊、
3: 哎、
2: 应该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雨了。
3: 对，
2: 根据天气报来看的话，今天的气温有这个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也会有雨、
3: 嗯、哎，
2: 那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好的，
4: 今天能洗车吗？
5: 今天用带伞吗？
6: 今天用带砖出门吗？
4: 嗯，
6: 我怕风大把我吹跑了呀。
4: 别问我呀，问1006，
7: 1006天气预报。

0: 南部地区呢会有连阴雨的出现，高海拔地区会有雨夹雪或者是雪。
1: 嗯，
0: 昨天我就发现朋友圈有人在晒哈，应该是在南边，就是咱们刚刚说到高海拔地区飘雪了。
1: 哎呀，
0: 雨夹雪哈，
1: 嘿，
0: 这雨夹雪一飘起来，冬天的脚步似乎就近了。
1: 可不是嘛，羽绒服就该穿起来了哈。
0: 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的累计降水量，贺兰山、眼山、灵武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浦区以及延池和同心县两县的北部、沙坡头区、中宁县有10到25毫米的降水，延池和同心两县的南部、海原县、固原市会有25到50毫米的降水，其中彭阳县、龙德县和泾原县的部分乡镇达到5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呢会有0.1到10毫米的降水啊，就是我们这儿整体来看的话，降水量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但是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9级，局地呢会有沙尘天气。17号较15号呢，平均气温下降了6度左右。17号最高气温呢降至了8到14度，18号清晨最低气温降到了-1度到4度。
1: 哎呦，
0: 18号是重阳节，可能有朋友外出和登高的计划，一定要穿暖和了哈。
1: 没错，而且全区呢这样一个天气变化下来的话，真的冬天就离我们的越来越近了，所以一定要秋冬不要再有了，一定要穿暖和哈。
2: 巴拉巴拉小百科，
3: 大家好。
0: 巴拉巴拉小百科，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1: 今天说点啥呢？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
1: 啊。
0: 看起来好像人畜无害的，但实则是脂肪大户的一些食物。
1: 吓我一跳，还以为说我呢。
0: 哎，没有。
1: 啊，吃的啊。
0: 其实，在这个减肥路上，很多人都刻意避开了一些高脂、高油、高热量的食物。
1: 对、
0: 啊，都会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单一，然后呢，这个热量没有那么高的食物。
1: 是啊。
0: 但是呢，还是没瘦，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网上说什么什么食物特别的健康，然后呢，什么热量非常的低，适合你想体重管理期的时候吃。
1: 对呀、
0: 啊。但是。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啊，6种看起来干巴巴的，好像也不像我们传统印象当中那种热量高的食物。热量高的食物整体的感觉是什么？
1: 油，
0: 油润。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啊，一咬一口油。
0: 对，咬一口才，哎呀，太油了。你知道这是高热量，但其实接下来这些食物看似好像没有什么油润的感觉
1: 啊，
0: 但也热量不高啊，不低
1: 啊、哦，
0: 也会爆表
1: 啊。
0: 第一个肉松。
1: 肉松。
0: 对，
1: 这不干肉条、干肉丝吗？
0: 对，有人说这是高蛋白呀，而且它是那种。空烤的嘛，
1: 是啊，
0: 一丝儿一丝儿的
1: 啊，
0: 高蛋白低脂肪多好呀。
1: 对呀、啊，
0: 但真相是为了达到这种酥脆的化渣的口感，肉松在制作过程当中会大量反复加入很多的油，进行反复的这种焙炒
1: 啊，
0: 就是先烤一烤炒。

0: 做成肉松之后，每100克的蛋白质提升到了42克，脂肪含量来到了28克，
1: 脂肪含量提高了21倍。
0: 对，然后呢，它的热量达到了525千卡，
1: 这太吓人了。还是别吃肉松了，吃鲜肉吧啊！
0: 还有就是这个猪肉松啊，猪肉松基本上用的是猪里脊。猪里脊其实在日常我们吃的过程当中，食用的过程当中，100克的猪里脊的脂肪含量呢是7.9克。虽然是比刚刚的鸡肉和牛肉高，但是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它的热量大概是150千卡。它的蛋白质是19.6克，每100克的新鲜猪腿肉的脂肪是12.8克。也还行。但是你给它做成肉松之后，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呢，只是涨了一点，来到了30克，
1: 还行。
0: 它的脂肪含量已经在20。

0: 值来到了20.7克。
1: 这是翻着翻着往上涨啊。
0: 除此之外，在制作过程当中，它要添加一些其他的添加剂，比如说糖，
1: 哎呀，
0: 还有盐，
1: 嘿，
0: 这时候它的热量呢，就是来到了488千卡。
1: 嗯，
0: 你以为你吃下的是维生素，其实不是的啊，大部分是脂肪和糖。对控制体重和心脑血管这种健康有管控有这个要求的朋友来说的话，它都不太友好。
1: 那现在不是有一些冻干吗？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呢，你要如果想选这种口感比较酥脆的果蔬脆片。要看它的包装上写的是 FD， 就是真空冷冻干燥的。
1: 哦，
0: 这个就是纯快速脱水。它是不需要用油的。
1: 嗯，
0: 当然它的口感就没有那么酥脆了。
1: 哎，
0: 啊，也没有那么好啦。
1: 但是这个反正你体重管理期嘛，什么都能忍一忍哈。
0: 我觉得不如下去，咱们现在这个什么家门口的菜店啊、超市啊，还有这个菜篮子工程啊，那么方便。
1: 对，
0: 你下去腿着买上一点蔬菜，比啥都强。
1: 新鲜的。
0: 对啊，刚刚其实我们说的，不管是它是那种真空冷冻干燥的，就是脱水的，或者说是刚刚说到油炸的蔬菜碎片，它都不如吃新鲜蔬菜补充维生素来的干脆。
1: 没错。
0: 嗯
1: 啊，还有吗？
0: 干椰酸奶。
1: 这是网红产品吗？
0: 我特别爱吃
1: 啊。
0: 后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它其实并不能够作为一些什么控制体重或者是低脂的东西。
1: 这不是吃完不好咽吗？
0: 对，就是每次说吃这个干椰酸奶就叫做脖子能撑二里地能噎出天鹅颈的这种。
1: 对对对，
0: 因为它非常的香，它其实就是酸奶的一种冷萃，让它更加的浓稠。浓稠到像这个石膏一样。
1: 哎呀，呵，
0: 这个叫干椰酸奶
1: 啊。
0: 但其实它并没有像很多人认为的营养价值更高，或者说是它更纯。
1: 嗯，
0: 这类酸奶非常浓稠，虽然蛋白质的含量比普通酸奶高，接近普通酸奶的3倍，但是它的脂肪含量也同样高。这好理解，酸奶当中它其实也是有脂肪的嘛。
1: 对，
0: 那你作为这个浓缩酸奶或者是冷萃酸奶的过程当中，它的脂肪也不可能说是从那个纱布里啊或者是冷萃机里流出去，只给你蛋白质。
1: 而且同样一果同样一盒，可能普通酸奶要比这个叫什么浓缩酸奶要低一些，是吧？
0: 是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呢，你吃这一口可能是你喝普通酸奶的好几倍。
1: 哎呀，呵，
0: 就等于说吃到的全都是最终的精华，高蛋白和高脂。
1: 哎，
0: 所以呢，对于体重管理系的人，尽量不要去选择这种。而且呢，当时的时候呢，这个干椰酸奶说实话，干吃的口感和石膏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添加的糖。不太好吃。
1: 那就不好吃呗。
0: 如何让它变得风靡然后并且又好吃呢？就要加果干。果干、巧克力脆、燕麦脆，同样刚刚说到的燕麦是好东西，但是燕麦脆它是经过加工的
1: 啊。
0: 然后又加了糖，又油炸了，
1: 又有巧克力。
0: 对，有巧克力。
1: 哎呀，还不如吃普通酸奶呢。
0: 所以呢，这一碗既不能降糖，也不能降脂，也不能降热量。
1: 嗯，你看，这都没想到。
0: 是的。还有腐竹。
1: 腐竹怎么了？
0: 腐竹很多人吃火锅一定会涮
1: 啊。是啊，豆制品吗？
0: 就觉得它豆制品嘛，干货肯定是蛋白质贼高，但其实并不是。腐竹是豆浆煮沸之后呢，表面那层膜挑出来晾干的。
1: 对对对，
0: 看似是干巴巴干燥的，其实它的热量非常的高，每100克的这个脂肪量可以达到21.7克。它的热量是461卡，跟牛肉差不多。
1: 哎呦，
0: 不对，是跟牛肉肉松差不多。
1: 哎呦，没想到啊，豆制品还能这么高的油脂。
0: 对，如果说吃这个腐竹的话，你不如吃两根这个肠。
1: 哈
0: 哈，就是肥肠。
1: 嗯，
0: 和这个热量和刚刚说到的腐竹的质量差不多高。
1: 嗯，没想到这么多的食物呢，原来看似干巴巴，其实它的热量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2: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3: 岁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岁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岁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1006公益时间。
1: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2: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3: 20块钱一斤了。
2: 给我称三斤。
3: 可以可以。
2: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1: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2: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1: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2: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啊，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4: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0: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4: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0: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 八。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 八，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6: 早，各位，我是张磊。
5: 今天早上出门一定要穿暖和了啊。
6: 对，
5: 现在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会比较大啊，进入到深秋之后呢，湿度大肯定气温就会有点低。
6: 是，此外呢，临近水域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些这个轻微的薄雾啊，所以开车一定要慢点。此外呢，各位来打卡吧，
5: 嗯，
6: 今天好歹也得上班呢。
5: 周五了，大家的心情都会比较放松哈。
6: 是，
5: 路面当中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除了这时段，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地方交通流量比较大。
6: 嗯，
5: 银川外国语实验学校这时段呢，正好是咱们这个中学的孩子们正在上学的时候。
6: 对，
5: 啊，所以这块压力会有点大。
6: 此外呢，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凤凰街保护路路口呢东北角正在施工，结果导致整个凤凰街保护路堵得一塌糊涂。
5: 嗯，
6: 咱们就说一下施工，我们可以理解，但能不能先跟咱们的交管部门提前报备一下？
5: 是，
6: 让交管部门在尤其在高峰期的时候呢，
5: 嗯，
6: 指派民警到现场来疏导一下啊，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理解。不然的话，你这冒冒失失把路一封，然后别人都走不了，可不就得说你吗？
5: 哎，是的，
6: 嗯，
5: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咱们这个施工为您，当然考虑的更加的完善一些，
6: 对，
5: 是吧？
6: 嗯，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餐。
4: 吃早餐，听新闻，新闻早餐。
5: 新闻早餐带您了解，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来了解要闻信息。在今天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当中，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6: 15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展期将会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共3.2万家企业参展。
5: 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通互联重要设施，开通后呢，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促进两国人民福祉。
6: 15号，广东深圳出台商品住房销售新规，包括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强化质量监管与市场规范等。
5: 针对日媒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15号作出回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6: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信息。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办。会议期间呢，倡导绿色出行、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带薪休假。地铁呢，视情况会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
5: 近日，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从10月份开始。

0: 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行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的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5号开始，大型纪录片《伟大远征》在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国防军事频道将会重播。
1: 再来关注针对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醛胺问题呢，甲酰胺问题呢，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15号公布了调查结果。根据检测结果，368批次成品样品和32批次的分部位的样品都没有检出甲酰胺。那么山东省

0: 卫生健康委员会同日发布了通报，多人因为纸尿裤甲酰胺问题被处理。
1: 再来关注，工信部等三部门针对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且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0: 检察机关依法对四川省成都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王凤朝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我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
0: 截止到15号的12点，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已经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没有烧入我国境内。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内没有无烟无火。
1: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媒日前的消息，美国一知情人士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会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
0: 当地时间的15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预测的 4.4%。
1: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日前表示，如果卢浮宫得不到修缮、调整和改造，那它的地位将会迅速的下降，最终可能不得不对公众关闭。
0: 来关注服务方面的资讯。日前呢，教育部印发通知，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一共包括134个科技实验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15号晚8点到16号的晚8点，新疆北疆北部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高海拔地区，青海、甘肃河西、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局地会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中天山东部、甘肃河西等部分地区会有大雪或者是暴雪的出现，湖南西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部等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出现。
0: 再来梳理法律方面的信息。最近的辽宁锦州啊，一位女子呢拨通了报警电话，说是你给我送2万块钱呗。接警员呢敏锐的察觉异常，判断赵女士可能是被人控制了，无法直白求助。随后呢，民警假扮这位女士的朋友去给她送钱，结果当场擒获了犯罪嫌疑人。
2: 你给我送2万块钱是为
3: 的？我给你送2万块钱。
2: 嗯，欠点钱，告诉你吧，你给我送点钱，他请我也行。
4: 啊，我这就过去啊。
5: 我车就在这停着呢。
1: 哎呀，我们的这个接警员非常的这个机敏啊，一听哎，对方好像不是常规的求助，
0: 对，
1: 就知道对方是被控制住了。那最终的女子也是获救了哈，
0: 没错。所以遇到一些险情的话，不要慌，要想办法向外求救啊。
1: 是的。再来关注啊，今年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
0: 嗯，
1: 院内野生动物生存环境持续改善，随着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的持续恢复，人兽相遇的可能性也是有所增加的。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特别紧张哈。
0: 啊，
1: 最近的时候有一条消息呢，也是在网上发布了，虽然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说我不可能遇到，但是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来听一听啊。来自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

0: 两脚的直立行走的人是天生是一种惧怕的心理的，所以我们不能主动攻击他。遇到虎豹的时候，不要围观，也不要去逗弄他，也不要企图去激怒他或者是尾随他，这都是容易引起虎豹的这个逆反心理的。见到虎豹以后，不要迅速的扭头就跑。猫科动物天生有追逐这种欲望，你扭头跑就刺激了它去追逐你的这种本能。野外遇到虎豹的话，必须保持冷静，与它平静的对视，保持心里的镇静，面对它慢慢的向后退，直到走出虎豹的这个视线以后，再迅速的离开现场。驾车在路上遇到虎豹的话，也不要围观，不要摇下车窗去拍照。
1: 可能看似对于我们普通来说的话是概率极低的，
2: 对。
1: 但是随着我们这个环境的持续向好，那有一些野生种群，它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它是随性生活的。
2: 嗯，
1: 如果往东北地区走的话，有可能会有这样相遇的几率。
2: 嗯
1: 啊，刚刚我们是听到专业人士介绍，怎么样如果不小心遭遇到了，如何去面对啊？
2: 别吓唬他
1: 啊！当然，希望大家都不要和他正面相遇哈。
2: 对对对啊。好，再来说一说最近呢，浙江湖州啊，一位女子不慎从桥上落水，女子家属呢立即下水救援，

0: 非常危险的。行驶的车当中啊，如果车内躺平看着舒服，但是背后会有非常多的危险。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于国家应急广播以及相关的部门发出的提醒。
1: 好，
2: 自驾出游，有人把副驾驶放平当沙发躺，还要把后排座椅放平当床睡，再买个充气床垫一路躺到目的地。行车途中车内平躺是很危险的行为，一旦发生意外，车内人员伤亡的概率会大幅度的上升。乘车平躺睡姿等于放弃救命带，安全带和安全气囊都是按照正常的坐姿来设计的，人一旦躺下呢，安全带无法发挥作用，充气床垫更是失控加速器。床垫质地软，摩擦力小，发生急刹车或者是碰撞的情况下，身体在惯性下会大幅度的位移，轻则撞上前排座椅、中控台，重则颈椎骨折、颅脑损伤。

0: 其次也尽量把您的零重力座椅的模式关掉。
1: 是的，开车就是开车，坐车就是坐车，咱们车停的时候再好好休息啊。
0: 是的。
2: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7:30，享用时光另一半。
3: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0951-691-666 0951-393-766。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百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哪家店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日月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1: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3: 扫描即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1: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3: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8，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8， 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5: 早，各位，我是张磊。
4: 来到了早间的7:35，各位有没有出门啊？准备出门的朋友穿厚一点啊，今天早晨气温会有点低。
5: 对，反正这两天啊，我觉得这个跟被子的这种依恋程度越来越火热了哈。
4: 对，
5: 床也不让我上班，尤其天冷的时候，就是还没有供暖之前。
4: 对，
5: 每天早起起床是最费劲的。
4: 再坚持一下，明后两天就迎来周末，你就可以好好的和被子啊。
5: 我要24小时待在一起，
4: 待在一起，行吧。那各位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5: 另外这两天追尾事故比较多，大家早起开车还是要专注驾驶啊。
6: 浩瀚的宇宙中，有这样一个星球，居住了数以万计的外星人。他们还掌握了宇宙最先进的科技，并且准备随时拜访地球人。
7: 到底是真还是假？
8: 世界那么大，是真还是假？
4: 世界那么大，是真还是假？
5: 来吧，昨天啥题来着？
4: 开题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指挥中心发来的及时的路况哈。
5: 好，
4: 昨天的时候说到凤凰街和宝豪路的这个施工情况，在今天早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主线上的施工应该是已经结束了，只有是在靠近非机动车道这块占了一小部分，
5: 没错，
4: 有围挡，其他的车辆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
5: 对，目前交通流还可以啊，所以大家可以正常通行啊。
4: 好嘞。那我们今天的是真是假，先回顾昨天是吧？
5: 哎，
4: 其实说到这个扯皮，生活当中如果遇到问题，反反复复无休止的来拉扯，然后互相推诿甩锅，叫扯皮。扯皮最开始呢是来自于制作鼓的一道专业工序，是真还是假？
5: 正确答案是
4: 真的啊，这个是真的。在这个制作鼓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就是把这个兽皮蒙在鼓上的这个框架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皮子要反复拉扯，然后去拽，把它蹬展了。然后呢，因为这个皮子绷得好不好，会影响这个鼓的质量。鼓在我们古代的这个文化当中，不管是祭祀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农事活动啊，战事当中啊，包括一些这个乐曲表演啊，它都会用到鼓，所以鼓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就演变出了一个词，扯皮。
5: 扯皮，
4: 因为它这个动作和后来我们说到这个扯皮，就互相拉扯、推尾、拽过来扯过去的，有点像。
5: 就要像一个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
4: 怎么
5: 拉大锯扯大锯？
4: 这是最早的扯皮吗？
5: 对对对，
4: 是这么来的，好吧？
5: 好的，
4: 来，我们今天再说一个啊。
5: 哎，
4: 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你非常讨厌他，痛恨，你就叫他
5: 严重。你别看我呀，
4: 我没看你，没说你，没

0: 你，我只是冲着你出题。
1: 好好好好好，
0: 太敏感了这个人。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将最痛恨、最讨厌的人
1: 啊，
0: 称为眼中钉、肉中刺。肉中刺好理解，
1: 嗯，
0: 肉里扎个刺儿嘛，
1: 对，
0: 对吧？为什么是眼中钉呢？眼中可以揉沙啊，眼中扎钉子不能更难受吗？
1: 那不瞎了得。
0: 哎，所以呢，这个钉其实最开始并不是钉子的钉，而是一个姓丁的人，是真还是假？
1: 那怎么就演变成了现在这个金字旁这个钉呢？眼中钉，
0: 嗯，
1: 肉中刺儿，哇，确实看这人怎么都不待见。
0: 对，
1: 就感觉好
0: 像，所以最开始这个人是姓丁的，是有没有可能？
1: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姓氏吧，但这个钉是什么呢？我也不太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假的，蒙猜一下，
0: 假的哈，
1: 哎，假的。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是眼中沙还行，眼中钉，你觉得眼中钉肯定很难受，
1: 对呀，
0: 对吧？
1: 啊，
0: 那都不是说是让你觉得痛恨或讨厌了，
1: 嗯，
0: 这都是血海深仇啊，
1: 没错，必须得拔，必须得出，是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假的，
0: 假的，
1: 嗯。时光说打卡，好久没猜题了，盲猜是真的。
0: 好
1: 啊，
0: 嗯，还有这个吴新斌的朋友，他说是真的。
1: 对，
0: 嗯，
1: 独行侠说了打卡哈，穿秋裤，冬天要来了。
0: 对，
1: 今天确实得穿了，
0: 凉了，有点凉了哈。来，各位可以来答题了。眼中钉，
1: 嗯，
0: 我们一般都知道眼中钉、肉中刺，就说这个人啊，
1: 嗯，
0: 非常讨厌，那早就往里面拔了。这个钉最开始呢是指姓丁的人，并不是钉子的钉，是真还是假？
1: 来，那再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传来的信息啊。那目前保护路凤凰街路口呢，南向北方向过了路口正在施工，压力逐渐增大。目前这个路口北向南方向有车辆排队，在这就别掉头了哈。北向南方向的驾驶员朋友在这就别掉头了，因为掉不过去。那么交警指挥中心已经是通过滤波干预，同时也是派警了。

0: 肉钉
1: 偷针呢，
0: 先就说假的，可能是眼部的某种疾病，比如说长了一个肉钉，长了一个什么增生
1: 啊，
0: 然后呢需要给它去除，是一种疾病。
1: 谢谢各位，
0: 好像这样听也有道理啊。
1: 啊，对，眼睛稍微哪怕眼睫毛近边都感觉好像是磨的不行啊，更何况长个这个小肉揪呢啊。小眼睛说了，修改一下，听女主持人的是真的。
0: 对，
1: 哈哈。
0: 姓丁的人，
1: 他猜了吗？他今天没答题啊。
0: 我觉得有可能
1: 哦，
0: 姓丁，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猜测哈，
1: 嗯，
0: 有这么一个人
1: 啊，
0: 他可能在当地把七行霸市，
1: 嗯，
0: 就大家都很讨厌他
1: 啊，
0: 都恨不得很快就是去除他。
1: 嚯、
0: 哦！后来他就成了大家的眼中钉，
1: 嘿，
0: 看着他眼睛都冒火。
1: 哦、
0: 哎呀，但是没有办法把他去除
1: 啊，
0: 就一直忍着、
1: 哎，
0: 有没有可能？
1: 你这么一分析的话，也有可能这个故事编的可以。
0: 但是听了大家说的眼，因为眼中钉嘛，如果说是沙子的话，肯定硌的你要立马拔除。
1: 对，
0: 眼中钉，比如说你旁边长了一个什么小疙瘩啊，小增生啊，可能还能忍一忍，因为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好像还带有一点隐忍的感觉，就是我没有立刻给它去除掉，我还得忍它一会儿，我只是想给它去除掉，但是我现在又没有这个能力给它去除掉。
1: 哎，也有道理，它膈应你。
0: 对，
1: 是吧？
0: 但是你还拿他没招
1: 啊、哎，有点道理。
0: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说的这个眼睛上长了一个小疙瘩，可能是眼部的疾病，也有可能。
1: 那你答真的还是假的？
0: 那小眼睛都决定了和我一起了，那我就听他的吧，我们答真的吧。
1: 好的，各位继续来答题哈。今天还是会选取五位听众，送上由北京中科东亚公司提供的双环品牌的光敏丝护湿厕纸一包，植物萃取，物理杀菌99.9%，有益维护菌群平衡，像痔疮和生理期可以很好的使用。爱吃辣，用光敏湿厕纸，治护更安心、哎、啊。
0: 好了，那说完了这个眼中钉的事儿呢，我们来说一说油价哈。
1: 啊。
0: 昨天的时候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油价今天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和调整啊，但是呢最新的消息是搁置了。
1: 对。
0: 这个因为受到中东地缘局势的变化较多，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呢暂时回落之后又出现了大幅上涨。
1: 嗯。
0: 所以呢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那么要求呢，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的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的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的供应稳定，严格的执行国家价格政策。那么各地的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的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消费者呢可以来通过12315平台来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0: 是的，关于加油这个事儿哈，如果你长期在某一家，比如说你家周围有中石油或者是中石化的某一个加油站，你经常是在这儿加、我的建议是可以办一张会员卡，就是你充值、它有这个会员价，会有会员日。
1: 对，
0: 也会有一些这个减免或者是优惠，我还觉得挺划算的哈。
1: 我现在就觉得啊，如果加油这个事儿，好多优惠都能叠加，那岂不是省大发了、你像刚才明明所提醒的，像那个加油卡是吧哈，还有包括像这个什么某保险公司的这个好车主，加油券，还有包括咱们不定时推出的一些消费券，什么加300减20的那种的，如果能叠加在一起的话，那不就省
0: 了。你加完油加油站还得倒找你20，哎呀。基本上就是只能用一个优惠啊，它不能叠加使用。为什么不能叠加使用？就是容易出现刚刚大神所说的，你加完油之后人家还得倒找你20啊。现在基本上这个优惠你就挑哪个优惠最大你就用哪个。
1: 对，
0: 还有那个云闪付上经常也会有一些咱们政府消费券，
1: 是
0: 也会有一些加油券，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呢如果今天要去加油的话再去领券。为什么要特别提示呢？因为这个加油券它是你当天领当天用，当天晚上10点之前就要用掉。如果你不用的话你这个机会就浪费了。如果在一个发放周期当中你可能是抢了2次都没有用，那么你这个周期当中你就不能够再抢了。
1: 你看看，
0: 你确定我今天要去加油了，然后我再去看看有没有券，有券咱们先领了之后直接去加油就可以了。
1: 对一个油车车主很惭愧啊，让一个电车车主教我怎么加油省钱。
0: 怎么换的电车，就是全都是因为这些油车的技巧吗？省油吗？
1: 啊，确实每天一个省钱小技巧，挣下来不就可以给自己买顿好吃的吗？啊，
0: 好嘞。还有什么样的内容还有一些及时的路况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随时来留言。
1: 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稍后见了。
2: 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提醒您，十年难遇一棵树，星火可毁万亩林。任何形式的野外违规用火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让我们携手努力维护生态安全，守卫绿色家园。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制

0: 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

0: 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7:47，再次连线中央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3: 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三个因施工导致压力的路段啊。一个是在咱们的丽景街保护路口，目前四个方向呢都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压力。另外是清河街志平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已经开始有了排队。凤凰街保护路口啊，昨晚开始施工，那就在北向南的方向已经看到了一些车辆排队的现象。尤其要提醒大家，这个路口南向北过了这个十字路口呢，是在非机动车道施工，所以会导致一些这个非机动车辆啊，行驶上咱们的机动车道，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那我们同时看到市区内其他的路口路段呢，也是有车辆排队的现象。目前呢可以看到，在我们的109国道兴水路口的北向南、虹桥街大连路口的南北双方向、胜利街志平路口的北向南，这些路口已经有了明显的排队压力。天平街堵点是在康平路口的北向南。我们看到凤凰街目前呢是从太和路一直到新华路区间段，包括在我们刚才说的宝湖路口的北向南、临华巷口的南向北、刘盘山路口的北向南、西向东，这些区域还是有明显的车辆排队。此时此刻呢，宝湖路在西向东过上文巷口的时候呢，依然是有明显的压力。正源街目前呢是从黄河路一直到咱们凤台路区间段南向北的各个路口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庆丰街在长城路口的东西南三个方向是有明显的一些车辆排队的现象。庆丰街与宝湖路口东向西也开始有了明显压力。宁安街的堵点呢是在长城路口的东向西方向。清水街上可以看到呢，在相交的咱们的这个黄河路和长城路都是西向东的方向有明显排队。满城街和通达街目前都是在北京路口南北双方向排队。最后看到高速方面，银川东入城方向有车辆排队的现象，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0: 1006公益时间。
4: 老板，这批豆肉我闻的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5: 你赌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6: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5折，走啊小李。
7: 来了。哎呀，不行，我肚子好疼。
6: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
8: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9: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10: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食家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11: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0: 扫描即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11: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0: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8

0: 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哈。
1: 是的，书中的朋友他说觉得这个路口不太合适啊，应该是贺兰山路和天平街这个路口。他说为什么？你看前面的这个左转弯车道都是空着的呀，但是直行车呢，因为这块比较窄，都排着就过不去啊。这个倒不是说是设置不合理的，这是其实是等于说是咱们贺兰山路由东向西方向啊，是占了人家对向的两个车道辟出来的左转弯车道。
0: 对，
1: 如果没有这两个左转弯车道，那么你现在直行的这个方向呢也是左转弯的车道，那么直行车呢还得往后排。
0: 没错，
1: 这是借对向的车道，然后呢辟了两个左转车道，也就是我们说的街道通行。
0: 嗯，
1: 所以呢它是有一定这个距离的限制。他说到另一个问题是灯时的问题，他说能不能考虑这个灯时稍长一点啊？这个路口呢，我们也在向咱们这个交警反馈一下。目前呢是四个直行，两个左转，但是还是架不住贺兰山路上东向西的方向直行车辆的流量大。
0: 可说呢，四个直行道啊，
1: 是。
0: 当然也有那个一个设计啊，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平静式或者是喇叭口的一个设计方案呢，来起到一个车流截路的一个作用，缓解路口的一种压力，或者说提高通行效率啊。
1: 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不仅仅是在这个路口啊，还有一些其他路口，它是有潮汐变化的。可能有这个需求，他会在路口的时候呢设定一定的占用对象的这样的一个喇叭口。
0: 没错
1: 啊，
0: 看到了，居然是晴天，今天不是报的有雨吗？
1: 早上出门还是有点阴沉的，但是从书中的这个照片上来看，天是放晴了。
0: 哎呀，
1: 行吧，
0: 行，那今天又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这个秋天的景色了。
1: 但是这个车先别洗
0: 啊，
1: 天气预报说是今天稍晚的时候还是会下雨。
0: 行吧，就再忍一忍哈。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来答题哈，现在眼中街到底这个钉指的是什么？
1: 是
0: 那独行侠说了，说是假的，估计是长了个麦粒肿。完全清新说假的就是钉子，然后那个没有名字的朋友说是假的，反正大家都说是假的，
1: 都觉得不太像人哈。我们说一下这个是真是假的命题，说你讨厌一个人，特别痛恨他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人是你的眼中钉。丁最开始并不是说是钉子，而是一个姓丁的人，是真还是假？
0: 在答案的时候，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身边事儿哈。
1: 对，
0: 供暖季临近了，那么银川市今冬供暖准备工作进入到一个注水冷循环的阶段，各供热企业呢也是开展了管网的体检，排查漏点，确保11月1号按时达标供暖。
1: 那10月15号上午呢，记者在宁夏西部热力有限公司新世纪花园供热中心也看到啊，工作人员正在对供热设备进行调试。据了解呢，该供热中心的供热面积呢是24.76万平方米，已经完成了打压注水，站内的7台锅炉今年全部完成了整体的更换，将会有效的降低氮氧排放的可能。那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的生产运营调控中心的主任马志涛介绍说，
2: 我公司统筹供热保障与设备更新，通过锅炉停用整合、热源并网接入、机组整体更换等方式实施供热设备升级改造。截至目前已完成213台供热锅炉设备更新并网任务，进一步夯实供热硬件基础，提升热源稳定保障能力。
0: 同样呢，关东宁夏供热有限公司也做好了各项供热准备工作。目前呢，公司的一二期主管的注水全部完成了，进入到了联合冷态运行阶段，冷态循环流量达到了每小时3000吨左右，换热站注水设备这试转的进度已经达到98.9%。来听关东宁夏供热有限公司运行检修部调度长孙鹤的介绍。
3: 开始联合冷态运行，说白了就是已经打通了热源到老百姓家的供暖通道。通过这项工作，我们是提前检查管网漏不漏，系统通不通，把管道设备里存在的小毛病、潜在故障全部提前找出来，整改好，在正式供暖前处理完毕。
1: 那据了解呢，我市管网注水正在按照先主管网后庭院再入户的路径推进，主要热源配套一次性管网已经在10月10号开展了冷态循环。目前呢，全市累计入户总访居民14.8万户，闭环处置用户端的供热问题10.6万个，推动供热服务由接速即办向未速先办转变。继续来听银川市城市管理局供热燃气服务中心副主任崔明的介绍。
4: 今年以来，我们围绕热源、管网、换热站、热用户全链条开展冬病夏治的专项行动，累计检修供热管网1100多公里，完成供热设施检修维护6700余项。目前全市的供热正在陆续注水试运行，我们安排供热企业边注水边排查，发现漏点及时处置。正式供暖后，我们将持续开展督导检查，确保大家温暖过冬。
0: 今年的供暖，相信通过这么一个前期的准备充分工作的话，应该没啥问题啊。
1: 是的，
0: 往年都是一供暖，在11月1号这一天一注水，哇，发现了哪儿哪儿都漏，开始抢修，然后影响大家这个供暖的体验。今年应该这种情况。

0: 会少之又少了。
1: 感觉今年的这个工作做得更提前了，
0: 对，
1: 提前了将近一个月，10月10号就已经启动了前期的这个注水工作。那么这两天如果说是还没有关注到家里面这个暖气状态的朋友，能稍稍再留意一下，看看、哎，你这个管网里面有没有这个注水的声音啊，有没有这个水运作的声音啊，看看家里面一些接口有没有跑冒滴漏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及时的向咱们这个工作公司来反馈，赶在供暖季之前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是，如果说长期不居住的房屋的话，也要提前的把这个作为房主要把暖气提前检查好哈、该关的关，该停的停。那么此外就是注水期要关注通知，然后家里边留人啊，保证这个供暖系统能够正常运行啊。
1: 是的，尤其是那种房产比较多的哈，
0: 嗯，
1: 可能像张磊这样的，
0: 哎，
1: 然后如果你这个房子是空置的啊，千万不要大意，去看一看，哪怕你办了这个停暖的手续，也要去看看，这两天注水了有没有漏水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因为如果有这个漏水的情况，你又没有看，你又不知道，整个供暖季不仅对你，还有对邻居、楼下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0: 是的，
1: 啊，再到时候给人家淹了，还得赔偿人家，
0: 可不是吗？
1: 比较麻烦哈。
0: 哎，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冬啊，顺顺利利的供暖。当然，我们觉得还有，也就是10几天的时间，
1: 嗯，
0: 就要迎来供暖季了，终于要暖和起来了。
1: 嗯，各位啊，这两天可能气温波动还是有点大，还是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啊。
0: 哎，
1: 关注气温的变化，尤其是早晚还有运动的朋友啊，穿暖和一点。
0: 是。
1: 这两天气温波动比较大，还有一部分人群可能也会不太舒服，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
0: 啊，是。
1: 是最害怕这种忽冷忽热的啊。
0: 对。
1: 这些朋友呢，要多关注一下，如果身体不适，及时去就医。
0: 早晚出门把帽子戴上啊。
1: 嗯，对。
0: 来，关注路况，目前看到了宝葫芦丽景街呢，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也出现了压车的情况，这也是因为施工所导致的哈。
1: 是的，还有志平路和清河街这个路口，最近这一段时间都是在清河街上南北双方向排队的车辆非常的多。
0: 对，也是受到施
1: 工
0: 影响啊。此外，阜远门前的胜利街也开始出现忙碌的景象了哈。
1: 嗯，胜利街依旧是在志平路上有排队的情况哈。
0: 没错，更多信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稍后见了。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